27度，渥太华晴11到25度，纽约大雨转多云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2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转。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计划24号说明具体内容。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1: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а тольк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за незнание ее уроков.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该言论一出，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下跌。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公积金使用更宽松，置换购房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由于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4: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8月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曾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问时再次确认了这一说法。
5: The Treasury Secretary says that we could see the most impactful sanctions on Iran this week. When will they come, and what else could be sanctioned on Iran?
6: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7: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 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二十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

0: 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美国高调宣布经济绞杀之后，伊朗会采取何种反制手段？美国能不能说服更多盟友跟进制裁，将直接决定海湾地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走向。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披露，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3: 过去两周内，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中，80%的船只偏离了伊朗航线，形成了一条与阿曼海岸平行的航线。
2: 美媒披露说，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已装载的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然而，航运机构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称，至18号凌晨，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舶驶过海峡，低于前一日的9艘，也低于10天日均11艘的通行水平。路透社认为，这一数据说明，由于航道何时恢复通行尚无明确信号，多数船东仍然选择避行。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特朗普宣布要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其施压手段可能包括哪些内容？伊朗又会如何应对？此外，就在伊朗与阿曼推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谅解协议的情况下，美媒爆出美军已经于数周前建立了一条通过阿曼沿海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这会对当下伊朗和阿曼的谈判产生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4: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呢，预计会是多管齐下，把伊朗对国际金融体系剩余极为有限的接触也彻底切断，封堵伊朗的石油

0: 出口最后通道，对仍然同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实体加大力度实施二级制裁，并且呢，将伊朗已经高度受限的航运、保险乃至金属贸易领域的活动再进一步收紧。伊朗的应对空间比较有限，但也并非完全束手无策。在41年的反制裁经验基础上，伊朗目前正加速推行经济抵抗路线，也就是扩大绕过美元的非常规贸易网络，依托陆路走廊呢，继续维持物资的进出，继续发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权的筹码作用，同时不排除在博弈进一步进入到焦灼期之后，可能会把核问题也作为谈判的杠杆。但从目前伊朗的一系列表态来看呢，未来伊朗方面可能会在海峡通行问题上采取针对性执法，干扰美国所支持的航运活动，以非对称的方式针对美国和愿意配合美国对伊朗施压的地区盟友，来抬高其经济和安全成本。不过呢，伊朗自己的经济已经长期承压，通胀高企，失业严重，美国的制裁加码将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政策调控空间，那么这也将对于伊朗的体制韧性造成更大的考验。那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呢，媒体披露说美军已经通过阿曼沿海建立了一条绕过伊朗控制水域的替代航道，那么这肯定会对伊朗与阿曼正在推进的航道谈判带来严重冲击。伊朗的谈判逻辑呢，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上，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权应当由沿岸国来主导，外部军事力量呢不应当介入，而美军航道的存在恰恰是打破了这样一个前提，伊朗对海峡的影响呢也将被实质性的稀释。一方面，这会削弱伊朗在谈判当中要求主导通航安排的底气，那另外一方面也让阿曼的立场变得更为复杂，那对伊朗和阿曼的互信也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伊朗呢，很可能在谈判当中要求阿曼明确拒绝配合美军的航道运作，但阿曼的回旋余地也并不大，只能在美伊之间寻找模糊的空间，既不能得罪美国，也要避免彻底的激怒伊朗，那么这会导致围绕海峡的博弈会进一步的复杂化。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称，两起袭击均达到目标，但他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七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已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政府2025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此事引发美方关注。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网友评论称，此举实在双标。
2: 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处遭围困住宅的业主。据里迪介绍，围困发生时，他人在美国，其兄长与侄子当。

0: 当时正居住在这栋房屋内。事发后，李迪依靠监控与视频通话了解家人情况。他称，房屋遭到围困后，家人无法正常出入住所，食品与饮用水也日渐匮乏。
1: It is frustration. There is a lot of fear of my brother and his son being alone in their house with no food, no supplies.And the settlers walking freely around that house. Imagine how easy they can attack my brother and his son. And they know they're alone. And they've done it multiple times. They throw rocks and jump in the fence and in the yard.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And it's a lot of fear.
0: 长期以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都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由于此次事件涉及美籍巴勒斯坦人，他十分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
2: When it happens to an American citizen, as it did recently, t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embassy to engage and to be as strong as we can be in saying this is unacceptable behavior.When you engage in activity that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and to create fear in an individual, an entire society, or a community, that is the definition, the historic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error. S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0: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怎么能谴责自己促成的事情呢？还有网友评论称，只有美国人受到攻击时，他才会站出来谴责。一旦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就立刻称其为恐怖行为。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不论受害者的国籍和族裔如何，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是、也永远都是恐怖主义行径。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卫报也纷纷发出质问，如果遭受伤害的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普通巴勒斯坦居民，美国是否也会同样进行谴责？
3: 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拉·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一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不过人权组织指出此类调查很少定罪。
4: 辛德拉杰卜之死是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中最受关注的平民死亡事件之一。2024年1月29号，拉杰卜和家人乘坐一辆小汽车逃离战火中的加沙城，途中车辆遭遇袭击，以军向该汽车发射了300多发子弹。以军起初否认其部队当时出现在拉杰卜等人遇害的地点，后改口称事发当天在那一带打击恐怖目标。以军本月19号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内部调查，发现以军士兵在拉杰卜所乘汽车靠近时向汽车开火，但称这辆汽车行驶方向与以军通知加沙城居民撤离的方向相反。以军在声明中还承认，救护车抵达现场后，以军发射一枚炮弹，导致2名急救人员死亡。鉴于调查结果以及可能存在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救护车活动协调失误的情况，决定对这一事件展开刑事调查。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以色列军方坚称，在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军事行动的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涉及包括医疗和援助人员或记者在内的平民死亡时，会对其中一些袭击展开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丹·欧文说，过去十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3: 以色列19号决定不对以军2024年4月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车队一事展开刑事调查。对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0号发表声明称，以方这一决定远未达到澳方所期望的问责标准，澳方对此感到愤怒，将就此事召见以色列驻澳大使。

0: 宜君2024年4月1号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公民佐米弗兰克科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以色列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也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一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反驳称，一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土耳其纳入其安全议题。有分析认为，随着10月27号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姿态，既反映地区安全矛盾，也有争取以国内支持的考量。
1: 法新社分析称，过去2年多，以色列持续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眼下，面对选举压力，土耳其成为其新的攻击标靶。内塔尼亚胡竞选团队近期投放多块广告牌，上面印有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国领导人肖像，并配文，他们都希望内塔尼亚胡落败。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方持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拒绝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还允许哈马斯部分领导人在境内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登施特劳斯说，埃尔多安长期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以方因此担心土耳其可能放任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武装组织在叙境内活动。不过，林登施特劳斯指出，以色列过去总体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利益诉求，内塔尼亚胡当前将矛头指向土耳其，是为了巩固票仓。内塔尼亚胡正在打反土耳其牌。法新社同时指出，与以色列近年来军事打击的其他对象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两国过去曾保持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良好关系。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尔称，以色列反对派正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未能实现多项军事行动目标，包括未能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灭哈马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与土耳其的对抗，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的形象变成为保住权力不择手段的鲁莽领导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说，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佩斯科夫还表示，英国等国家还在竭力鼓动欧洲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等领域的介入程度，甚至谋求直接介入。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镐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哪些特点？如何解读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啊，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2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

0: 8月20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好，再来关注到西班牙政府20号说，将在北非飞地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此外，西班牙政府计划将滞留在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
1: 西班牙移民部门20号说，2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将逐步扩大，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法新社20号报道，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施。休达资源有限，数千人滞留已使当地不堪重负。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与移民大臣埃尔马塞斯19号说，西班牙政府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依照西班牙媒体说法，该计划设想由西班牙所有地区对未成年人进行接收，并安排他们入住寄养家庭。500人为暂定数，可能会有变动。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说，西警方确认有2168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滞留休达。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对于西班牙拟将500名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的计划，该发言人回应称，当前首要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稳定，并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路透社称，在国际足联122年历史中，还未曾有过对在任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先例。
1: 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国际足联理事会可以随时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而如果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至少有1/5提交书面请求，明确列出他们希望列入议程的议题，则理事会必须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特别代表大会必须在3个月内召开，每个出席的协会拥有一票表决权。国际足联章程中没有关于对其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具体规定。截至目前，国际足联对此报道尚未进行回应。因凡蒂诺此前宣布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但这一提案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随后，因凡蒂诺承认失误并放弃该计划，但并未挽回信任，要求他辞职或被罢免的呼声越来越高。因凡蒂诺此前曾表示，他打算在定于2027年3月举行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寻求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也曾公开表示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如果没有因凡蒂诺，世界杯将无法再次成功举办。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左右，在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另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秘鲁此次地震震级为7.2级，秘鲁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20号报道，连日来在葡萄牙多地发生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得到有效控制， 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

0: 地区火势已经于20号上午得到遏制，不过当地仍留有约600名救援人员、近200辆救援车辆以及2架灭火直升机驻守火场，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工作。葡萄牙民防部门和气象部门表示，将继续密切监测高火险区天气变化，加强地面巡查和风险预警。昨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20号16时停运，预计停运持续至21号早上。21号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4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广西海事局于20号上午9时启动防御台风2级应急响应，组织辖区船舶做好防御工作。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20号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20号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2: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20号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

0: 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天 APEC 能源智库论坛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国际组织、智库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代表参会。
2: 能源是亚太经济繁荣的基石，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能源形势，与会各方一致认为，亚太各经济体应通过机制化合作，进一步消除壁垒，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协同创新，推动区域能源市场互联互通，筑牢开放韧性的亚太能源保障体系。
3: 我们长期高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保障能源供应，当前供应安全面临不小挑战。我国正加大可再生能源转型力度，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非常成功，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
2: 当前区域内能源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部分边远地区低收入群体用能保障存在短板，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也需防范民生用能成本过快上涨。
4: 我们应坚持民生为本，将普惠理念贯穿能源合作各环节，持续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向欠发达地区延伸，提升基本能源服务的稳定性与覆盖面。
2: 论坛发布了中国 APEC 能源合作起新程，以能源合作携手共促亚太共同繁荣报告。报告显示，自1991年加入 APEC 以来，中国持续对接各经济体能源发展战略，合作覆盖传统能源、新能源、电力等多个领域，贯通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全链条，形成供需互补、绿色赋能、互通稳链、协同善治的能源合作格局，为区域能源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5: 报告里面瞄准就是2030年和2050年，我们需要坚持能源合作形成一个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
2: 据了解 ，APEC 第16次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至11号在北京举办。
1: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臻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6: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7: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昨天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置换购房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新政刚刚发布，不少购房者已经拿着新政条款跟置业顾问算起了自己的置换账。来看报道。
8: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

0: 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上海的赵女士正打算换一套户型大点的房子，新政发布后，她找到了置业顾问，对着新政条款仔细算了起来。此次公积金余额和贷款利率补贴这两笔账一叠加，让赵女士的置换成本一下子降了不少。
1: 原来我是在龙华路的一个老公房嘛，然后现在想买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新房，大概400万左右。现在新政出来的话，其实我就是一个是有补贴嘛，可以省个62,000的差不多，这个还挺好的。
0: 像赵女士这样的置换客户，正是这次新政瞄准的重点人群。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楼市近几个月整体不差，但外环内外冷热不均的问题一直存在。这次新政就是要精准发力，把这个温差给拉平。
2: 今年我们看到是嘉定、青浦、宝山这些区域的实际的去化率水平呢，相比于外环之内还差了非常多啊，而且呢很少有日光盘，甚至不少楼盘的去化的周期呢会超过10个月以上。这一次的政策呢，我认为是非常直接和精准的。
0: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首付门槛下调，加上置换补贴叠加，这套组合拳正在实实在在地降低购房和换房的成本。
3: 惊险刺激向来是短视频的流量密码，猎奇竞速、车流穿插、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总能快速收割大量关注，可吸睛画面的背后往往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隐患，甚至触碰法律的红线。
4: 这是去年5月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在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5: 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墟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4: 2025年4月，6名涉案驾驶人先后被抓获归案。据他们供述，几个人因共同的摩托车爱好在网络上认识，平时通过某摩托车爱好者微信群交流。4月19号中午，他们6人与另一名驾驶人相约上路，期间6人严重超速，穿插车流，相互追逐。另一人因走错路线没有参与追逐竞驶，超速行为被处以吊销驾驶证、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6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04.1公里，其余5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6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6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5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天至1个月20天，其中3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罚金。据当事人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6: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又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7: 现在想想当时真的非常危险，如果当时车速这么快摔出去的话，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对自己的家人对大家都是很不负责的行为。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除

0: 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7%。民政部、财政部20号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20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20号，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近日，在安徽安庆市宿松县一小区内，一名3岁女童独自在家时从5楼窗户爬出，整个身体悬挂在外墙上，随时可能坠落。危急时刻，小区居民迅速行动起来，撑开被子并垫上海绵垫。没过多久，女童因体力不支突然坠落，所幸正好落在垫子中心，送医检查后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四川雅砻江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砻江。据巡逻民警介绍，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巡护途中大多只能见到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如此大规模鹿群十分罕见。
1: 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2: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发生了一起严重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经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 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

0: 严重超载发生倾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当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一起来看天气。从气候上来看呢，北半球最热的时节即将过去，但是目前很多地方还是暑热依旧。在中国，副高依然是起着主导作用。那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也是来来回回，虽然看上去不多，而且强度也不强，但是体感上依然是非常闷热。虽然说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一般也是在35度以上，而且夜间的气温也不低。最低气温普遍是高于25度，暑热将会贯穿早晚。另外，从降水来看呢，今天东部到南部沿海雨水广泛，而且局地会出现强降雨。明天除了沿海一带，东北地区雨水将会发展增多，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在欧洲，暑热最明显的是巴尔干半岛，这里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接近40度。而在中欧到东欧，雨水将会发展，天气比较凉爽。在北美洲，美国南部的暑热也将会持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20到31度。天津阴，25到33度。兰州多云，19到33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6到24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5到28度。渥太华晴，12到24度。纽约小雨，19到26度。华盛顿晴转中雨，19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中雨，24到26度。东京小雨，24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7到34度。新加坡晴，28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转中雨，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1到19度。柏林小雨，14到24度。维也纳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苏黎世中雨转小雨，13到19度。
3: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队已转向经济绞杀。美军一驱逐舰被曝在太平洋趴窝4天，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美军透支效应正在显现。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卢普岛，普京此前登岛视察时曾承诺帮助更新医院。

0: 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今年六月，美伊双方曾设定了为期60天的窗口期以推动谈判，但随着期限到来，双方并未达成新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发动经济战意味着美伊博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而美国的目标也不只是伊朗，而是瞄准了伊朗背后的贸易网络。
1: 这场经济战实际上是把美伊对抗从军事热战推向更为复杂以及更加持久的全领域消耗战，而美国的经济绞杀越紧，伊朗通过不对称手段反制的动机也会越强，对地区能源设施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干预，以及对海底光缆的威胁，这些都有可能会从威慑走向实操。其次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大概率会进一步固化，经济战叠加海上封锁，那就意味着全球能源供应链可能面临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伊朗呢，正试图建立自己所主导的通行秩序，那么这也有可能会演化为伊朗与美西方的长期结构性对抗。第三呢，就是传统的经贸关系会面临着冲击。这一次经济战的核心内容之一必然会包含刺激制裁问题，那么这将直接威胁到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国家。这种逼各国选边站队的打法呢，会加大各方的敌视和立场对立，也大概率会导致新一轮的贸易战和关税战的抬头。最后呢，就是地区格局将加速重组，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所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普遍被解读为地区国家对美国的防务承诺与能力产生严重质疑。海湾国家加速安全伙伴多元化的进程。美国的经济战最终实施效果目前来讲呢，还是尚未可知，但在孤立伊朗之前，极有可能会加速自身在中东影响力的流失。
0: 就在美国发出威胁之际，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这一举动引发广泛关注。长期以来，阿联酋特别是迪拜是伊朗重要的贸易和金融通道，也是伊朗对外贸易、获取外汇以及规避部分制裁的重要节点。
2: They sold nearly $27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o each other before the war. Roughly 90% of Iran's trade filters through the port of Jebel Ali in Dubai.
0: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进口商品以科技和计算机产品为主，例如手机进口额接近30亿美元。
2: Now, Iran, on the other hand, exports mostly agricultural goods to the UAE, valued at $453 million. And despite it being an oil giant, the UAE imports 44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nd nearly 350,000 tons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from Iran annually.
0: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马克·基米特认为，阿联酋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
3: I don't think that you can overstate or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Trade, both financial and goods trade between Dubai and Iran. One third of the imports by Iran, in any year come from the UAE. Second, Dubai as a financial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a manner by which Iran can avoid sanctions because of because some of the activities going on in Dubai in terms of being a ready flow of dollars. So in many ways,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AE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nited States.
0: 有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而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

0: 行为。
1: This could actually be seen by the Iranians as so significant that they might go to war with the UAE because of it. This offense is not a lot different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urrounding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and enforcing a full embargo.
0: 外媒指出，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国防部五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此外，与阿联酋有关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遭袭。仅过去一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至少三艘船被袭击。阿联酋将矛头直指伊朗。随着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特朗普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屈服。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2: 的确，在阿联酋宣布断绝对伊朗的贸易之后呢，其他海湾国家以选择性配合的方式跟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恐怕不会全面跟进，毕竟各国的处境和盘算差异还是很大的。阿联酋呢，率先中断与伊朗的贸易也有特殊的背景。阿联酋指控伊朗在18号向其境内目标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给了阿联酋一个合理且相对安全的理由来配合美国。但即便如此呢，据媒体报道，阿联酋也是准备逐步升级，而不是要彻底的决裂。沙特的态度呢，就更加的谨慎，对于伊朗的关系呢，主张管控降级，而不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卡塔尔呢，目前作为被伊朗官方证实关系良好的居间斡旋方，行动会更为慎重。那科威特和巴林虽然屡次遭到伊朗的打击，但自身的安全脆弱，也没有战略纵深，因此不敢轻易的得罪伊朗。海湾国家的两难处境呢，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也就是安全上离不开美国，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选边的代价。因此呢，海湾国家不会公开斩断与美国的关系，但会加速安全伙伴的多元化。而目前美国要求盟友配合对伊朗的所谓经济孤立政策，也是给了各国向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盟友越被逼迫，越会觉得美国让他们更不安全，联盟信任的这种侵蚀呢，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3: 美国高调宣布经济绞杀后，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手段？美国能不能说服更多盟友跟进制裁，将直接决定海湾地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走向。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披露，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4: 过去两周内，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中，80%的船只偏离了伊朗航线，形成了一条与阿曼海岸平行的航线。
0: 美媒披露说，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已装载的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然而，航运机构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称，至18号凌晨，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舶驶过海峡，低于前一日的9艘，也低于10天日均11艘的通行水平。路透社认为，这一数据说明，由于航道何时恢复通行尚无明确信号，多数船东仍然选择避行。有分析认为，当前的博弈可以形容为，美国可以卡住伊朗经济命脉，但无法忽视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而伊朗虽可以影响航运安全，但也必须面对经济进一步被孤立的风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石油收入急剧下降，以及一些工业设施因战争而严重受损，伊朗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进口商品成本膨胀，导致国内市场物价飞涨。

0: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1: 事实上，近十年来，美军舰艇碰撞、坠机等事故频发。2017年6月，美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与菲律宾级货轮发生碰撞，导致七名水兵丧生。同年8月，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造成十名船员死亡。据统计，以上两舰所属的第七舰队在当年共发生五起撞船事故。美军近年来损失最为严重的一起事故，当属两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德号失火。2020年7月，正在进行维护作业的好人理查德号起火，火势持续多日，最终导致这艘昂贵军舰提前退役。该事故被认为是美海军近20年来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之一。美国政府问责局已在多份报告中警告说，美军舰艇、航空兵和地面部队事故不断，折射出人员疲劳、编制不足、训练不充分等长期问题，已造成数亿美元损失。分析人士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的伊图鲁普岛后，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19号，普京兑现承诺，一辆全新的救护车运抵该岛。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视察伊图鲁普岛时，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
3: Ну, хотелось бы, конечно, заменить машину од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вроде как и новая, но...
4: Замени.
3: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4: Обязуюсь заменить.
3: Она уже поржавела.
5: Хотел сам сделать, но губернатор опередил. Значит, тогда с него и спросим.
1: 俄媒称，目前这辆四驱索博尔牌救护车已正式交由医务人员使用。该车出色的越野性能将使急救小组能够迅速赶往岛上的任何居民点，包括最偏远的地区。在日俄争议岛屿上，俄罗斯部署并维护有相应的医疗设施，作为其对该区域实施实际管辖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俄罗斯政府还通过了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计划等政策，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改善岛上的民生设施，其中包括对医疗设施的升级与维护，以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2026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设施，并强调该群岛主权归属俄罗斯。此举引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强烈抗议。据日本共同社8月14号报道，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讨论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加强制裁。
2: 2026年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内容生产， AI 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
1: 近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正式发布，其中北京以 95.3 分的成绩位居榜首，全面领跑，深圳、杭州紧随其后。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高达 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 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 70%， 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算力的进步为 AI 影视带来更为真实的画面，也为影视工作者带来更多可能。对创作者来说， AI 好似短剧里常见的金手指，曾经需要几个月打磨出来的作品，现在或许几天就能上线，打破了传统影视对资金、团队、设备的依赖。科幻短剧《归墟》是一部完

0: 全由 AI 生成的短剧，上线后热度一路走高，全网播放量破亿，收获一大批观众的喜爱和追更，成为近期 AI 短剧中的代表作品。 AI 技术在灾难科幻题材上的优势在归墟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末日废墟的宏大场景，变异生物的细节纹理，爆炸追击的紧张感，这些过去需要庞大团队和巨额预算才能完成的效果，现在通过 AI 一个创作者就能实现。
1: 轨迹重合，目标可能是滨江停车场。
2: 海东精灵二三，坐标已发送，确认接收。
3: 海东精灵二三收到，正在接收。
2: 海东精灵二三，允许发射。
3: 发射。
0: 有网友评价，归墟给人的第一冲击是真实，剧中的角色形象多样，几乎不会出现 AI 作品常见的撞脸问题，更重要的是角色的面部表情和语音同步非常自然，失真度极低，不少观众看完第一反应是，这真的是 AI 做的，怎么跟真人一样。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创作者在人物一致性上下功夫，用 AI 生成了大量不同的角色模板，并反复调试微表情和语音的匹配度，最终呈现出几乎以假乱真的效果。
2: 样本密封完成。
4: 这些不是随机突变。
5: 什么意思？
4: 这些调控片段来自远古病毒，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现存物种。
0: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74%。AI 短剧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此前，山西文旅推出的 AIGC 视频“互面行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
6: 浩哥，那又灭了。
7: 刀工见真章，小巧有劲，细如丝线。
0: 该视频以复苏的文物组成互面对品尝山西面食为主线，发出来山西见一面的邀请，同时也标志着数字人加文旅创新模式在 AI 营销领域的成功探索。
8: 当我们的祖先燃起文明的第一簇星火，从此照亮这广袤山河的生息繁衍，这里镌刻着华夏文明的最初印记，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0: 四川文旅视频通过 AIGC 技术，让三星堆青铜人、IFS 爬墙熊猫、乐山大佛、川剧变脸等经典 IP 同框互动。这群跨时空伙伴围坐一桌吃火锅、品盖碗茶、共赴温泉度假，将四川的烟火气与休闲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灵动。
9: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起源于汉代，在东晋时期，葛洪在其著作《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真鱼开金楼，聚以习之，这成为我们古代文献中关于七夕乞巧习俗的最早记录。古人亦有诗云：“年年乞与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生动描绘了这一传统活动。随后，牛郎织女故事融入节日，每逢七月初七，姑娘们仰望星空寻找牛郎织女星，祈求巧手和美满婚姻，使七夕节成为中国传统节日和民间情人节。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演唱的作品，曾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与《猛虫过江》的插曲，在年轻群体中广为流传，布衣乐队也因此曲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乐队首度携手哈萨克斯坦女歌手露西亚，依旧是简单的旋律，却因双人合唱多了份呼应的甜蜜。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恋时光是由台湾歌手颜仁中与大陆歌手王心共同演绎的三首歌曲串烧，这些歌曲巧妙融合了七夕的浪漫意象与当代流行曲风，颜仁中嗓音的沙哑质感与王心的清澈声线碰撞，像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的对话，把传统节日里的相思唱成了当下年轻人可触可感的爱恋日常。

0: 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黄霄云清澈的嗓音里流淌着款款深情，将对恋人的珍视细细藏入每一个音符，就像七夕夜里姑娘们凝视织女星的虔诚，这份把你藏于心间的情谊，恰是爱情最

勇气，是姑娘们抬头乞巧的虔诚，更是为爱勇敢的坦荡。麻原诗人的摇滚质感与乃万的利落说唱碰撞，把爱就大声说的直率，唱得透彻，就像牛郎织女冲破阻碍的奔赴，爱本就该坦坦荡。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已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采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

0: 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也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自成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用自己的性命啊来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收到，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是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迫，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将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钟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呼伦湖畔寻访鸿雁唤鱼的栖息秘境，领略北方第一大湖的浩渺烟波。
11: 往前看，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12: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
0: 乌兰诺尔湿地深处，百鸟翩跹，水草丰茂。
13: 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潜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11: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13: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0: 游非遗骑士品古法奶桶肉，感受草原别样烟火风情。
14: 猪肉好有嚼劲啊，
15: 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0: 穿林海，登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看见呼伦贝尔的美。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绿色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北国的温柔画卷，将这片沃土铺展成辽阔清新的塞外桃源，

0: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森林郁郁葱葱，万顷林海叠翠流青，广袤无垠的草原铺向天际，随风飘摇。大小湖泊镶嵌大地，碧波倒映云天，成处湿地水草丰茂，百鸟翩跹栖息，处处皆是醉人的原野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也踏风而来，奔赴这场林海草原与湖泽的自然邀约，追寻这片土地深处的山水灵韵。
1: 呼伦贝尔，一个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最丰茂的草原，牛羊成群，风景如画。而其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正得名于境内的两座湖泊，呼伦湖和贝尔湖。在我身边的就是呼伦湖了，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从这里向远处望去，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来到了海边的感觉。那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
0: 放眼望去，烟波浩渺的湖水与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辽阔的自然画卷。初到呼伦湖，我们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相约湖畔，听他们讲述这片草原明珠的故事。
1: 我从高处看是看到整个湖面非常的广阔哈，但是走到湖边之后发现其实湖边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状态。
2: 对，这边正好是咱们的湿地，长的都是芦苇，是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在这有筑巢。
1: 所以我们看到呼伦湖这么大，风光这么漂亮，但是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汇集到这里？
2: 整个呼伦湖的这个水系属于这个额尔古纳水系。我今天正好带了一张图，咱们可以在图上可以看一看，是吧？呼伦湖的这个水系主要包括就是两湖四河，两湖既是呼伦湖和这个贝尔湖。河流来说的话，其中有一条是克鲁伦河，全径有1264公里，再有一个就是连接贝尔湖与这个呼伦湖的这个乌尔逊河，还有一个海拉尔河的这个分支叫呼伦沟河，再一个就是一个吞吐性的河流达拉俄勒木河。呼伦湖当水位太低的时候，海拉尔水通过达拉俄勒木河的水要注入到呼伦湖，当呼伦湖的水位高的时候，达拉俄勒木河才要倒流。
0: 呼伦湖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湖，最大水域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它又叫呼伦池，在蒙古语中寓意为海一样的湖。我们跟随陈俊与庞博从湿地出发，向着开阔的湖面前行。
1: 陈站长，现在开船驶进来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湖面特别的宽阔。我们现在已经进湖了吗？
2: 现在还没要进湖呢，现在是达拉俄勒木河的这个入湖口。
1: 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停下？是因为我们在开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片水鸟哈。这边是一片什么鸟啊？
2: 鸿雁，它是现在是几个家庭亲鸟带领的今年的幼鸟，
1: 拖家带口
2: 是吧？
1: 是的。所以鸿雁会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啊？
2: 基本是开春以后4月份左右，从鄱阳湖一直往北迁到咱们呼伦湖要进行繁殖，到9月份的时候，它们又集群以后在南迁的，是它的越冬地。
0: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目前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白枕鹤、鸿雁等多达85种。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与换羽地。摄制组拍摄时正值鸿雁换羽期，绝大多数鸿雁都隐匿休息，忽然出现的鸿雁群体让我们格外惊喜。澄澈水面上，一只只鸿雁悠然游弋，结伴轻逐水波，为静谧辽阔的湖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1: 哇，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湖的这个湖区里面了，往前看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刚才那个船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全坐下来了。
2: 对，
1: 此时此刻因为周围都是自然环境偏多，所以我们坐在那个船上呢，确实有一种飘在大洋上的感觉，很安静。
2: 是，
1: 除非我们一定要往岸边的方向去望去，偶尔会在天边看到细细长长的一条绿色，那就是草原啊。
2: 对，
1: 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2: 草原的

0: 尽头呼伦湖吗？
1: 极目远眺呼伦湖，碧波荡漾，水天相融，湖畔芳草连天，铺就一幅静谧辽阔的画卷。登岸后，摄制组从湖北岸驱车2.5小时，抵达湖南端的乌兰诺尔湿地。这里水网纵横，苇丛繁茂，是候鸟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
2: 这个片是栖息着什么样的鸟类啊？
3: 有鸬鹚，有苍鹭、白皮鹭、都是在
4: 以芦苇的一个塔墩为巢。
2: 这些草除了给它们有隐蔽作用，它们会吃吗？
3: 有的，像鸿雁它就会吃，就是那个陆地上的这种就刚新长出来的嫩芽。
2: 它也吃小鱼小虾？
3: 它会吃一些就是底栖的动物，就是水生植物，像苍鹭呀、白皮鹭，它们就是
2: 要捕鱼的，
3: 鸬鹚就会吃鱼。
1: 苍鹭亭亭尽立，浅潭之畔，成群鸬鹚或并肩静卧休息，或低头梳理羽翼，阵阵鸟鸣此起彼伏。呼伦湖每年约有20000只以上的鸿雁在此换羽栖息，它们奉行一夫一妻制，且雌雄形态十分相近。跟随庞博穿行湿地，我们找到了正在开展鸟类观测的保护区科研工作人员。
2: 两位老师好，
5: 打扰
2: 一下，两位老师好。现在发现的是什么鸟？
5: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2: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5: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2: 两边是这个棕色，浅棕色的。
5: 对，然后嘴是完全是赤红色。
2: 一般都是两个人小组来做这个调查，是不是？
5: 对，
3: 一个人要观测，另外一个人要记录。
2: 我看您这儿也写着这个地点是二道桥，然后今天的日期、天气。鸿雁刚才也看到了一只。
5: 鸿雁在这块这个位置有一只。鸿雁现在正在集群，然后它的飞羽全部脱落，这个时间它是不会飞的。所以说他就挑那种适中一点的湖泊，然后在里边栖息。白天有的时候去觅食，然后遇到危险他会自己警惕地往湖里边去游。
1: 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这座大湖如同流域内的天然水量调节器，不仅滋润着辽阔草原，也为万千生灵守护着一方安居的家园。离开乌兰诺尔湿地，摄制组驱车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湿地。这里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2: 哇，这也太美了，天哪，就走到这里来之后，就这个景象啊让人非常的惊叹。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形状，然后山上有一些油菜花，就跟草原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再往这儿看，这个植被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
6: 对，
2: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它的这个植被构成就是这样的。
6: 对，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河流这边有一些杂木林，然后像钻天柳啊、田杨啊，它这个群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再往远处看，咱就可以看到一些河滩草甸，然后像咱们现在脚下这片也有一些箭群种的一些白桦。所以基本河流湿地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在这片区域都可以看到。
1: 放眼望去，远山近我天边，广袤草原连绵铺展，成片明黄的油菜花错落其间，整幅景致层次分明。天空中流云翻转，阴晴交替，时而飘起绵绵细雨，时而阳光穿透云层将光影洒落大地。而当我们走进湿地中的河流时，四周则更多了一份鲜活蓬勃的生机。
2: 哇，这个河边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现在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
6: 因为现在正是雨季，它这个水量就比较大，它冲刷着这个泥沙什么的，就导致它现在河流不是那么清澈。
2: 那像这个林下，它肯定还有很多小动物啊。
4: 这片区域呢，就是有赤狐，河，一丘之貉的河，还有我们的狍子都是有分布的。然后我们右边可以听到一些洪亮的一个叫声，
2: 对，
4: 这是云雀。然后它为什么叫云雀呢？它就是在草丛里，它就是趴着，但是呢，时不时的它就会冲到云霄，在高处展开翅膀，然后就一边移动一边就高声的吟唱。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 途径上我们会

0: 的那个泽玉，它也是喜欢一些蚌类呀、这些小的一个甲壳类的一个动物。
1: 所以这个河里面它是有这种贝壳类的，
0: 贝壳
1: 除了有小鱼小虾，它还是有小贝壳的呀。
0: 是
1: 哦。
2: 在我们即将结束额尔古纳湿地的拍摄时，远处天边雨幕渐收，一道彩虹在半空中慢慢舒展，渐渐连接起天际两端。漫步在河畔，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与蜿蜒的河水相映相融。北疆大地湖泊与湿地亲临壮阔的独特风貌，在这一刻尽数铺展在眼前。这片湿地孕育着蓬勃生机，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们共同的美丽家园。这里是北方大地上一卷铺开的山河史诗，8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是当之无愧的牧草王国。13万平方公里森林，近3万平方公里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是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底色，更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呼伦贝尔。呼伦湖解冻的声音，是这片大地醒来的第一次吐纳。呼伦贝尔广袤的复合型湿地，为300余种鸟类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杜鹃花接过春的讯号，将积蓄一冬的炽热绽放在草原和山坡上。曾经的沙地已成浩瀚林海，为春天铺开无边的绿意。大兴安岭静立天地之间，见证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每一步征程。草从脚下铺到天边，河在草原上画出自由的曲线，在这里人们感受到旷野的壮美。见证草原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永续传承。这是大兴安岭一年中最为丰盈的时刻，在碳汇功能开发与碳汇交易有序推进中，每一棵树的呼吸都有了清晰的价值。生态优先的坚守终将化作丰收的回响。在这里，极寒不是阻碍，是资源。冰雪节庆，冰雪自驾，上百项活动让呼伦贝尔的冬天热闹沸腾。冰雪挡不住绿色发展的步履，严寒冻不住产业转型的热望。四季轮回，万物并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一寸寸写进山河。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答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篇章。 探访非遗集市，观赏草原传统竞技活动。

0: 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对抗性极强。
1: 对，
2: 走进草原人家，寻味古法奶桶肉，品味沉淀千年的烟火美食。
3: 嗯，猪肉好有嚼劲啊，
0: 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夏季的呼伦贝尔，满目皆是北国舒展的青绿，这里蓝天澄澈，草木向荣，夏季平均温度仅18.9摄氏度。2025年，呼伦贝尔共接待游客约3600万人次，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圣地。循着这份草原意趣，摄制组驱车来到鄂温克族自治区。听说这里有一场名为阿瓦西的非遗集市活动正在举行，当地向导卓拉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为记者准备了精美的民族服饰。听他介绍，阿瓦西在鄂温克语中意为勇敢。这场集市汇聚了多项本土传统非遗项目，是草原上展示少数民族非遗匠心与独特魅力的特色平台。
0: 哇，这集市上还是很多人来的。
6: 是的，灰苏木的居牧民能够在这个集市上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还能看到他们喜欢的衣服呀，还能买到这种非遗的手作。
0: 哇，有这么多种类。您好。
6: 对，
0: 您好。
6: 他是这个太阳花的摊主。
0: 好漂亮呀。所以这太阳花有大有小。
6: 对，就像您看，这个是墙挂，就是挂在家里面寓意辟邪镇宅的。
0: 嗯，可以给大家看看它旁边，其实这是兽毛兽皮是吧？
6: 对。
0: 嗯，然后中间是这种珠串，都是传统图案是吧？
6: 哦，
0: 然后还有这样的这个小挂件。
6: 对、
0: 啊、这个也很漂亮。
6: 对，还有这种鹿的，这个是寓意着一路平安。
0: 哦，还可以做一点像这样的
6: 冰箱
0: 贴，
6: 是
0: 吧？
6: 对。
2: 太阳花曾是鄂温克族先民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平安符，承载着人们对温暖、光明与平安的向往。棕毛质的花瓣蓬松柔软，精巧的珠线镶嵌其中，每一朵都格外灵动饱满。除了精巧的太阳花饰品，集市上另一种草原传统手工艺品毛毡制品同样深受游客喜爱。
0: 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本身下面的这个白色的羊毛毡就像一张画布一样，然后大家把这个彩色的这些羊毛用这个针扎一点一点让它跟下面的这个纤维结合起来，是吧？
6: 对的。
0: 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6: 对，
0: 我来试试看哈。
6: 好，
0: 它慢慢的就被嵌进去了。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的那个针是不同的，它的前面我手摸到这个部分，它上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四棱形，然后在这个四棱的每一条边上，然后它有小小的倒钩，这个倒钩其实是嵌在棱上的，并不是伸出来的。它把羊毛是往里送的，
7: 它样里头能顺进去，样上来能给那个毛带破坏了。
0: 嗯
7: 然后它就粘到一起。
2: 齐颖慧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之后又钻研室内设计，多元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对传统非遗传承有着独到的理解。如今他不断创新，以羊毛、羊绒、丝绸为核心原料，搭配各类天然材料融合创作，打造出服饰、挂画、帽子、玩偶等各式各样的羊毛毡手工艺品，深受游客欢迎。

0: 欣赏完细腻温润的毡椅作品，集市另一边人声鼎沸、热闹十足的草原传统竞技项目抢书即将开场。
1: 现在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咱们在场地里边先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场地划分啊，也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它就分了三个区域啊，整个这三个格子全都是比赛的场地。
2: 对对对，分那种枪锋、中卫、后卫。
1: 一组是几个人？
2: 一共是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
1: 哇，这是男女配合的比赛啊！
2: 对对对，就是抢到速的以后打到这就
1: 摸到他，碰到他，
2: 对对对，
1: 就算赢了。
2: 对，
1: 所以我方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断的阻挡对面的队员来到我的区域，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竞争力特别大。
0: 2008年，鄂温克抢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抢书也叫书体能，是鄂温克族的民间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之一。其中书在鄂温克语中的意思是轴销，指的是游牧民族从前使用的勒勒车上的一种固定车轮的木质轴销，而体能则是抢的意思。待红蓝两方选手准备好后，比赛正式开始。
3: 首先选书两个前方去了
1: 啊，然后去先看，先找到书在哪儿。
3: 哎，
1: 一下就猜中了。
3: 前方把那书选到了，然后就是得一分。
1: 哦，然后呢？
3: 书握到手里，然后传到自己的队友。两个前方现在是互相抢书。
1: 天呀，这动作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到那边去看看。现在战况在前锋区啊，可以看到啊，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这其实像那个摔跤比赛一样啊，
3: 也有竞技，
1: 对抗性极强。
3: 对对，传输了红方，哎，传到输了，就这一分。
1: 哦，传到了，
3: 哎，来，哎，
1: 哇，
3: 这属于是三分了。
1: 看看，
3: 哎，
1: 好多人在一起啊。
3: 把他领
1: 走。这个时间能够多长时间？在这个抢的过程，
3: 对挤的情况下不能超过5秒，互相抢的环节就没事。
1: 哦，
3: 哎，掉书就不可以。
1: 他不能扔，他必须是手对
3: 手
1: 的传递。
3: 对，
0: 抢书比赛中的每支队伍都包含一名前锋、两名中锋以及两名后卫队员。运动员需要通过各种技战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书、传书、接书、持书、击轮五个阶段。在抢书比赛中，每个区都有固定得分标准，其中前锋区得分值为2分，寻书和传递各1分，中锋区传递为3分，后卫区书击车轮得3分。
1: 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假动作，因为书比较小嘛，
3: 对对对，
1: 是吧？有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书还在上一个选手的手里，其实早传递出去了，
3: 对对，
1: 又来到叠罗汉了。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说体型大就能赢得比赛，
3: 对，还有灵活性。
1: 对，有的时候得特别灵活哈，
4: 冲过去！
1: 哇哇哇！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就跑过去，然后打到了车轮，这样这个比赛就成功了。
3: 对对对，
1: 所以这当中它需要有着体力的延续性，你抢啊、对抗啊，然后包括最后需要冲锋的时候还得有劲儿。
3: 对，还有战术啊，还有队员的配合呀，
1: 反应足够快哈。
0: 抢书比赛结束时已临近正午，离开集市，在当地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驱车大约1个小时，走进了草原深处的穆家乐。这里藏着一道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美味——奶桶肉。
1: 哇，终于是到了，在草原上，我感觉一段路一走1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您好，
5: 你好。
1: 哎呀，大哥，老远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您家几个蒙古包在这儿，这几座小房子还有小蒙古包都是您平时招待客人来用的
5: 啊。平时招待客人，然后偶尔我说咱们做一个我说传统的活动，我说娱乐啥的。
1: 那大家是只在这儿用餐呢，还是也可以住一段时间
5: 啊？也可以用餐，也可以住宿了，然后了解我们这个当地的民俗什么的也可以。
1: 这都是您家的羊？
5: 对，都是我家的。
1: 哦，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5: 这是我们的鄂温克区专门培育的，是短尾羊。
0: 额尔德尼经营穆家乐已有10余年，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便是他家的牧场，家里养着600多只羊和近60头牛。平日里他白天到草场上放牧，打理穆家乐的生意，傍晚便和家人一起返回镇上居住。
1: 这就是奶桶是不是？
5: 对呀，铝制的，它搁

0: 温温保鲜，真是很
1: 打开给我们哦，
0: 干净的，这是啊，里边都是铝的。
1: 这是几升的桶啊？好大
0: 啊！这个有80升。
1: 嗯，然后这边是石头，看烧的黑黑的。
0: 这是用完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己我说发黑，然后而且我说它那个有光泽。
1: 嗯，
0: 因为为啥呢？咱们我说做的时候把这个加热，我说往里放，等它凉的时候把那个羊油啥都吸收到这里头了。
1: 我们来看看羊啊，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是把毛都已经去过了，
0: 去过了啊。
1: 这只羊多重？
0: 这个有50斤。
2: 奶桶肉是从前游牧民族的经典特色佳肴，更是草原上款待贵客的专属美食。早在古代游牧狩猎时期，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不便携带沉重繁琐的厨具，便因地制宜，巧用身边现有食材与器具，创制出这道独具草原风情的美味。奶桶肉选用生长2年至3年的歇羊肉，肉质细嫩，膻味清淡，肥瘦相间的羊胸口肉搭配羊皮一同烹制，口感最佳。
1: 咱们现在是要把石头和肉都放进来是吧？
0: 对。
1: 好，现在石头烫得很啊，所以用这大勺子给它舀起来。
0: 嗯。
1: 哦，擦干净。
0: 对，它那上面是有木头的灰。
1: 可以看到这个热气吗？这就是这个石头放进去之后温度非常高，所以马上这热气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放肉了。其实这个石头跟肉是一层一层的是吧？
0: 对。
1: 可以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哦，这时候就撒上一点香菜了。
0: 对，香菜还有葱花，主要是葱花为主。
1: 这有一种烤肉的感觉，因为石头已经很烫了。其实这样的话就保证石头肉，然后还有这个佐料的味道，它是很均匀的。
0: 对。然后上下
2: 烹制奶桶肉时，羊肉与滚烫热食分层交替码入桶中，并加入少许热水，这样既可以让桶内的热食持续炙烤，也能让密闭的蒸汽充分浸润肉质，锁住鲜嫩汁水。奶桶肉需要经过40分钟的文火慢制。等待期间，额尔德尼的妻子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几道草原上的小菜。
1: 耐心的等待之后呢，奶桶肉终于是熟了，现在已经摆到桌子上来了。
0: 对，
1: 一起来尝一尝吧，趁热尝一尝。
0: 尊贵的客人必须得尝尝咱们这个胸口肉。
1: 哦，
0: 胸口，
1: 谢谢。嗯，这一切感觉肉很有韧性、啊、
0: 对，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肉啊，羊皮下面的那个脂肪也没有那么厚，它是肥瘦相间的。
0: 对，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尝尝。
3: 好的。
1: 哇，这肉好有嚼劲啊。
0: 对呀、啊、烤出来以后，一个是它那石头的热量，我说把自己的羊肉的那个酸已经排出来了，然后它那皮肤我是吸收它的内部的脂肪的，它那个胶原蛋白特别我是有嚼头，
1: 它有一种烤的香气，但是又不失这个焖肉的那种弹嫩的感觉。
0: 对，
1: 很好吃，非常好吃。
2: 流云漫过茫茫草场，静静见证着草原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从前牧区深处信号隔绝，电力短缺，牧民受着古老兽医难寻来客，如今电网与通信基站铺满原野，供电稳定，网络畅通，额尔德尼家的奶桶肉也得以跨越山海，打动天南地北的游客。一道美食，一片草场，传承已久的草原风味正伴着牧区的崭新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长久延续。超河远镇，穿行林海，登高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
4: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盆的结碎。
2: 牙克石林场深耕林下，探寻护绿新林的生态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未来。一汪湖泽润万物，一方湿地育生灵。呼伦贝尔的盛夏从不缺盎然生机与漫叶青绿，饱览湿地与草原的风光后，摄制组从海拉尔驱车近3个小时，抵达牙克石市超河原镇。这座坐落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的静谧小镇，常住人口5000多人，居民多为林业职工。此行我们将跟随超原森工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深入山林，探秘大兴安岭岭南第二高峰摩天岭的壮阔风光。
1: 杨部长，那我们一会儿今天上去是要主要做什么？我看带了好多吃的呀。
2: 对，我们一会儿要去摩天岭去看望我们在摩天岭上坚守的这个巡护员。
1: 我看带得很全，有蔬菜，然后这边还专门带了水。
2: 对，因为在岭上他平时吃的用的这个水相对比较难以获取，
1: 然后还有干粮哈，主食，然后方便面什么的都给一块带上去。然后我看还有公安的同志一起去哈。
2: 对，
1: 您好您好
2: 您好。
1: 所以平时公安系统也要配合着林业部门一起去进行巡查是吗？
3: 现在是森林公安和森工公司我们建立了一个林长加警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方案。摩天岭的管护员也是我们森林公安的安全员也是信息员，他可以发现一些火情啊、盗猎的了，或者有破坏森林植被的了，这些信息也都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0: 物资准备妥当，摄制组从超河原镇启程进山，沿途森林愈发茂密，草场与林海交错相融，超尔河穿行于山峦大地之间，为山野注入灵动生机。超尔河是引超济辽工程的源头水系，守护好这片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守住这条水源生命线，实现长久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驱车向前继续行驶1小时，我们抵达一处山坡高地。
1: 我们这一片这个山林，它的这个植被系统是不是还是非常健康很丰富的？
4: 对，现在在我们超原林区来说属于次生林，这是我们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健全树种兴安落叶松，还有一个是白桦。
1: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看。走，
4: 对，近距离看一眼。
1: 好好。哇，这个好漂亮啊，它这个松果像玫瑰花瓣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松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小的哈。
4: 对，它这个叶子属于线形叶，特别柔软，到秋天的时候它就黄完了之后它就落下来了，所以叫落叶松。
0: 驱车穿行连绵林海，1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摩天岭脚下。早在远古代之前，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海洋，之后地壳在经历无数次上升、褶皱、断裂、岩浆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湖泊、河流以及如今的陆地。张岩家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岩层中时常能挖掘出远古动植物化石。
1: 我来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成果吧哈，这就是一片小小的植物化石了，是不是？
5: 对对，是的。
1: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痕迹在这儿，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一块，这片甚至可以感觉哈，就好像能看到它身体的那个壳一样。
5: 是的是的是的，外壳。
1: 这其实是什么化石啊？
5: 它的学名呢叫三维浮游，是淡水的单细胞生物。它生活的年代呢是在晚鄂纪，也就是距今1.19亿年前的一个湖泊里面的一个生物。
1: 所以以前这片应该是在湖底呢，是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沿着山坡驱车向上，山路狭窄陡峭，路面铺满松散碎石，一旁是岩壁，另一侧便是悬崖，车辆一路颠簸打滑，前行格外艰难。驶过这段碎石险路，我们终于抵达山顶，见到了常年驻守在此守护山林的摩天岭瞭望员孙忠全。
1: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您的办公室了，是不

0: 对，这边就是办公室，通讯就是一个电台。完了，这边就是我夫妻俩睡觉的地方，
1: 卧室了，
0: 卧室了。
1: 带我们看一看吧，
0: 好，
1: 简单看一下
0: 哈。
1: 啊，然后一个小桌子。
0: 现在是个小火炕了。
1: 嗯。
0: 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哎，这样你烧烧火是可以的，
1: 不容易。所以这边是厨房了，
0: 这边厨房
1: 我们刚才放物资的地方哈。
0: 嗯，
1: 今天是刚来，然后这水桶都在这儿码好了。
0: 就是我爱人
1: 啊，您好，嫂子您好，您好，忙着呢，正在刷碗呢。这厨房收拾的这么干净。
2: 哎，平常我就是他瞭望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做做饭，收拾收拾屋
1: 啊，
2: 陪着他。
3: 孙忠全在摩天岭驻守已有31年，妻子刘坤10年前退休后便上山陪伴他。孙忠全说，这座防火瞭望站2015年建成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刚上山时，这里只有一间木板房，供暖、供电、手机信号都没有，仅能勉强落脚。山林间常有野兽出没，值守的日子十分凶险。
0: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房子嘛是木合楞的，你不敢大量的用火，
1: 嗯，
0: 况且这个山高风大，怕跑火，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穿个军大衣给那外面坐着取暖，下雪天你给屋里躺着，那雪花都能落到背上。
1: 是的，
0: 下雨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漏雨，满地都是盆都结碎。
1: 但是没办法，
0: 那个
1: 时候这个地方也要有人守着哈。
0: 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守。
3: 孙忠全这份坚守山林的执着让我们内心深受触动。如今瞭望点通了手机信号，配备了太阳能供电设施，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一代代守山人默默扎根，日夜守护，才有了大兴安岭完整繁茂的万顷林海与稳固的生态屏障。告别孙忠全后，摄制组驱车3小时来到了牙克市林场。多年来，林场坚持守绿与发展并举，依托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并行的发展之路。
1: 您好，石厂长。
4: 你好，小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到雅士林场来。
1: 谢谢，谢谢。我一走进来，发现咱们这儿环境特别好哈，周围都是树林，然后这儿这么多的大棚啊，这都种的什么呀？
4: 这种的那个木耳，还有西瓜、哈密瓜。
1: 嗯、
4: 那我带你上大棚看看去。
1: 好，走。
4: 这是全封闭的，因为那个金耳这块儿，它呢有特殊的环境。
1: 这个就是金耳。
5: 对，咱们种的金耳，它是以软糯出名的。
1: 嗯。
5: 蛋白质高，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架子下面它都有一个细细的这个小灯带啊。
5: 对，
1: 它对于这个光也是有要求的，
5: 它是需要柔光。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耳已经长了多长时间了？
5: 25天左右了。
1: 哦，所以实际它长得很快是吗？
5: 对啊。
1: 那多少天就可以达到一个成熟状态呢？
5: 成熟的话它得达到48天左右。
3: 金耳是菌类的一种，外形如同脑状，半片厚实，沟壑分明。金耳培育对环境要求很高，室内空气湿度需维持在90%至95%，温度稳定控制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2025年，牙克市林场黑木耳年产量约6000斤，金耳3000余朵，各类林果采摘产量近3万斤，总营收达到90万元。历经几代林业人辛勤耕耘，如今牙克市林场一方面大力培育优良树种，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种苗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为林场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吸引游客来此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我们抵达林场休闲区，一桌地道的林下风味正等候着我们。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啊，这其实是不是全是林子里能找到的？
4: 对，这是我们第三产业做的那个金耳、黑木耳、白玉木耳。
1: 嗯，
4: 这是我们山上那个马齿苋，这是蕨菜，
1: 嗯，
4: 这是黄花菜，来要当成是品尝品尝。
1: 这个黄花菜也，这个是鲜的。
5: 对，它从山上采下来，因为味道非常新鲜。
1: 这个鲜的黄花菜还能吃到那个花香的感觉。而且它相对来说口感会更脆一些。 我在尝尝这个金耳。

0: 啊，现在给大家看看，切开之后确实是它是一个实心的菌类，
1: 实体。
0: 然后可以看到边缘是这种金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它是有一点奶白色的这种颜色，肉肉的感觉。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口感。我吃的是菜，但是感觉像吃一块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特别像那个蹄筋儿炖的特别软烂之后那种口感，它很软糯，很香滑。
2: 牙克石每年五月至七月雨水充足，光照适中，各类野菜竞相生长。原汁原味的临夏野菜也是林场特色餐饮里最受欢迎的原生态食材。
0: 我们开一个野菜包子好不好？
1: 好，
0: 我来这个掰开给大家看看。哦，这是已经拌了肉了哈，包子很好，里面一个小肉丸，我来尝尝看。这个馅儿菜一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清凉的口感哈，
1: 给人感觉就是脆香脆甜。
0: 我们就坐在树林下面，然后就在这个户外的空间，然后一起来吃饭，而且再碰上牙克石这非常舒服的夏季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是很舒爽的，
1: 对，非常凉爽。
0: 这是不是也是您要开展这个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牙克石，还有林子里的这种夏天。
1: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搞生态餐厅，想让大伙品尝大自然回赠的嘛，绿色食品，再加上我们那个助学，感觉这个牙克石林场那个风光，体现着大兴安岭的森林文化。
2: 从浩瀚湖泽到辽阔草原，从温润湿地到苍翠林海，盛夏的呼伦贝尔铺展着层层递进、变幻万千的北疆原野风貌。在这里，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坚守之力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了这片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山河胜景，也让我们对这片辽阔原野更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0: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10000人，而叛军多达30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7天7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颜季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颜杲卿：“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颜杲卿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颜季明乱刀砍死，颜杲卿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颜杲卿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颜杲卿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颜杲卿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颜氏一门殉难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镇定

0: 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严继明的一个头颅骨。啊，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1: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7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卵覆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郑定仁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0,000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境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没有伤。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我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来，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

0: 时，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

0: 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
2: 因为冰川上面，
0: 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3: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缓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4: 通过遥感影像的一个解
5: 析，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

0: 劫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失落与沉重。在打鼓十七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两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1: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1: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2: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3: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

0: 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1: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2: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

0: 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1: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带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1: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

0: 门。
1: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1: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
2: 一般都要多长时间？
0: 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0: 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2: 现在变成这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3: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是乱政的角色，
4: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2: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五月份到九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啊，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3: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啊、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有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

0: 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1: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路、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慑，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其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0: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1: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0: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2: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说今年4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10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汇集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0: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

0: 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1: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2: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的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1: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3: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1: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4: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

0: 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2: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它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3: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希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1: 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
2: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1: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美国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说，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0: 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予以强烈的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失败。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

0: 让雷明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当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的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当中的战略作用。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美国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那么与此同时呢，阿联酋也决定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往来。伊朗强烈谴责美方以经济战为名的施压，那么称这将会给美带来进一步的失败。那么在您看来，美国和阿联酋对伊朗的经济打压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国和阿联酋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如果最终能落实了，一定是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在过去47年里面，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伊朗今天的石油的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一天可以生产500万吨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多万吨石油，这跟美国的制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过去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没有什么用，指的是美国没有实现了它的政策目标，但是对伊朗是这样，并且这一次的力度比之前更大。这一次有两个不同，一个是这一次美国用2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进出伊朗的港口，这个是之前没有过的。这样做的话，伊朗石油出口就很困难了。虽然美国之前对伊朗制裁，但是伊朗还一天可以出口差不多200万吨石油。如果美国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石油可能就彻底出口不了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不同。另外一个呢，就是过去美国制裁伊朗， 阿联酋一直是不愿意配合，但是这

0: 伊朗的制裁，美国宣布的头一天就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往来，所以这一次制裁的后果肯定是不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呢，这并不一定能实现美国的目标。过去这么多年制裁，美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它的目标，包括最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也没有实现它的目标。
1: 所以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经济制裁确实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美国要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是很困难的。好的，主持人。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可以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那么预计呢总价值会高达45亿美元，并且称呢这将会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那您认为美方此举的意图又是什么？
0: 美国的意图有这样几个，一个呢就是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来，那么海湾国家也被卷进去了，海湾国家所以也现在需要武器。那么这一次军售不是第一次，在过去的6个月的战争中，美国向海湾国家包括这一次至少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军售，第一次是3月份
2: 15亿美元，第二次是45亿美元，所以他本来需要武器，他在战争的状态，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美国是希望通过军售来捆绑和地区盟友的关系，因为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美国没有有效的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美国的驻军连自己都没有保护了，不用说保护海湾国家了，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在增加。那么如果他不信任美国了，他有可能就向伊朗妥协，这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想通过军售来捆绑和海湾国家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不断的威胁海湾国家， 伊朗说如果美国对他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伊朗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进攻性的措施就有可能包括袭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或者别的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那么有可能就是向伊朗发出信号，如果伊朗未来袭击海湾国家，那么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就有可能跟美国联手 来回击伊朗，因为空中加油机是需要跟美国配合来使用的，所以这次军售可能至少有这样3个目的。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了中央司令部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 据知情人士20号的透露，林肯号和动力航母已经开始返航。林肯号航母于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期，林肯号被媒体爆出舰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人试图自杀。 此前，美方已在否认林肯号上缺乏补给、情况糟糕等报道。不过呢，有美国媒体爆料，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
3: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而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无航母存在。 不过，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的照片显示，即使是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 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
0: 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四天。
4: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 After 4 days adrift, the Benfold was towed to the Philippines. A Navy spokesman cites problems with its generators, adding there were no injuries to the crew.
0: 事实上，美海军人困舰筏的窘境已成常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5: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6-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1: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近期又提出了要调整航母技术路线，但是呢，从美国媒体到美军内部都对这一改变持负面的看法。
0: 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白宫希望未来航母能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称，福特级航母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至航母的尾部是出于效率和安全考虑。这样不仅能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战机创造更多停放空间，缩短战机起飞所需的时间，而且还能降低飞机返航降落时产生湍流的可能性，提高了着舰安全性。美国知名军事媒体战区网站同时指出，如果要移动舰岛位置至航母中部，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这已经是近期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特朗普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系统，并留给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60天时间，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此消息一出，美国媒体一片哗然。华盛顿邮报称，与蒸汽动力相比，电磁弹射器拥有更少的活动部件，更具可靠性，运营成本更低，并能提供更高的发射速度。而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阀门、稳压器和管道则带来了巨大的维护负担和更高的人力成本。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决定将对美国航母的备战状态、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错误的选择。
6: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0: 不过，美国战区网站指出，特朗普的本届任期将于2029年1月结束，届时其他福特级航母的建造很可能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任何新政府都有可能恢复该舰最初的设计方案，国会也可能更早介入，包括阻止将任何资金用于更改福特级航母的设计。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呢，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也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尔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的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反驳称，以方的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了强烈的谴责。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土耳其纳入了其安全议题。有分析认为，随着10月27号议会选举的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的姿态，既反映地区安全矛盾，也有争取以国内支持的考量。

0: 新社分析称，过去两年多，以色列持续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眼下，面对选举压力，土耳其成为其新的攻击标靶。内塔尼亚胡竞选团队近期投放多块广告牌，上面印有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国领导人肖像，并配文：“他们都希望内塔尼亚胡落败。”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方持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拒绝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还允许哈马斯部分领导人在境内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登·施特劳斯说，埃尔多安长期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以方因此担心土耳其可能放任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武装组织在叙境内活动。不过，林登·施特劳斯指出，以色列过去总体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利益诉求，内塔尼亚胡当前将矛头指向土耳其，是为了巩固票仓。内塔尼亚胡正在打反土耳其牌。法新社同时指出，与以色列近年来军事打击的其他对象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两国过去曾保持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良好关系。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尔称，以色列反对派正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未能实现多项军事行动目标，包括未能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灭哈马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与土耳其的对抗，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的形象变成为保住权力不择手段的鲁莽领导人。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七国领导人当地时间的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的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20号，埃及、比利时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自本月的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呢，一处被围困的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此事引发了美方的关注。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网友评论称此举实在双标。
2: 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处遭围困住宅的业主。据里迪介绍，围困发生时他人在美国，其兄长与侄子当时正居住在这栋房屋内。事发后，里迪依靠监控与视频通话了解家人情况。他称，房屋遭到围困后，家人无法正常出入住所，食品与饮用水也日渐匮乏。
3: It is frustration. It's you in. There is a lot of fear of my brother and his son being alone in their house with no food, no supplies, and the settlers walking freely around that house. Imagine how easy they can attack my brother and his son.And they know they're alone, and they've done it multiple times. They throw rocks and jump in the fence and in the yard,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and it's a lot of fear.
2: 长期以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都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由于此次事件涉及美籍巴勒斯坦人，他十分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
4: When it happens to an American citizen, as it did recently, t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embassy to engage and to be as strong as we can be in saying this is unacceptable behavior. When you engage in activity that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and to create fear in an individual.An entire society or a community. That is the definition, the historic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error. S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2: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怎么能谴责自己促成的事情呢？”还有网友评论称：“只有美国人受到攻击时，他才会站出来谴责。一旦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就立刻称其为恐怖行为。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不论受害者的国籍和族裔如何，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是，也永远都是恐怖主义行径。”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卫报也纷纷发出质问：如果遭受伤害的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普通巴勒斯坦居民，美国是否也会同样进行谴责？
1: 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阿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了一辆前往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会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不过人权组织指出，此类调查很少定罪。
0: 辛德·拉杰卜之死是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中最受关注的平民死亡事件之一。2024年1月29号，拉杰卜和家人乘坐一辆小汽车逃离战火中的加沙城，途中车辆遭遇袭击，以军向该汽车发射了300多发子弹。以军起初否认其部队当时出现在拉杰卜等人遇害的地点，后改口称事发当天在那一带打击恐怖目标。以军本月19号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内部调查，发现以军士兵在拉杰卜所乘汽车靠近时向汽车开火，但称这辆汽车行驶方向与以军通知加沙城居民撤离的方向相反。以军在声明中还承认，救护车抵达现场后，以军发射一枚炮弹，导致2名急救人员死亡。鉴于调查结果以及可能存在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救护车活动协调失误的情况，决定对这一事件展开刑事调查。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以色列军方坚称，在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军事行动的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涉及包括医疗和援助人员或记者在内的平民死亡时，会对其中一些袭击展开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丹·欧文说，过去10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1: 以色列19号决定不对以军2024年4月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车队一事展开刑事调查。对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0号发表声明称，以方这一决定远未达到澳方所期望的问责标准，澳方对此感到愤怒，将就此事召见以色列驻澳大使。以军2024年4月1号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公民佐米·弗兰克科姆。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

0: 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十年期至三十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0: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各界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的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增加。
2: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说，美国债务在十年内翻番令人震惊，其增长没有放缓迹象，这种财政路径显然不顾后果。债务增长预计将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成本升高而加速增长，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债规模将在六年后达到50万亿美元。
3: If you care about affordability, you should be all over your representative in Washington to start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because it's a contributing factor. And if we reined in our federal spending and showed a long-term fiscal path that was sustainable, rates would come down and therefore everything else would get less expensive. So you don't have to pay the bill on the national debt personally, but we are paying the bill as a society and in the cost of living.
4: Nobody's paid their dues. That favor is actually never fully paid.
2: 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资产价格将缩水，并随着资产抛售进一步下跌，银行贷款意愿将降低，实体经济会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银河数字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诺沃格拉茨指出，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宣称致力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实际上则允许通胀在未来数年处于3%至4%水平，但这一策略只有在市场对货币信用保持信心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当通胀处于高位时，人们可能对决策者控制通胀的能力丧失信心，这可能引发极端通胀。其结果虽然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负担，但同时也稀释了民众的储蓄和财富。
3: We've gotten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 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王孝松，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5: 您好。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呢甚至是超过了国防支出。那么您认为这对美国整体的经济状况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债持续叠加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5: 好，我们认为啊，这标志着美国的财政状况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结构性失衡阶段。这个现象呢，不仅反映了美国国内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也对全球的金融体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美国来说啊，财政空间被严重的挤压，介入了这个借新还旧的恶性的循环状态。那么利息支出呢，成为联邦预算当中增长最快的项目，甚至超过了国防开支，就意味着大量的税收收入啊，仅能用于偿还债务利息，而不是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

0: 或者科技研发等能够促进长期增长的领域。这种啊为债务运转的财政模式大幅削弱了政府进行公共投资的能力。第二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对于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起到了一个推升的作用。因为巨额的债务啊通过货币化可能呢会推高借贷成本，甚至渗透到整个的经济体系当中。为了维持债务的运转啊，政府可能被迫容忍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稀释债务的价值，这就会导致物价上涨，增加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第三方面的影响呢，是带来政治极化，并且加剧政策的不确定性。债务上限谈判啊，已经成为了两党政治博弈的筹码。频繁的政府停摆风险和财政决策的僵局会进一步侵蚀市场的信心。政治极化呢，使得削减赤字或者改善福利的实质性措施难以达成，导致财政政策缺乏长期的稳定性。美债的持续增长啊，还可能导致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动摇，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因为美债收益率啊是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债务规模失控会推高美债的长期收益率，带动全球利息中枢的上升，增加各国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高额的政府借贷需求呢，还会吸纳大量的市场流动性，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呢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从而抑制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同时呢，还会使美债的信用基础弱化，使各国央行和主权基金不断的减持美债，加速各国去美元化的进程。
1: 美国财政部部长宣布将会大幅的增加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至40亿美元之后呢，又继续表示可能会超过这个数额。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的上涨。那么您又如何来看美方采取的这一措施的意图和影响？
0: 好，美方啊大幅扩大长债回购是财政部主导的债务管理工具，核心的意图呢，就是为了缓解长端的流动性枯竭，压制收益率无序的飙升，从而控制融资成本。本质呢，就是以短换长的结构调整。短期来看呢，可以稳定市场，但没有办法根治财政赤字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前几天呢，30年期美债收益率啊突破了5.3%，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那这就引发了抛售潮，所以呢，财政部就扮演了官方买家的角色，试图来改善美债的流动性。从深层原因来看呢，是为了降低政府长期的融资成本，避免高利率压制股市的估值和实体经济，向市场传递财政部啊会干预异常波动的信号，稳定投资者的预期。这项操作的本质呢，就是利用发行短期国债来筹集资金，在二级市场买回10到30年期的旧债。它不增加基础货币，不扩张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仅仅呢是调整了债务的期限结构，保持总债务规模不变。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市场呢迅速产生了反应。公告发布以后，美债的长端收益率迅速回落，期限溢价压缩。但是呢，效果还要依赖于后续执行力度和基本面的配合。另外呢，风险资产得到了提振，美股呢止跌回升，黄金呢因为实际利率下行预期和美元的走弱实现了大涨，但美元指数呢短线跳水。我们说这种操作呢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它的规模有限，单次上限呢即使提到了40亿美元，季度增量也就是160亿，相对于40万亿的债务存量来说，只能起到一点缓冲的作用。而且这次操作呢和央行的扩表购债不同，它不创造流动性，没有办法单方面的强行压低利率的中枢。如果通胀顽固或者赤字没有改善，收益率仍然可能重返高位。如果长期采取这种以短养长的方式呢，可能导致债务期限结构进一步恶化。所以呢，我们说这次操作呀是危机边缘的流动性急救措施，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中长期的走势还取决于美国的财政纪律、通胀路径和美联储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政策协同。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李娜。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跨过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债的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狂飙模式引发广

0: 泛担忧。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英国经济学人，这暴露出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文章感叹道，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数据显示，美债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而从10000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仅用了27年。此后，美债加速狂飙，呈现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美债增长失控，且当前财政框架下不存在自主降温的约束条件，暴露出美国财政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接下来是葡萄牙商报，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个美国人身上背负了约11.6万美元债务。近年来，即便未爆发重大危机，美债年均新增规模仍然超过2万亿美元，债务增长长期接近经济增速的2倍。伴随着债务总量飙升，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长期处于高位。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这一数值高达近123%，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接下来是丹麦广播公司，这侵蚀了美国经济的韧性。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层面的突破，更是美国财政持续恶化的重要节点。债务激增、利率上升以及政治僵局侵蚀美国经济的韧性，这些都是国家走向债务危机的典型征兆。巨额利息挤压了公共政策的预算，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债务危机，政府却拿不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反而在对伊朗战争中烧掉了数百亿美元，不知收敛、挥霍无度，或许是这场危机的根源。最后是加拿大金融邮报，这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源头。美国长期无序发债持续动摇了市场的信心，巨额美债已经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源头。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将自身财政失衡成本向外转嫁，既压制了全球经济复苏，又持续撕裂了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美国债务滚雪球效应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了持续威胁。全球多个主权机构调整外汇储备配置，对美债的配置意愿持续走低。好的，以上就是有关美债的相关的分析和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当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当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的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另外，据日本共同社21号的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的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的立场，无法接受。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来解读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2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2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二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3: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а тольк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за незнание ее уроков.В дни, когда отмечаются годовщины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4: 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3: Отражение такой линии мы усматриваем в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Такаити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по случаю дня, как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окончания войны, ее ритуальном подношении в храм Исукуни, где почитаются осужденные токийским трибуналом преступник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класса А и других знаков внимания к этому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му святилищу.А также массовом паломничестве туда члено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ключая министра обороны Коидзуми 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равящей либер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 полном составе. И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чувствах народа, т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я считаю абсолютно в этом уверена, надо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Это факт унижения сво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япо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едстает в глазах миров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не как народ, помнящий историю, а как народ, ее забывший. Вновь призываем Японию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изнать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Он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на подоб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учитывая те жертвы, которые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те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二十号由日本十五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了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的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此外，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0: 好的。日本防卫省正计划2027年扩编三大部门，并申请近10万亿日元的预算，表面上是聚焦后勤与国际合作，而实际上是在内部重新设计构建，为长期作战打造完整体系。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澳大利亚《时代报》，这并非简单的机构重组。日本防卫省拟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负责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军事合作以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基地设施管理。这次调整并非简单的机构重组，而是在原有架构之外直接增加行政部门。此举折射出日本安全政策正在从理念到制度、从装备到后勤、从短期防御到长期作战准备的整体变化。接下来呢，是法新社，围绕持续作战能力进行制度准备。新部门职责似乎是后勤、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幕后事务， 但现代军事体系真正决定持续作战能力的，恰恰不是账面上的武器数量，而是运输、补给、医疗、基地、情报以及对外军事合作能否形成完整的体系。日本过去强调专守防卫，其军事体制受到战后法律和政治传统约束，如今却围绕持续作战能力进行制度准备。这种变化比增加某种武器更值得我们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印度第一邮报，以安全焦虑为名持续扩军。日本所谓的安全需求并不能成为无限扩大军事权限的理由，一旦军事扩张形成路径依赖，安全焦虑就可能反过来成为继续扩军的理由。军费增加需要新的装备，装备增加又需要新的基地和人员，力量扩大还需要更多的海外合作和持续作战保障。如此循环下去，原本用于防御的军事能力将逐渐获得对外进攻性的战略属性。日本近年来不断调整安全政策，正是存在这种趋势。最后我们再来看德国焦点报，战略政策正在发生关键变化。日本正在重新设计后勤、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体系。2027财年防卫预算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机构扩张与军费增长同时出现。日本的军事政策正在发生着关键变化，已经不能只从一次行政调整来理解了。日本正建立一套适应长期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制度基础，军事政策转向具备进攻属性的系统性扩张。这种以安全焦虑为名的军力升级，恐将触发东亚安全困境，破坏地区安全稳定。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中国财政部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0: 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构建完善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现代财政宏观调控机制，
11: 更好发挥了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重点的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政策，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呢要扩容升级，培育打造啊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着力呢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加快建设啊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是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的供给来引领新的需求。
10: 据介绍，中国的真金白银将投得更实， 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
8: 预计今年全年超过

0: 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我们还支持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适龄女童进行免费接种，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
1: 财政部还介绍说，15/50时期，中国将加大投入，进一步聚焦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的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确保真金白银投到位、用得好。同时，进一步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中国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8月20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会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的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相较于往年侧重技术展示，今年展会的突出亮点是各类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告别概念演示，在工业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多场景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从技术迭代迈入了实景普及的新阶段。
3: 我所在的车舱啊，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的机器人移动母舰。那简单说，它就是机器人的移动后勤基地。那舱体里可以装载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有无人机。那车内自带了换电工位和维修工位，即使在断网断电的极端环境下呢，也能给机器人提供算力和通信保障。那过去机器人是单兵作战，而这台母舰要解决的呢，就是让机器人走向舰队协同。
4: 首发的这辆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的年底即将投入量产，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能够真正进行商用航空救援领域，以及我们的应急消防，包括医学救援这几个领域。
5: 机器人越来越能干，可要让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一起干活，统一调度是关键。在本届大会上，这也成为不少企业的攻关方向。
6: 发布了一套多机器人协同系统One Hub 一书，这套系统特点就是可以接入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可以看到3台机器人2种类型，都可以在我这套系统里协同下去工作，融入了大模型的技术。
5: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不仅有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购买机器人。
7: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a series of tasks, 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5: 大会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的新阶段。
8: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2: 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早晨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为6级。受其影响，今天至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的过程，部分列车停运。
9: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

0: 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1: 计划预泄至新县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0: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昨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今天恢复运行。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19号生成，今天早晨的8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东方向约5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25号夜间之前对中国海域无影响。不过沙德尔所处的环境长，海温高，垂直风切变小，非常有利于其快速的增强。预计最强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以后，它的移动路径呢才能够更加的明确，或登陆中国华东沿海，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对于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多项法案，台行政机构作出不予附属的决定，引爆了台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制度争议。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8号晚间公开发文痛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随即回呛，两大机构首长一来一回，火药味十足。对此，在野党炮轰民进党绿色专制，意图架空立法机构。
3: 就在2026年度总预算完成三读之后，台行政机构宣布，对台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等法案不予附属。至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拒不附属三读法案已有4次，数量达7件。对此，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深夜发文，炮轰台行政机构想执行就说合法，不想执行就不附属，痛批执政权再大也大不过制度规范，再三呼吁卓荣泰依法完成附属。面对这番喊话，卓荣泰则在社交平台直接反击，他批评韩国瑜饱读古籍却忽视相关法规，强调行政机构是依照自身权责做出处置，
4: 责任就是让这些法案不能实现。
3: 双方一来一回，火药味十足，事件也引发朝野连锁反应，在野党力挺韩国瑜，痛批卓荣泰胡言乱语，直指行政机构架空立法机构。
5: 念的法律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6: 竟然连这点知识都没有，规定的附属是去要去监督制衡赖清德的。
7: 这个韩国瑜现在终于看清楚了，他对面是流氓集团啊！
3: 国民党民代议员之则直言，现在的一切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说了算，台湾的治理已从法治转向人治，由个人意志主导台湾的方向，不再尊重代议制度的多数决议。他呼吁2028年台湾地区9合1选举应成为救台湾的关键契机。
2: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与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在一场政治活动当中罕见同台，被外界解读为展现蓝营团结，并为年底9合1选举及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布局。
8: 韩国瑜致辞时表示，希望各党派、各地方政府放下不同的立场，坚持共同催生台湾地方政府联合会。韩国瑜指出，这不是竞争，而是合作，是成熟民主的表现。蒋万安也表示，只有合作才能走得更远。
9: 联合会展现不仅是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不是分歧，而是共同的承担，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
10: 我一直很认同，一个城市 走得快，但一群城市走得远。
8: 卢秀燕表示，台湾的民主需要健全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并抛出国民党若重新执政，我们都在，缺一不可，被解读为在向外界释放蓝营团结讯号，也让2028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话题再度升温。
11: 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韩院长万

0: 错特错，呼吁卓荣泰尽快附属全部台民意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不要沦为伤害台湾民主的黑手。
1: 被抗议，民进党当局为依法编列退休警消人员退休金预算。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0号号召数百名退休警消人员前往行政机构抗议，抗议者痛批民进党当局漠视法律，对退休警消人员的权益处理形同霸凌。
0: 20号上午，台行政机构门前聚集大批退休警察和消防人员，他们高举标语，高呼依法落实还我退休金等口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抗议现场情绪激动，批评台行政机构未依法编列预算，导致退休警消人员权益受损。
2: 现役的警察站在门口保护卓荣泰这个王八蛋，很多年轻人，很多台湾人共同的心声，卓荣泰你这个狗官。
0: 台立法机构去年已三读通过岛内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相关修正案，调整退休警察、消防等相关人员所得替代率，但台行政机构却拒绝执行，始终不依规编列预算，导致岛内退休警消人员每个月短少数千元新台币退休金。台行政机构一边克扣警消人员福利，另一边却又宣布编列2357亿元新台币，用于明年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表示，该预算不排挤任何项目，并希望台立法机构在法律期限内完成审查。外界质疑，台行政机构有能力拿出2000多亿新台币普发现金，却迟迟未编列一年约35亿元新台币的警消退休金差额。黄国昌与退休警消代表要求行政机构立即回应诉求，依法落实相关法律，尽快编列预算，否则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
1: 8月19号，江水迎赤子，新乡祭神农。丙午年，海峡两岸同胞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陕西省宝鸡市长阳山炎帝陵举行。在隆重典雅的祭乐声中，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各界民众代表等3000余人拜谒华夏始祖，表达炎黄子孙同心筑梦、根脉相连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也寄托了两岸同胞期盼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心愿。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4: 湿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西班牙政府20号说，将在北非飞地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的问题。此外，西班牙政府计划将滞留在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
4: 西班牙移民部门20号说，2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将逐步扩大，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法新社20号报道，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施。休达资源有限，数千人滞留已使当地不堪重负。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与移民大臣埃尔马塞斯19号说，西班牙政府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依照西班牙媒体说法，该计划设想由西班牙所有地区对未成年人进行接收，并安排他们入住寄养家庭。500人为暂定数，可能会有变动。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说，西警方确认有2168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滞留休达。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地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都应该被遣返回摩洛哥。对于西班牙拟将500名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的计划，该发言人回应称，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的稳定，并确保所有的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地返回。再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季风槽内的低压和扰动都比较的活跃，这也导致今后3天华东到华南沿海仍然多降雨，其中在海南的西部以及广西的南部和中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以及浙江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另外一个降雨明显地方是在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一带，今天大到暴雨呢还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半岛岛，那么明天开始强降雨会扩展到辽宁的东部，随后呢还会包括向北影响到吉林等地。那另外在西北地东部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今后3天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分散的大雨或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那中东部降水多，湿度也是逐渐的加大，导致华南到东北南部一带的闷热天气是在不断的增多。今后3天，其实在中东部一带呢，这个高温并不多，但是体感温度大都有35度甚至40度以上。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西安晴，24到31度，广元多云，22到33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唐山阴转多云，22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1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武汉阴转晴，27到37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中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5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中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7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3到23度，罗马小雨，24到30度，雅典晴，26到35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6到24度。

0: 渥太华晴12到24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3: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2: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2: 韩杰，好啊，好。
1: 你放心，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4: 再快点！
5: 军令！
4: 总司令，
6: 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总统，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是。
1: 范海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1: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3: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
4: 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
3: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
5: 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
6: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5: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
6: 但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7: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6: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
7: 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 是做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2: 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总总总，来来来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了。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月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
3: 对，
1: 好，
3: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您坐您坐。
1: 哎，
3: 快吃热。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是是是，您尝。咋样？
1: 好。好吃。
3: 好好好，那你吃。
1: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
3: 哎，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回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3: 静茹会全力出击？
1: 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3: 总统，趁热吃。
4: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3: 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1: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2: 如果照之前三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1: 哦，
2: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
0: 你说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几十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3: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0: 医生，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强勉。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 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1: 这番鱼。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当然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
3: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4: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呵呵。
5: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
6: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7: 毕师同志，来来来，
6: 坐坐。
5: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三令五申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6: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这样，
5: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笑>险到急处。 转机就来了。<笑>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
4: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
6: 也不为过呀。嗯，胡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我觉得毕师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
3: 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4: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3: 公益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 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6: 嗯，有炮兵部队在， 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0: 到，
6: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0: 是。
1: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2: 同志们，
1: 说说东野好英雄，
2: 加把劲儿啊！
1: 四八兄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军奔袭三十里，奉的命。
3: 立生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7: 我要姓挖，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3: 执教娘，同志们，认真吧，拼命挖，用汗换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7: 使劲使劲，
1: 早已上
7: 了
1: 伏击阵。立生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了。
7: 刘秀，干嘛呢？
1: 大作如报告。
7: 刘秀，
1: 敌人执教娘，
7: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吗？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3: 挖到敌人的家门。
7: 别闹了！
3: 等他大梦。
7: 别从光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什么回事情？赶紧的！
3: 赛龙虎，
0: 是。
3: 就像野马脱了缰，穿成大作。

0: 你们现在干嘛呢？步兵同志们在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射，一发不举天，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报告，
1: 司令员。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帮，有炮洞在，大家不用怕，继续吧，继续吧。
1: 好，
2: 朱司令，
3: 明天就要拿下义县，
4: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县必须速战速决。
2: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4: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2: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4: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对，我们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很快是多久啊？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10000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共军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12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3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乡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哼，
2: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嘿，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的伤病工事没有清除，城墙活口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活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突破口。
2: 修改标准是。
1: 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
3: 明白。
4: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易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啊？其实易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易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
1: 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让易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5: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4: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1: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
4: 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对，
6: 金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4: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金如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1: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7: 给予共军
1: 以决定性的毁灭。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4: 那就是，
1: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 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我们替他看，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1: 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2: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谢谢炮。

0: 我们兵营死不了！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总身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守株刀一样，直插敌阵精锐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
2: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2: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
3: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2: 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1: 连上没有？
0: 还没有。五连，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2: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1: 去五连。
2: 五连在阵地的最前面，太危险了。
1: 哎呀，
2: 司令员，你还得留在这全面指挥呢。
3: 柳安堡没有被完全摧毁，
1: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
4: 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1: 几个人？
5: 是，
1: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笑>
1: 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笑>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2: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4: 到，
3: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4: 是，
3: 命令东野总部，锦州前线的各部队。 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5: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3: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浩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
1: 是。
0: 是很好。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杨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3: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母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1: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3: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0: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是啊，李总，工已拉开一半，箭也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4: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你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1: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0: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
0: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
2: 义县是我主动放弃的。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0: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2: 为接下来的锦笋会战
0: 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1: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0: 校长，请放心。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1: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
0: 明白。那就。

0: 在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1: 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
2: 回师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呀！
3: 如果一旦被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

0: 县令十日拿下锦州。
1: 要是真想打锦州，还真得抓紧准备了。
2: 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3: 请看大决战第十五集。
4: 运动随时开始。

0: 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1: 我三啊，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
2: 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
1: 而这一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0: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1: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0: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0: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2: 长春。
0: 是的。
3: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常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说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是在困境中的。

0: 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将，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你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
1: 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2: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1: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0: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
3: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敌人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1: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3: 策生啊，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2: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3: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 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1: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笑>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民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

0: 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1: 郑洞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乡工作暂时中断。
0: 而且第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1: 任总，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3: 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4: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得一点闪失。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0: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
1: 哎，哦，老总，
0: 哎，
1: 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0: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1: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走。
1: 你看灯还亮着呢，
0: 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
1: 走吧。
0: 哎呀，这个林彪，
2: 他想干什么？
0: 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易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
3: 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啊。
4: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洗脑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2: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一纵最远，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6: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7: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雄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工农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李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2: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3: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1: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地打了起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皮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十倍的四平。
0: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同志们，一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好，
2: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
4: 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2: 是，行行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来来，
5: 来来来，
2: 别抢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6: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2: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7: 好。

0: 我认识，我认识，那么光嘛光，
1: 我认识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2: 那还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1: 什么玩意儿？跟着我一起念，
0: 床前明月光，
2: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壁上霜，
2: 疑是壁上霜，
1: 举头望明月，
2: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思故乡。

0: 好不好？
1: 好，
0: 都写到家经里去。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双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经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2: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3: 是
2: 啊，
4: 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1: 对
0: 呀，
1: 营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
5: 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是。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管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6: 司令员。
5: 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察到呀。
6: 是啊，是啊。
5: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暗堡新修的，那暗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清除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6: 你们没侦察到。
5: 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7: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8: 主任同志，
0: 韩司令，
5: 韩司令。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1: 哎，你给我过来一趟，
0: 营长，营长，营长。
1: 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地瓜干我可不稀罕。
0: 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0: 谢老张。
1: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0: 苏营长，这打锦州的江涛牌。
1: 就交给我们吧。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0: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1: 师呢，要多少有多少。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0: 叶等同志，
1: 哎，营长，
0: 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 怎么还都停下了？
0: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 是，
0: 去吧。哎，
9: 谢老张。

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就是。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造成了重大伤害。

别说看着战士们成片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见到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侯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位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为啥？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俩什么帮忙不帮忙，浅薄浅的，有事说。
2: 哎，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
0: 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
3: 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0: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
2: 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战斗一定会胜利，但这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0: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4: 咦，你看。
2: 这麦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
0: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2: 那咱说好了，
0: 说好了。
2: 哎，行，那我就踏实了。快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0: 好，
2: 那咱锦州见。
0: 锦州见。
5: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校长，开会人都到齐了，请。
1: 好。
2: 校长，
3: 是。
0: 校长，
4: 这么大的官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5: 来来来来。
6: 锦州老范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
7: 是
8: 啊，是啊，
6: 没错，
9: 干！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10: 总了，
9: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0: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

0: 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1: 向总统致敬。
2: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
1: 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2: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0: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主席，
3: 各位首长，刚收到的四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2: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3: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

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谦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2: 总统，建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3: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这面。
1: 林总，你这个，这哪儿？落车上。 林总，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1: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0: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
1: 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
2: 放弃这块高地，在塔山村设防。
3: 有高地不说，
4: 仗哪有这么大的？
3: 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
5: 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
3: 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
4: 请看大决战第16集。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4: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2: 另外还有华北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3: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1: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5: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1: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6: 准备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0: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7: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
8: 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9: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10: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有道，
9: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7: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2: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
1: 在这里，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2: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浩大，因为塔山无险可守，
1: 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
2: 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
3: 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4: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 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5: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6: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几轮轰炸之后，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1: 好，
4: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笑>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
7: 由我们五十四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1: 好，
7: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8: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螺山。 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晋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9: 李总，我明白了。
7: 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晋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
10: 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
11: 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2: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3: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14: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
0: 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傅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哼，到达火力点啊，
1: 有点意思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 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2: 你们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警员，
3: 副司令员，您慢点儿，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他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你慢点，你慢点。
1: 我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0: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0: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是大忌吗？我看不一定吧。
2: 小伙子，搭把手。
3: 谢谢。啊，您慢点。哎
2: 呀，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哎，
3: 刘小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好好好，这个是。
2: 翠云，翠云啊。
3: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家。好嘞，
4: 刘大爷，
3: 慢点啊！
4: 您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5: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2: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

0: 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呀，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等疯抢。于大龙，是郭大爷。
1: 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2: 不要也得要。
3: 您叫什么名字？
1: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3: 中午来最便宜有吃的吗？
1: 来，
2: 李峰，
3: 来。
2: 好，
3: 王金本啊，稍等一下。
2: 稍等一下，来。等等，
3: 给郭大爷敬了一下。哎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
2: 好。
1: 老乡，
3: 哎，成了。
2: 您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3: 不是。
1: 我是个要饭的。啊，
2: 这么冷的天儿，
1: 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啊，
3: 还有这个被子。
2: 怎么了？
3: 谢谢。
1: 没事就好。
4: 行，好嘞，走吧。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5: 谢谢郭大爷，谢谢。
4: 慢点，出点力。出点力啊！开始了。来，往上抬。出点力气。来，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 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傅司令员同志，
6: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傅司令员同志，你在考虑一下。
4: 嗯，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三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7: 是。
4: 这样，这边。
8: 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4: 对，
8: 啊，
4: 对，
8: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4: 对对对，
8: 哎哎哎哎哎，傅司令员同志，
4: 又来了，同志，
8: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傅司令员同志，
4: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了？
7: 对。
8: 目前四宗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这哪有这么打的？
9: 奇台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7: 哎，地图。
9: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 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0: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9: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1: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12: 看看工事加固的怎么样了。
13: 抓紧时间啊，快！
0: 行吧？啊？
1: 这是干啥呢？
0: 我，
2: 哎，
0: 咱们60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2: 是。
3: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2: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
0: 都注意避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2: 班长，
1: 小弟，过来。

0: 是啊，你干了多少？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援警部队从你们这儿过去了。
0: 远景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这么严重呀？嗯。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 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
0: 就是给我削住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统统给我躲进去，保住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3: 是那个，我是这样想的，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4: 老高，
3: 哎，
4: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3: 我打算放置7门，
4: 专打炮兵。
3: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5: 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是，没问题。闪开，同志。
6: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5: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6: 你问这个做什么？
5: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6: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写有的。哈哈哈，
5: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6: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5: 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将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3: 小同志说得好。
1: 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以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2: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3: 副司令同志，哎，副司令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4: 副司令员同志，
3: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4: 首长好，十二师三十五团通讯员高一宝向你报告。
1: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4: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你。
5: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6: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5: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6: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7: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6: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5: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6: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5: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他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吗？
1: 你能帮我救吗？哎呦，哎呀，地震没满，慢点啊！
2: 别
1: 走啊！慢点啊！
2: 这几个箱子，
1: 姑娘小心手啊！

走啊！来，好，哎，不是，俩人。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
0: 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
1: 我想帮你，帮帮你吗？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独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
3: 塔山不能丢，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4: 提前到什么时候？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 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5: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 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6: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
1: 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2: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1: 照打呀，枪摔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
2: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1: 是过来，砸点过来，收手啊。好，走走，你们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搓。
3: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2: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1: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 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0: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山是战役的关键，
1: 我们只有打下大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
2: 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3: 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
4: 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5: 这不是试探，是总攻。
1: 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6: 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7: 请看《大决战》第十七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校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1: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0: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2: 团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快抻出去。
2: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3: 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跟着我下来。没事，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腰啊。来，把这门板给我架上去，快！
4: 歇会儿。
3: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4: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敌人，我们注意点，别跑！

0: 主席啊，罗总啊，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2: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3: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0: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4: 嗯，
5: 给林彪发电。
4: 是。
6: 哦，
7: 塔山，
5: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
6: 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声！喂，
8: 马三，
6: 文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8: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9: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6: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
10: 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6: 打下去，保证完成任务。
11: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阙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10: 马三。 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11: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阙汉谦啊。我晓得，范海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马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10: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位。 你明白吗？那阙汉谦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阙汉谦是急着要抢功，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12: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6: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54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12: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6: 行，共军再强悍。 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
13: 是。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3: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8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4: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5: 这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啊！
1: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今天放弃总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的，走，准备战斗！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
2: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1: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2: 总司令。
1: 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果不不前好得多吧？
3: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缩头。
4: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居，共军呢，肯定是守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3: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4: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
2: 动一下了，否则，金沈一战攻城，您，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攻。
1: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5: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案件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6: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5: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极其棘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2: 却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堵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却汉迁，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也好。
7: 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8: 胡副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9: 是，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10: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打不进塔过来，塔山最怎么办？
8: 我们。
10: 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11: 老胡，
10: 哎，
11: 顶着前沿的实施28路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10: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线再近一点，
11: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0: 不过你继续。
11: 哎呀，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10: 我跑得快。 我去啊！
12: 走，跟我走。
10: 走啊！
12: 你小心点！
10: 哎，
12: 越级太近了。
10: 好。

0: 站到位置，快点！快回到自己战斗位上去！快点！敌人已经上来了，快点！检查枪支弹药，准备战斗！快点！快回到自己位置去！快！回到自己战斗位上，快点！快点！没事吧，
1: 老王？

0: 上来了，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0: 站在我后面！
1: 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来，过来，搭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走。一二，一二，走。
1: 猴子，快点啊！

0: 长，班长，
1: 班长，我好像被搁在敌人身后了，怎么办？
0: 我刚才看了一下，上面全是人，咱没法出去，出去就得死。往那边走，跑。
2: 我跟你俩说，回是回不去了。一起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枣的故事？
3: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1: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枣啊？
2: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九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他是被怕，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我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哎，尿裤子了。
4: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2: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1: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2: 对呀、啊。

0: 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我问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会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2: 同志们伤亡惨重，我们考虑集中防御力量，后撤到阵地，加强防守。
3: 你个怂货，这仗咱照样打，一寸阵地不忍丢。
2: 副司令员同志，我们实在是金汤战士，
3: 我不是他妈。你们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都是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先把气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4: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3: 今天我和你一起钉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站开！
2: 是副司令员同志。
0: 记得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夺了。是不是弹都检查好了吗？
5: 让他们的火炮被人吓了，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了。
1: 等会儿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
0: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1: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0: 忍着点。扶着。走，走，走，忍着点。
6: 卫生员，哎，卫生员
7: 啊，后面，
6: 卫生员，
7: 后面，
6: 卫生员，人不行了，卫生员。
7: 卫生员，
6: 卫生员，卫生员，
7: 卫生员，
6: 卫生员，快！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三班。
2: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1: 要炸的是吧？你给我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3: 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
1: 我。
2: 坐标369，向左050，178。
1: 报的好。
4: 炸了，快点！
5: 是。

快撤！快撤！

0: 司令员同志，你赶紧撤下去吧！这是我们的阵地，我们会和阵地共存亡。快下去吧！
1: 别开枪！别开枪！
0: 我是共产党！
1: 别开枪！我们的战士，
2: 别开枪！
1: 别。

先把他给我接回来！走，兄弟们！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0: 住嘴！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2: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0: 我五十四军预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2: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0: 谁贪功冒进？谁轻视敌人？
2: 进攻前，你只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

0: 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
1: 五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
0: 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2: 别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十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0: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上般的命令？
1: 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2: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0: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3: 王八蛋！
4: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极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5: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4: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6: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7: 先楚同志说得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8: 请各位司令员
7: 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6: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4: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5: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4: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9: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湘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寒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

0: 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1: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主，
0: 到。
2: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0: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北极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0: 是。
1: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嗯。

0: 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1: 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你不能只用蛮力，你要学会动脑子。
3: 大家一条心，
4: 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5: 给我冲！
6: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
7: 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8: 请看《大决战》第18集。
9: 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

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枪王，
1: 没了，
2: 我也没有子弹了，
1: 阿文在打。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
1: 他们肉搏，
0: 阵地
2: 一寸都不能失手，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3: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缺汉迁林远仇夸大了战机，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
3: 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2: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4: 有消息了。
2: 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3: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
2: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在作战吗？
4: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5: 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4: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极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林伟仇和阙汉骞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5: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石，大哥的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
1: 哪有什么声音啊？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

0: 我们攻击魏国，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1: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3: 老薛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2: 魏警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3: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2: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3: 先侦察地形？哼，老薛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敌军主动停战，敌方的敌人，
1: 赶紧没有丢，所有机关不变，我们需要保证不变。
2: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了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3: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1: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4: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5: 明白了。
6: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7: 要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凝聚力，
6: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4: 对，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8: 副司令员，您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5: 张参谋，
8: 到。
5: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8: 明白。副司令员，
5: 废什么话，趴下。
9: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10: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11: 好，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

0: 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1: 对，
2: 嗯，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3: 啊，陈女士，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4: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3: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里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啊！
5: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6: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还尿了裤子。哎呀，别提多丢人了，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怎么个狠角色呀？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7: 是。
6: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7: 值得。
6: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好，
8: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7: 没有守不住阵地，
9: 誓死守住塔山。
10: 没有守不住阵地。
11: 赵全员，
12: 到。
11: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12: 知道。九死一生。
11: 那你还抢？
12: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11: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12: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

0: 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铁生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铁生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
2: 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3: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2: 你们呀，哪凉快的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4: 营长，有什么？
2: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
5: 不行啊，顾总长。
4: 他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
6: 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司令，总长说什么？
4: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
7: 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配水池5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室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8: 这位地堡群是这大哥的一个队员，
9: 不远。
8: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
10: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11: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0: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是。
12: 同志们，好好打。
13: 打完屋里就好吃了。
14: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5: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4: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3: 没问题。
14: 哎，我也要。都有。每人2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13: 谢谢老班长。好。

0: 咱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总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连长，
2: 到，
0: 带领你们一连，先上。
2: 是，
3: 为了胜利，给我冲！
2: 冲！

解放，跟上就火力。

先拿下红方的。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2: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1: 营长，我们跟着你。
2: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站！

0: 川一营在营长赵新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82、2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3: 这2个4个的，真就这么难打？
2: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
4: 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5: 大家都快点，怎么好不容易弄来的？
6: 后勤部门啊，把4乡80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
7: 哼，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何止是咱们2个纵队的兵，
6: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7: 锦州又打起来了，他们这儿还挺安静。
6: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Easy!

0: 从侧面给我迂回过去，转半场。
1: 老肖，部长，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撞裂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

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刘星，听见没有？刘星，不许装脸！刘星，你待着，踏踏实实给我待着，等我回来。

0: 司令员同志，我们离敌人前沿阵地太近了，撤吧。
1: 我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0: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算找着你们了。
1: 李参谋，撤！
2: 过来！
3: 老安，哎呀，你可回来了！
4: 参谋，过来！
1: 走！
0: 黑水池，大疙瘩，
5: 对，
0: 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3: 老韩，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3: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他们有兵源不充。
0: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等，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0: 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
3: 怪不得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6: 造血？
4: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

0: 你扯我的纸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扯。
1: 同志们，

一起的。

0: 所调动的一切力量。
1: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他胜。
2: 锦州攻势必须抓紧，
3: 向朱瑞同志致敬。
4: 是咱们的炮，
1: 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
5: 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6: 请看大决战第十九集。
7: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8: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9: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陪伴日夜兼程，只为守护城市的脉搏；专注风雨无阻，只为点亮光明的承诺；关怀无微不至，只为传递心里的温度；创造一往无前，只为迎接更精彩的自己。山海协同，绿能涌动。博朗开州供电公司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逢山开路，向海图强，接续奋斗，服务千家万户，为美丽中国赋能。

0: 山水相依，三江汇流，在浙东后花园里感受古村新生。
1: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0: 从百年红帮裁缝到数字阳光掌柜，体悟开拓精神与匠心传承。
2: 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0: 特色大排档，奉化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3: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
0: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浙江省东部，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在此交汇，汕江、岘江、东江三江并流，山环水绕之

0: 勾勒出独有的大地轮廓和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天然地貌，也滋养出一座山水之城，被誉为浙东后花园的宁波奉化。
1: 我现在来到的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站在这儿刚好可以眺望奉化城区。在这里啊，也特别能够感受到奉化人常说的那句六山一水三分田，这样的地貌格局让奉化成为了中国水蜜桃之乡。但也正是因为耕地较少，很难开展大规模的传统耕种，反而催生这里的人们开拓创新，发展起来活力十足又独具特色的民营经济。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奉化，去感受这座乡野间飘着桃香、烟火里藏着闯劲儿的山水之城。
0: 来到城区的核心地带现江河畔，奉化的地标建筑城市文化中心最为醒目。这里既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忆，又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发展与变迁，是了解奉化的首选之地。
1: 红房子是博物馆主楼，
2: 对的，这个是全部就是当时的奉化热电厂的一个厂址。
1: 是什么时候建的？
2: 它是1986年开始建造的，
1: 40年了。
2: 对，今年正好40年。
3: 对，就是转变。
0: 张千牛，宁波市奉化区博物馆副馆长，20多年深耕当地的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
1: 其实我一来的时候就非常好奇，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奉化会把一座热电厂当成它的一个文化名片呢？
2: 是这样的，这其实说来还是有段历史的。它原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奉化包括宁波、浙江了，都是民营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常的那个强劲的。那当然经济的发展就随之而来的就是电力的需求也很旺盛，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奉化就是在这个相对目前中心城区的位置，靠近城区的位置呢，新建了这一座热电厂。这座热电厂呢，其实也就是见证了我们奉化整个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历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性的作用。
0: 能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对于民营经济占据绝对主力的浙江宁波而言，稳定的电力供给至关重要。因此把曾持续输送动能的老热电厂转型为城市文化中心，便有了格外厚重的时代意义。如今的宁波已成为继深圳、上海之后中国第三座年度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突破1亿元的城市，而奉化正是宁波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百年永商文化的根脉之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末民初开创中国近代服装业先河的红帮裁缝。张馆长带我们来到位于城市文化中心的奉化区博物馆。
2: 我们看到啊，这些都是一些清代的熨斗，它在里面加些炭火，把它加热之后去熨平衣服。然后这边呢，又是就是相对时间再迟一点，形状你看也不一样，
1: 造型上已经改良过了。
2: 对，然后这边甚至还有一个就是清末民国的电熨斗，
1: 电熨斗
2: 也是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帮裁缝呢，在工艺上或者工具的要求上呢，也是比较的高了，
1: 它可以是紧跟潮流的，
2: 紧跟时代潮流，也用起来更加方便，效率更高。
1: 这边也是熨斗吗？
2: 对呀、
1: 像一把小勺一样的。
2: 是的，这个你看，这是有三个比较小的啊，而且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1: 对，有椭圆的。
2: 对，比如说我们衣服上比较有一些很难大熨斗去熨平的地方，它这小的可以伸进去把它熨平烫平。
0: 红帮裁缝是清末民初发源自奉化，崛起于上海的制衣流派，他们立足中国传统裁缝技法，并吸收西方立体裁剪技术，率先引入进口缝纫设备，同时讲究精工细作，不仅创制海派西服、改良旗袍，还定型推广了中山装。
2: 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第一件那个中山装。中山装呢，是我们那个奉化的一个红帮裁缝呢，叫王才用，在上海呢就开了一家店，叫那个荣昌祥。然后1916年的时候，然后孙中山先生到访上海之后，他就到这个店里去，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然后也就从传统的那种西装的名称，到正式的有中山装的这种的叫法，
1: 代表着我们中国人

0: 的这个啊正式的服装。
1: 对，
2: 红帮裁缝开创了中国服装业的多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也为宁波永商文化树立起敢为人先、传承创新的精神底色。2021年，红帮裁缝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如果这个地方你看都是那可以拉长的，看到没有？
0: 对，
3: 因为经纬方向是不一样的。
2: 王小芳是上海王兴昌杨府第六代掌门人，也是红帮裁缝技艺传承人之一。在他看来，制作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全的版型设计、考究的手工缝制、用心的细节打磨。
0: 这是西装里面的里衬吗？
3: 对，这个是胸衬。
0: 啊，这是胸衬。
3: 对，这个是胸衬。
0: 一共有几层？
3: 有好几层。
0: 我发现下摆跟前胸还有脖头的这个
3: 不一样的
0: 布料也不一样，针脚细密也不一样。
3: 对，因为这个脖头呢，两层面料，再加上一层胸衬。
0: 胸衬哈。
3: 还有里面捏了一个无纺衬，所以这个呢，必须要扎八字。
2: 就像这些藏在衣料内里、走向各异又细密有序的针脚，功夫都下在看不见的地方。红帮裁缝技艺多达130余道工序，四工九式、16字诀等技艺体系，更是凝聚了一代代传承人的探索与匠心。
3: 这个呢，是第一代传承人。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店，王兴昌洋服，这个是开在南京路的807号，
0: 很繁华的地段，
3: 很繁华的，对，这个呢是施工的，那我这个是我师傅，
2: 王小芳一直铭记师傅的教诲，用心琢磨，精工细作。30年前学徒时留下的笔记里，他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下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制作流程中的每一处细节。
3: 这个东西心要细，才能做出好衣服。我在学徒的时候一样的，师傅在做，对吧？要眼观六路，听八方，一定要看。
0: 看着师傅怎么做的，
3: 对，
0: 师傅
3: 手法是怎么捏的？这个很关键。
0: 嘴里是怎么说的？
3: 对，嘴里怎么说的？这些东西都要笔记，自己记下来。一个是裁剪，对吧？一个是缝纫，都要做得很精的。东西做得好，那是可贵的，因为可以代代相传，如果东西做得自己都过意不去，那这个差太多了，
0: 就传不下去了。
3: 对，传不下去了。把一件衣服做好，就好了，这是我们唯一的
0: 精神，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
3: 对，一个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2: 红帮裁缝引领的服装也逐步壮大，宁波先后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服装制造业基地与出口城市。敢为人先，追求创新的开拓精神，精益求精、细致考究的匠心精神，也早已从服装业拓展到各个领域，成为发展经济的精神内核，也沉淀为奉化鲜明的城市文化底色。经济在迭代升级，能源供给也在同步发展。走进奉化，一片片蓝色光伏板成为城区独具特色的新景致，它们分散地铺设在建筑顶部，形成自发自用的小型发电系统，这被称作分布式光伏。国家电网宁波市奉化区供电公司的郭哲军带我们来到行政服务中心，这里的光伏停车棚就是由他策划建造的。
0: 郭主任，如果不是您提醒，我真的很难将这座停车场跟电站联系到一起。
4: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光伏板的话，它就是替代了原来的停车棚的那个车棚
0: 挡板。
4: 对，这样的话呢，它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停车厂的话，它的装机容量有630千瓦，
0: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4: 那相当于它一年能够发接近80万度的电。
0: 那这
4: 按照这里的那个光照数啊，它这个电呢，相当于能够提供我们整个行政服务中心、办公楼啊、那个办事大厅啊，大概有25%的那个用电量。

0: 都可以他来提供。
1: 那真的是节能了哈。
0: 对对对，
1: 节能用电。嗯，
0: 对，他这个做了之后，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节能项目，它的节能率呢已经超过16%，
1: 超过16%。而且我们看到在这座停车场，新能源汽车居多。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边，可以看到那边是我们一个充电站。嗯，然后它又可以提供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服务。嗯，而且因为它这个站的话，它实际上还是利用率很高的。嗯，因为基本上都是满的。嗯，
1: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来到了奉化之后，我就感觉这边的人就是很珍惜每一份的资源，一点点的资源都不愿意去浪费。
0: 对，就这里面就讲究一个效率，然后呢，资源的充分的利用，把这些工作呢做到极致。
2: 不仅仅是行政服务中心，一片片蓝色光伏板已覆盖医院、学校、村庄，更在工业园区连片展开。因为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具有随机波动性，于是电网构建了调度决策中心，通过提前研判、柔性调控，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但在用户侧，因为光伏、储能等新业态涌现，让用电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一对多复杂的电费结算关系，传统方式效率低，结算不清，经常产生纠纷。我们跟随郭哲军和他的同事来到宁波奉化农产品加工科创园。
0: 我们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产品加工的一个科创园。嗯，它这个园主呢，它既是这个园区的光伏的投资方，嗯，然后又是这个园区的一个用户，嗯，然后又是他园区入驻租户的一个转供电的转供方，嗯，所以它也比较复杂的。然后这次来呢，因为7月份我们电价政策做了一个调整，我们杨光掌柜的服务呢，对他的表记的一些时段呢也做了调整，嗯，然后把这个情况呢跟他们做一些介绍。
2: 奉化人钟雪珍是这家农产品加工科创园的投资人，他经营的水蜜桃加工企业在园区办公生产，同时还出租厂房给其他商户。2025年，钟雪珍在园区楼顶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的电一部分自用，一部分转供给租户，剩余卖给国家电网。供电用电关系复杂，又涉及分时电价、光伏发电波动等因素，人工抄表的传统方式结算不清，园区电费成了一笔糊涂账。
3: 过去就是稀里糊涂，
0: 对呀，就是稀里糊涂是吧？
3: 因为我今天抄表是这样的，我电工有空的时候，啊，院出了可以去抄表了，那我就可能一号抄，可能2号抄，可能3号抄，但是呢，我跟他供电局结算的永远是对不起来，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几千度的损耗在哪里，是因为时间的抄表的差异呢，还是我真的损耗？电价也是随我们自己定的，比如说我们普遍定在1.1元一度。那么对有些用电大户来讲，他觉得1.1元或者1元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市场也很卷，说真的，产品竞争力啊，都大家都在抠这些
1: 竞争力，看谁能够更省钱，各位用户着想，
3: 成本能够更好的管控。所以说电费，特别是对一些用电大户来讲，电费损下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纯利润，所以他们非常关注电价。
2: 为解决园区结算难题，敢于创新的奉化人在浙江省率先试点了阳光掌柜数字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他用智能电表代替人工抄表，对市电和光伏分项计量，将绿电优惠精准传导至租户，自动同步分时电价政策，精确统计高峰、频段、低谷不同时段的电量，核算相应电费，并根据用电量公平分摊损耗。平台还实现了超核收开，全流程自动化，电费结算周期从7天缩短至实化转。通过极具匠心的系统设计，阳光掌柜化繁为简，彻底解决了分布式光伏园区电费结算不清的难题，让每一个租户的账目都清晰透明。而作为投资方，通过阳光掌柜钟雪珍也能轻松掌握光伏电站发电、用电、售电的详细信息。
3: 我们一期呢，总共投了400千瓦的这个光伏容量，然后呢，1月份到12月份，我们总共发电发了57万3326度， 折合收益呢有38万8677.35元。

0: 然后这一部分电呢，我们自用园区一期的厂房，是325,095.75度，售给国家电网呢是153,098，那么消纳的这个比例呢达到73.3%，所以这个收益也是非常好的。有了一期的这个收益，我们自己比较有信心，所以我们二期就是今年果断投了800千瓦，双倍的。
1: 园区商户除了能得到清晰准确的电费账单，还可以通过平台了解企业风谷用电和工服用电情况，便于调节生产时间，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奉化区供电公司的能源数字客户服务中心也是阳光掌柜的数据中心，在这里可以看到阳光掌柜整体的推广情况。
2: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宁波，那我们有67家园区，那么用电住户呢722家，安装表记我们看到是1505个，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宁波地区下面的我们奉化区，对奉化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入驻的园区已经42家了，那么用电住户呢已经达到429家，安装表记896个，实际上数据后面还会再继续再增加，因为我们后面已经还有几家都在排队，等着我们去给他解决问题，那么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2: 整个浙江省里面它实际上光伏的我们预估可能有60以上，可能都是分布式光伏，都是我们在做结算服务。
1: 如今阳光掌柜模式经过在奉化的试点打磨，已日臻完善，正逐步向浙江全省推广，未来还有望落地更多省区。
2: 光伏结算
1: 这从本土生长起来的创新故事，正是永商文化的生动缩影，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奉化各行各业的日常，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始终保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底气。浙东后花园，山腰上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
4: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1: 东山三姐妹返乡创业，打造别具一格的乡村之美。
5: 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1: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奉化被誉为浙东后花园，西部的溪口镇多高山峻岭，其中又以四明山脉最高峰雪窦山最负盛名，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在雪窦山核心景区周边，不少藏在山腰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我们来到溪口镇东山村，这处曾经的空心村，如今已是风景如画的民宿文旅村，也是奉化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回乡创业者董凤杰带记者来到他经营的民宿。
3: 我发现你的民宿没有实体的墙，几乎都是玻璃的。
4: 玻璃比较多，因为我想通透一点，我想把阳光都洒进来。
3: 阳光洒进来。
4: 对，因为我感觉这样，你到房间也是，就是全部阳光进来的那种感觉。
3: 感受阳光洒进来。
4: 对对，因为我觉得城市的人，他很缺乏这种阳光啊，就是那种大自然。

0: 自然，我想把所有的窗景就框进来，嗯，就是你可以感觉在房间里就能欣赏，这样
1: 随时被自然拥抱，
0: 对对对对，
1: 被阳光拥抱，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您把自己的民宿起了个名字"东山鹿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鹿房其实是我们家房号，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它有200多年了，就是我们家就是刚好是鹿房，我是鹿房的，就是后代。
2: 东山村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余年，董凤杰的家族于清代乾隆年间迁居至此，至今已传承200多年，世代以茶叶染料营生。
1: 在这儿就能看到山景，
0: 对，这里其实能远眺，最远到奉化，其实宁波的一角都能看到，就是枋桥那边，最远的就是正前方，其实就弥勒圣坛，就是整个溪口镇。再远一点，就山后面是奉化，但是在这个最角，
1: 这边是城区是吧？
0: 对对，最角现在是有点看不出来，有时候空气那个能见度高的时候，能看到宁波的一角枋桥。
2: 20世纪90年代，董凤杰随家人离开东山村，赴海外求学多年后，在上海、宁波等地工作。
0: 我们说就是可以躺着看日出。
1: 天哪，这边的风景真的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当时住在老宅子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风景吗？
0: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景，就每天生活在景里，你就不觉得习以为贵的，就但是你到外面去住了，我们后来我也一直在国外读书啊，工作也是在上海啊，后来又到宁波，但是你再回过来，你发现哎，原来你原先你出生地是个风水宝地，你可以那么多的景色，以前不觉得这个是美景啊，
1: 本来是觉得熟处无风景，后来远离它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来看，
0: 对对对，
1: 觉得哇，原来最美的风景，
0: 对，就在家里。其实
2: 2023年，家乡文旅配套日渐成熟，董凤杰回到东山村创业，打造了集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东山鹿房民宿，之后又开出了一间配套的特色餐厅。
1: 这是你朋友还是？
0: 对，也是朋友。他也有一个民宿，然后也开了一个咖啡厅。
1: 原本也是村子里面的村民吗？
0: 对对。
1: 就等于说你们这些在外打拼的人现在都回来了。
0: 对对。说以后一起养老。
1: 一起养老，一起观山看水。
2: 这间咖啡馆建在一处小山包上，建筑顺着山势铺展，上下两片开阔草坪，既是户外聚会的平台，也是俯瞰山景的绝佳观景台。如今这里是东山村最热门的打卡点。刚刚经历台风，虽有树木倒伏，却并不影响它航拍的景致。
3: 我一进来就被这满墙的书籍吸引了，所以这是你们咖啡馆的特色。
4: 是的，就是我们咖啡馆它是跟图书馆相结合的。对，然后我们这边因为周末的话小朋友会比较多，所以说大人呢喝着咖啡陪孩子一起读经典。
2: 徐娜比董凤杰早几年返乡，2021年她把自家祖屋改造成精品民宿，开业后很快就出没一房难求，这也让徐娜对家乡文旅更有信心，于是伊朗咖啡馆便应运而生。
1: 整个是有点工业风的感觉。
4: 对，是的，我们的挑高层比较高，所以上下两层会比较通透，
1: 而且这边是很有错落的感觉的啊，一楼是可以直视的。
4: 对， 对，二楼可以看得更远，
1: 回廊。
4: 是的
1: 啊，然后落地窗。
4: 对对，
1: 这边就更有意思了，
4: 台阶状。这边是，
1: 对，
4: 所以他每一层客人坐着他都不挡视线，都能看到前面的风景。
2: 这处融图书馆与咖啡馆为一体的空间，让游客无论坐在哪里都可以透过全景玻璃窗，捧着咖啡与山色对饮，云海翻涌间品味书香。除了董凤杰和徐娜，村里还有一位女掌柜徐小峰，三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东山三姐妹。徐小峰用外婆家的祖宅打造了一间充满中式韵味的民宿，
5: 反正大家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们家弄了那个叫什么铝合金了，我就换成木头，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
3: 不一样。
5: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姐妹有每一个姐妹的风格。
3: 风格。
5: 所以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3: 其实每家的风格也体

0: 体现了它的主人的一个性格的特点。
1: 它比较 fashion， 很洋气。对，我比较土。
2: 东山村目前共有八间民宿，每间都是独一份的风景，有的藏着江南的婉约，有的还原田园的质朴，有的则主打年轻时尚。民宿间共享客源，组成接待联盟，各展所长，让游客在差异中感受完整的乡村之美。但在三姐妹年少时的记忆里，过去的东山村是另一番模样。因为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台风天气经常停电，交通受阻，出行不便。
0: 小时候一来台风，基本上每年暑假，像我们小的时候
3: 都是的，
1: 家家都有那个白色的蜡烛，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可能年长一点，他们小一点，
3: 就是没有蜡烛，
1: 对，
3: 一包月饼。我们以前那个
1: 就会给你们发，老百姓
4: 会备着啊，对，
3: 就怕你没有水呀，就收不了东西，对对对。但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个习惯了啊，
1: 无感，
3: 因为没有发生过，基本上就不会断电。像昨天其实风
4: 蛮大的，也是
3: 很大的，就是我们村里好多树都断了啊，就是你这边也是那个
4: 大树也倒了好几棵，
3: 对对，那也没有
4: 停电，
0: 所以就比较安心嘛。
5: 对，这种保障就会让人心里面很安定。
4: 是的，
1: 好像无感，好像电就一定是会亮的。
2: 多年来，奉化山区电网一直在持续改造，从台风天气稳定供电到与文旅发展同步升级，村里新增布点四台变压器，充分保障民宿与居民的用电需求。针对宁波夏季多台风的特点，供电公司对配电线路进行了绝缘化及防雷改造，并进行无人机常态化巡护。2022年，宁波市首个高山微电网项目在东山村投运。当大电网出现故障时，光储协同系统可独立供电48小时以上，为山区用电加上了双保险。有了全天候稳定供电，诸多服务游客的配套设施得以落地，电动汽车充电桩就在村内3座停车场全面布设。
3: 特别是有一次和台湾客人，客人就说，他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然后他就也应该他不会用，他一直在看，
5: 一直在看，
3: 就那个他说出来那一刹那，我还是挺自豪的，其实。
5: 真的是挺让人骄傲的。
3: 对对。
2: 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但让文旅产业快速发展，村民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并带火了乡土特产的销售。东山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30万元跃升到200多万元，还辐射带动了周边6个行政村。
0: 我是想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在做的这些业态都是我们本村人，那就是接下来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进来，然后也能到参与进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已经够好了，已经可以完全可以满足各种的那种，就是说业态再进来。我们三姐妹呢，现在把自己的这些业态打理好，然后到后面比如说水到渠成，确实有更好的项目啦，或者是有更好的业态啦，那再往下发展也是可以的。
1: 我就很确信未来哪怕就10年20年，这个村子一定会有越来越好的。
2: 古村焕发新生，改变着返乡创业者的人生轨迹，也温暖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活力持续向山野涌动，群山绵延间会有更多像东山村这样的村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特色大排档凤凰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6: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里。
2: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夏日傍晚，奉化城区灯火渐次亮起，高楼间便生出当地人最熟悉的夏夜烟火——奉化冷饮。它不是单指冰饮，而是奉化独有的露天大排档。一般都是几千平方米的大棚，五六十张餐桌，上百盆荤素菜品整齐排开，各路海鲜码得满满当当，热辣滚烫，猛火快炒，烟火气十足。每当夜色渐浓，食客越来越多，裘翔和同事们也就迎来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段。为了守住这片烟火背后的用电安全，奉化区供电公司成立了冷饮保障特巡队，对各个摊位的线路设备进行夜巡。
1: 测温测一下。
2: 都测什么内容呢？
1: 先看一下他们那个导线的温度，很多因为电线引起的短路都是桩头松动而引起的桩头发热，
2: 就是怕它超负荷工作。
1: 对，
2: 这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哪个的？
1: 这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冷库的。
2: 这边是冷库。
1: 对，冷库的啊。
2: 到了夏季的时候，冷库是最重要的了。
1: 是的。
2: 所以这边的用电量也是很大的。
1: 是的。
2: 这个电线的温度是？
1: 电线的温度是，电线桩头的温度是44度左右。
2: 怎么样？
1: 现在的话是正常的，属于在合理范围内的。
2: 数值是正常的。
1: 对对对。
0: 除了主线的巡检、表江检测，他们还会在用电高峰时段为冷饮摊进行延伸服务，帮助商户排查设备隐患，讲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1: 像夜星期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看他们有没有撕拉乱接的现象，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电缆的温度是否会过高，桩头有没有松动，这些都是导致起火触电的主要原因。
2: 用电安全问题。
1: 对，用电安全方面，像一些电线，像厨房里面很多电线的话处在进水或者可能会处于一种破皮的状态，这是有严重的那个触电隐患在的。
0: 这些超出本职工作范畴的义务助力并非临时之举，因为这在奉化区供电公司早有传承。他们有一支36年历史的小草志愿服务队，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我们拍摄期间，队员们就在开展周末陪读活动。杜亮亮是小草志愿服务队的第四任队长，今年47岁。2002年，他进入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作，第二年加入小草志愿服务队，至今已有23年。
3: 我就发现，有很多未来的子女呢，星期六的时候呢，没人看管，他们的父母呢，星期六上班的。小朋友的星期六不上课。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关的一些经历的，我一想，能不能我星期六陪他们去读书？
0: 杜队长来自山西农村，少年时因为家庭原因自卑厌学，成绩滞后，一位老师的关怀鼓励让他慢慢变得开朗自信，最终以全县文科前10的成绩考入华北电力大学。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成长环境所限，同样内心封闭，对学业和未来缺少期许。杜队长坚信，陪伴和引导能给他们带来改变。小草志愿服务队还给陪读活动起了一个名字，点亮心灯。
4: 我老家在那个乌木山革命老区，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跟着爸妈

0: 到这边上学，
1: 嗯，
0: 那时候胆子就特别小，上课不敢举手，但是我比较喜欢阅读，然后我就参加点亮心灯的活动，小草叔叔们每周六都会带着我们读一些古诗词之类的。
2: 陈永品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苗族女孩，她在长期陪读中慢慢蜕变，不仅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作为代表和杜队长一起参与了红星荣耀中国我陪孩子读经典长征精神中外共读行动启动仪式，现场诵读经典文学作品。
3: 上面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红星，你为什么参加红星？
4: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有一年红军来到，
0: 那时候我们一朗诵完，台下就掌声雷动，特别大声那种。
3: 他是见到了这个斯洛的侄子，斯洛的亲侄子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跟他在一起拍了合照，并且当时我们在
5: 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签名，
3: 对，
5: 能跟我说说这是谁写的吗？
0: 这个给我的寄语，杜老师写的，
5: 杜老师写的，
3: 读一下来。
5: 红星，
0: 红星照耀中国，小草托举勇。
3: 那天晚上我带他去天安门去骑自行车，长安街，他说我发现我们那个务工人员，我们这帮小孩子都比北京小孩子差。
5: 所以孩子的心里的那盏灯一瞬间
3: 就点亮了，对，被打开了，被打开了。他回来以后特别自信，各种参加各种比赛啊，各种演讲啊，什么都没问题，对。
5: 就一下子就
3: 变了，对的。
5: 所以其实这一瞬间的改变不仅仅是在他当下，可能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在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他会想起那次的演讲，他会觉得我可以的。
2: 小草志愿服务队还为不少孩子送去桌椅台灯，帮助他们在家里打造专属读书角，营造读书氛围，培养阅读习惯。除了日常阅读，点亮心灯活动还鼓励孩子们和远方各地的同龄人通信，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学习，缔结友谊，共同成长。
5: 那你觉得这种写信的方式跟在手机上通讯有什么不一样？
0: 感觉手机上就不会写到那么多，也不会想那么多，然后手写出来的话更有感情，
5: 更有感情，
0: 更温暖，
5: 更温暖。
3: 温暖这个词语好。
5: 那我看看在你的信里面有写了哪些温暖的细节，从这里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0: 信到了，你们刚好是火把节，围着火把吃肉跳舞，快教教我怎么跳啊！描述一下杀猪现场哦。你如果感兴趣，我也能教教你苗族的舞蹈
5: 啊！你是苗族是不是？然后你想跟这位同学一起交流一下舞蹈是不是？然后呢？
0: 话说你们那儿的腊肉应该还不错吧？切记让杜老师带一点过来哟。
3: 可以。
0: 我们也会让杜老师带去一点奉化水蜜桃。杜老师依旧大方帅气，会包钱的。提示：其实是小馋猫属性爆发了，
5: 自己还可爱了一把，是不是？小馋猫指的是自己，是不是？
2: 相比于阅读习惯的养成，学习成绩的提高，杜队长和队员们更欣慰的是，看到孩子们变得愈发开朗自信，愿意主动分享成长里的喜悦与烦恼。
6: 我家里也有一个哥哥上高三，他没参加高考，因为他生病了，休学在家养病，明年才考。这么跟你聊下来，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位远在别处的朋友，我很开心。
2: 温暖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递，潜移默化之中，一颗颗向善的种子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期待着未来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更多人。
5: 就像您说的，这种温暖其实是可以流动的，
3: 对对，
5: 可以扩大的，
3: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组织他们给远方的小朋友去写信，这个信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他们这个信里面也很温暖的，就是想把这份温暖不仅在本地，也传递到更多的群体，让更多的人变成这样的会感恩、会想着对社会做有用的人，
5: 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电。
3: 对对对，这我觉得才

0: 这是我们点亮心灯的这样真正的一个真谛吧，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要点亮我们的心灵也一样的。
1: 在奉化供电公司设有小草文化展厅，完整记录着小草志愿服务队36年来的成长历程。
0: 小草服务队呢，成立于1990年，当时是有一个聋哑学校呢，跟我们的一个供电局的员工来求助，说他们那个灯坏了没人修，我们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发现奉化的这个幼儿园也好，敬老院也好，普遍存在没有电工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时我们的团员青年有5名团员青年，就组成了学雷锋小组，上门给他们的幼儿园、敬老院就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一个口号，就做这样的志愿服务，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牌匾是91年的一个聋哑学校，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不会讲话的呀，没有听力不好的，但他们手工的给我们画了一幅清明这上河图的一个局部图，送给了我们服务队，当时叫小草学雷锋小组。
1: 36年间，小草志愿服务队已从最初的5人小组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服务范围也早已不局限于奉化，而是延伸到西藏、新疆、吉林、贵州等多个省和自治区。小草志愿服务队在一步一步把光亮与温暖送到更远的地方。在拍摄期间，我们深有感触，小草大爱从来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它定格在36年里的一个个默默付出的瞬间。奉化向上和乐，慈行天下的底蕴滋养着文脉，代代传承。这是一个山水间的诗画家园，是一片勇于开拓、坚守匠心的荆棘热土，更是一座处处充满着温暖和希望的阳光之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据报道，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威胁旨在弥补特朗普在军事领域对伊战争的失败。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
2: 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林健强调，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凌晨发布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在瑞士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了1+1=2的政策效果。
4: 政策出台以来，实施进展呢，整体是符合预期的啊，政策效能呢也在逐步的显现啊。据我们这个统计啊，大约有这个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呢是大概有622万家企业。其中绝大多数呢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这个政策的支持。
5: 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4项促投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超8800亿元，增幅为4.5%。具体来看，4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2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廖民表示，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对相关政策作出进一步优化完善，从8月1号开始实施。具体来说，主要是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3个新的举措。据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4: 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的社会保障能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啊，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0: 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希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5: 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
1: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5: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美国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说，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

0: 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1: 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0: 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四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此次美国对卡塔尔的军售计划，究竟是为强化在中东的空中远程投送能力，对伊极限施压，还是为了绑定卡塔尔等国家，巩固其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战略安排？这笔军售又会对当前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及后续局势走向产生哪些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所问题研究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强化空中远程投送能力与绑定盟友并巩固中东军事存在的战略布局，对美国来说呢，正是军售的一体两面，两者并不矛盾。 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美国对中东盟友军售的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军售并非只是地区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增强自身军事能力的普通贸易行为，有并巩固中东军事存在的战略布局。对美国来说呢，正是军售的一体两面，两者并不矛盾。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美国对中东盟友军售的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军售并非只是地区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增强自身军事能力。

0: 能力的普通贸易行为。事实上呢，地区国家通常并不会拥有这些武器最终的使用的全部权限，而决定是否能够使用、如何使用，最终决定是要由美国来做出。换句话说，地区国家呢付费埋单，帮助美国在中东进行军事部署，但是成本和风险却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地区国家来自担。那就这一次的军售来讲，从装备本身来看，核心呢是空中加油机及配套设备。很显然，以卡塔尔的战略纵深以及其一贯的地区政策，空中加油机在多大程度上会由卡塔尔自己来使用，其实可想而知。而空中加油机又不是进攻性武器，进而避免了卡塔尔因为这一次的军购就招致伊朗强烈的反弹。但通过这次军售和部署呢，卡塔尔空军的指挥通信和数据链路将更加深入的来融入到美军的作战体系。一旦嵌入，那么后续的升级、维护、弹药补给都会形成长期的路径依赖，这就涉及到更长时间的军事绑定。那从实际来看，这笔军售放在当前背景下呢，有清晰的战略意图。五角大楼据传呢是正在非正式的评估是否要从波斯湾前沿基地来收缩兵力。此次军售就是美国传递出不会放弃卡塔尔的信号，而卡方接收新的武器装备，并且呢相关的部署也都意味着正式表态愿意继续的绑定美国的防务体系。那这一次军售对于地区局势的影响也需要分成两层来看。短期之内，这笔军售大概不会直接改变美伊聚焦经济施压的博弈走向，军事上的僵持仍然是美伊博弈难以突破的现状。但中期来看呢，美国正在重塑海湾地区的力量架构，美国一边对于伊朗施加所谓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一边在核心盟友来部署体系化的军事能力。未来即便美国真的调整了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也只是从前沿集中转向分布式盟友网络。那美国希望向伊朗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影响力不会消退，只是换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已开始返航。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期，林肯号被媒体爆出，舰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人试图自杀。此前，美方一再否认林肯号上缺乏补给、情况糟糕等报道。不过，有美国媒体爆料，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
2: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而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无航母存在。不过，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的照片显示，即使是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4天。
4: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
5: After 4 days adrift, the Benfold was towed to the Philippines. A Navy spokesman cites problems with its generators, adding there were no injuries to the crew.
3: 事实上，美海军人困舰筏的窘境已成常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6: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1: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近期又提出要调整航母技术路线，但从美国媒体到美军内部，都对这一改变持负面看法。
3: 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白宫希望未来航母能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称，福特级航母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至航母的尾部是出于效率和安全考虑，这样不仅能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战机创造更多停放空间，缩短战机起飞所需的时间，而且还能降低飞机返航降落时产生湍流的可能性，提高了着舰安全性。美国知名军事媒体战区网站同时指出，如果要移动舰岛位置至航母中部，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这已经是近期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特朗普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系统，并留给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60天时间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此消息一出，美国媒体一片哗然。华盛顿邮报称，与蒸汽动力相比，电磁弹射器拥有更少的活动部件，更具可靠性，运营成本更低，并能提供更高的发射速度。而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阀门、稳压器和管道则带来了巨大的维护负担和更高的人力成本。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决定将对美国航母的备战状态、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错误的选择。
7: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3: 不过，美国战区网站指出，特朗普的本届任期将于2029年1月结束，届时其他福特级航母的建造很可能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任何新政府都有可能恢复该舰最初的设计方案，国会也可能更早介入，包括阻止将任何资金用于更改福特级航母的设计。
8: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也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反驳称，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土耳其纳入其安全议题。有分析认为，随着10月27号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姿态，既反映地区安全矛盾，也有争取以国内支持的考量。
9: 法新社分析称，过去2年多，以色列持续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眼下，面对选举压力，土耳其成为其新的攻击标靶。内塔尼亚胡竞选团队近期投放多块广告牌，上面印有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国领导人肖像，并配文，他们都希望内塔尼亚胡落败。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方持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拒绝 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还允许哈马斯部分领导人在境内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登·施特劳斯说，埃尔多安长期对以色列

0: 也持强硬立场，一方因此担心土耳其可能放任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武装组织在叙境内活动。不过林登·施特劳斯指出，以色列过去总体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利益诉求，内塔尼亚胡当前将矛头指向土耳其是为了巩固票仓，内塔尼亚胡正在打反土耳其派。法新社同时指出，与以色列近年来军事打击的其他对象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两国过去曾保持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良好关系。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尔称，以色列反对派正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未能实现多项军事行动目标，包括未能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灭哈马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与土耳其的对抗，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的形象变成为保住权力不择手段的鲁莽领导人。
1: 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经升至17人，另有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
2: 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8处地点遇袭。在索洛缅斯基区一处遭空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一名新闻发言人称，共投入76台救援车辆和386名救援人员，在全市13处遭空袭地点进行救援。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5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21号早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107架无人机，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旨在将战争影响带回俄方本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美联社记者分析称，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弹道导弹的使用力度，而乌克兰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拦截导弹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类攻击。乌克兰正在部署新策略，对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3: Ukraine is deplo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of its own, one that a defense official described to me as targeting the bow rather than the arrow, that is deep strikes inside Russian territory, targeting military assets, weapons depot, anything that can degrade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ability to launch attacks such as these.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凌晨，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方存放武器、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俄国防部此前一天宣布，俄军使用高精度打击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运输和物流中心及仓库实施大规模打击。
1: 据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对与美对话依然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性立场。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需要新思路，俄方愿意听取有关达成俄乌冲突解决方案的新提议，但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华盛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盟友的决策。卢比奥7月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美方致力于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并强调和平只有通过某种新理念才能实现。据韩联社今天报道，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21号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尚属首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但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演习规模。

0: помнящий историю, а как народ ее забывший. Вновь призываем Японию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изнать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Он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на подоб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учитывая те жертвы,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ся, которые,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те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剔除生鲜食品后， 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1.6% 涨幅进一步扩大。 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 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0%，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 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2: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 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 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3: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 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 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 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4: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干旱已经严重影响多国的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同时不断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
5: 数据显示，

0: 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0.3% 至 0.5%。 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 40%， 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 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 71.3% 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 14% 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同时，水库水位持续走低，英格兰几乎全部水库的水位都不及往年，其中五座水库的库容量已经降至极低。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干旱同样重创德国农牧业。代表1600家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的德国农业合作联合会说，自6月中旬开始，高温已导致谷物和油菜籽减产约300万吨，损失达到约6亿欧元。德国农民协会预计，多种谷物的收成都将低于正常水平，南部多个州的牧草储备耗尽，部分农场不得不提前宰杀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 40%， 部分地区被迫引入轮流用水机制，按周轮换给各产区供水，以便均匀分享稀缺的水源。
1: 本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在北京举办，全方位展现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突破、生态优势与全球合作新格局，吸引大批国际机构、海外嘉宾参与。从以往观摩参照中国技术，转向对接中国供应链，开展深度协同合作。
2: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国外企业组团前来参观调研。来自德国的亚伊尔告诉记者，他们来中国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一路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北京。这几天他们深入走访了北京多家机器人企业。
3: We are investing in and buying technologies, robots that can implement it in factories and make them more efficient. We visited many of the companies and we have deep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because we want to buy the technology.
2: 本次大会配套举办70余场活动，赛事汇聚20余个国家的170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到 40%， 外国企业正从过去参照中国技术转向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市场。
4: So we're really amazed by how far Chinese engineers have gotte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s. I mean, we work with a various series of Chinese companies. You see how easy it is to do business here in China. So we're very happy about our deal making here.
2: 本届大会展出3000件创新产品，多个中外合作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涵盖智能制造、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中国企业也逐步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全球伙伴从技术参照走向协同创新，共赢发展。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参赛队伍已进入最后的备赛冲刺阶段。这个正在进行100米训练的机器人名叫博尔特，今年四月，他的实验室测试速度突破每秒11米。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每秒10.44米的百米世界。

0: 足弓的部位清晰可见。
1: 看到我们这边是仿人的一个足弓设计，可以让它冲击过程中能量进行冲击解耦。
2: 仿生技术让机器人以更少的能量损耗跑出更快的速度，而完备的供应链也在推动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
3: 其实我们的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也可以很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打造完善。
4: 当下宠物经济持续升温，智能化养宠成为了消费的新风向。正在上海举行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上， 多款搭载AI技术的国产智能养宠新品集中首发， 凭借领先技术与贴合市场需求等产品优势，收获海外客商广泛青睐，为国货出海增添亮点。
0: 本届亚宠展多款全球首发智能养宠产品亮相， 融合AI大数据、显微成像等技术， 可实现宠物精准投喂、居家健康监测，吸引越南、印度等多国海外采购商前来洽谈合作。
5: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and we expect that in this fair we can find maybe a suitable partner for expand in Vietnam market.
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产智能养宠设备凭借高性价比、本土化场景适配、智能化功能优势，远销欧洲、东南亚、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宠物制造从代工贴牌转向品牌出海，持续抢占全球千亿宠物消费市场份额。
4: 8月20号， 中国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迎来挂牌7周年。 7年来，片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聚焦数据跨境流动、离岸金融、高能级航运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以持续迭代的制度创新交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0: 在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产业服务基地，不少企业依托离岸机房测试区开展业务，借助临港提供的模拟验证环境，企业可完成海外应用测试与性能调优，高效解决数据跨境难题。临港明确的数据负面清单引导，规范数据脱敏、流转处理，助力企业安全开展跨境业务。
7: 眼下，临港新片区正围绕数据跨境流动进行更高水平的开放压力测试，围绕人工智能能力出海全链条，打造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企业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大幅提升。临港目前呢，已经形成就包括负面清单、操作指引以及场景化试点这样3种路径的一个数据促进的一个管理模式，已经有大概40多个案例实现了一个落地。
0: 7年来，临港新片区在离岸贸易、跨境金融、数据出海、高端航运等方面累计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196个，其中全国首创案例91个，100余项试点经验复制推广至上海或全国。
8: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其中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是规划明确的8大发展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底气和动力。
9: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在一国两制方针下，澳门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这正是澳门实现多元发展目标的底气所在。此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更为澳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澳门既能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能保持高度的对外开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澳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重大的机遇。透过澳澳一体化的发展，

0: 能够实现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澳门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澳门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对此，吴慧贤表示，三五期间，特区政府将深化中国与葡语及西语国家在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0: 澳门不仅要当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还要成为中国与西语世界交流的窗口，组织企业抱团出海，同时吸引更多葡语和西语国家优质产品和服务透过澳门进入内地市场，并助力内地企业借助澳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
2: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面向专业投资者部际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其中，2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1.3%，3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33%，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46%，1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76%。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6月18号同步登陆多个海外市场以来，票房表现令人瞩目。截至8月16号，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达1.04亿元人民币，全球累计票房突破21亿元，成为华语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一匹黑马。这部影片的亮眼成绩也让温情叙事成为观察中国电影出海新密码的关键样本。
1: 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缅甸仰光举行首映礼，中缅两国各界人士200余人观影，许多缅甸观众在观影后深受感动，表示优秀的电影能跨越语言、地域、种族的限制，直击内心柔软的情感。
3: 我们这些祖辈呢，他们骨髓里面藏着很深厚的那个乡情乡愁跟家国情怀，他们用他们的坚韧书写他们的历史，然后用他们的情谊来连接家国。
4: 对呀，从前的女兵要再多的对，我不能把口来说，因为你阿龙啊，阿庄阿龙老讲的，啥股跌多不跌多你啊，我哎讲的连股票股票都没有，票来也没得嘛熬了，我啥对呀。
1: 电影自6月18号开始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后又拓展至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8月在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陆续上映。片方宣布，截至8月16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累计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成为今年以来华语电影海外市场表现最突出的作品之一。为适配东南亚多国市场，电影团队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环境与观影政策做了精细化的本土化适配调整。影片潮汕话原版在新加坡等地一票难求，紧急加场的火爆现象，成为海外上映期间的一大亮点。
5: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就觉得挺特别的。
1: 不同于流量大片、特效制作的商业化出海模式，给阿嬷的情书是典型的无流量、小成本、重口碑的现实题材影片，全程依靠观众自发传播，撬动海外票房热度，实现小成本宣发投入的强势出圈。
6: It was amazing. It was just amazing. I can't put it into words how amazing it was.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films I've seen in a really long time. Like the very genuine emotion.It's like based on a true story and stuff as well. Like the details, they just all seemed really, really authentic, and I could feel the emotion behind everything. So I think that was it.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在票房上屡创佳绩，更是在情感上打动了无数观众。影片通过温暖的故事传递了

0: 对亲情的珍视，成为许多观众心中不可或缺的感动。随着第四轮的上映计划即将在九月展开，影片有望在北美、法国、西班牙、韩国等主流国际市场继续发光发热。
1: 暑期旅游旺季，享有中国手风琴之城美誉的新疆塔城，以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为契机，推出多元文旅活动，多姿多彩的编程体验吸引大量海内外游客。
0: 全国唯一一座手风琴博物馆内收藏着十余个国家的千余架手风琴藏品，不少青少年慕名前来研学体验。暑假期间，当地还在城市多地搭建琴音市集，多国演奏家与本地手风琴爱好者同台演奏，让手风琴文化融入城市烟火。
2: 暑期旅游旺季，塔城市以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为亮点，我们推出了8条境内外旅游线路，涵盖了塔城特色民俗、自然风光以及特色跨境旅游产品，通过文化加旅游加商贸深度融合，全市暑期旅游综合收入预计同比增收15%。
0: 从博物馆里的百年珍藏到街巷市集的即兴合奏，塔城以琴为媒，以文兴旅，用音乐搭建文化交流桥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逛浙江，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8: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空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来看，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在今天，也就是2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来看，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为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
2: 従来日本は、専守防衛で、GDP 比で 1% ということで、長年や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の 1% 枠が取り払われて、今もうすでに 2% になろうとして、10兆円近く、やがてすぐにもう10兆円に、年間予算が10兆円ということで、防衛予算が拡大し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で、これは、近隣諸国、特に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間違ったメッセージを送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もう二つ目はですね、防衛費が増額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例えば公共投資であるとか、教育費、あるいは福祉、医療、そういったものが現実に削られている。

0: 言ってます。ですから、そ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むしろ日本の国の活力っていうの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此外，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等。一贯要表示，这明显背离日本一直声称的专守防卫原则，这种动向十分危险。
0: 長射程ミサイルとか、それから、まあ、継戦能力ということで、言われてますけども、これもやはり、非常に、無理なことですね。だから、例えば、長射程ミサイルの問題について言うと、専守防衛、今まで日本が国是としてきた平和憲法下における専守防衛という問題を逸脱す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長射程ミサイル、それからその継戦能力、それからその技術的な、いわゆる AI 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ものの導入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で懸念を持っています。いい加減な形で、軍国主義侵略戦争、特に中国侵略戦争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ものに対する総括、反省っていうものが、不十分なまま現在に来ている中で、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の軍国主義というものが、やはり温存されて残って、今現在、頭を持ち上げていたというのが、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もっと日本の平和勢力が、頑張ってこれを、食い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好，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希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3: 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
4: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3: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美国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说，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2: 那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5: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

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

0: 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好，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来看路透社21号报道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经升至17人，另有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
3: 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8处地点遇袭。在索洛缅斯基区一处遭空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一名新闻发言人称，共投入76台救援车辆和386名救援人员，在全市13处遭空袭地点进行救援。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5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21号早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107架无人机，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旨在将战争影响带回俄方本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美联社记者分析称，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弹道导弹的使用力度，而乌克兰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拦截导弹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类攻击。乌克兰正在部署新策略，对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4: Ukraine is deplo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of its own, one that a defense official described to me as targeting the bow rather than the arrow, that is deep strikes inside Russian territory.

0: story targeting military assets, weapons depot, anything that can degrade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ability to launch attacks such as these.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凌晨，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方存放武器、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俄国防部此前一天宣布，俄军使用高精度打击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运输和物流中心及仓库实施大规模打击。
2: 来看，据韩联社今天也就是21号报道，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21号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尚属首次。今年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但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大幅缩短至5天。特朗普16号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来负担，同时对朝鲜方面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报道援引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朝鲜方面年内举行相关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2: 好，来关注全球的天气。首先看到，据法新社20号报道称，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曾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
4: 法新社依据欧洲干旱观测网站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数据估算，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约8000万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40摄氏度。这些气温突破40摄氏度的区域主要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此外，超过 80% 的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35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而部分地区应对高温天气的准备不足。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今年的高温在欧洲多国引发严重干旱与山林大火，造成农作物减产，并已造成超250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 1.4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2: 另外，看到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最低，低水位严重影响多瑙河的航运，导致物流成本上升，或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
5: 近期多瑙河匈牙利段水位持续下降，低水位严重干扰多瑙河航运，目前多瑙河货运基本停摆，从国外以来的邮轮也无法抵达布达佩斯。秋收后，预计匈牙利将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

0: 作物，经由多瑙河出口至国外。若货船无法满载，或根本无法离港，势必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匈牙利农产品竞争力受损。
1: De a Dunajáró szállítás majdnem el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heléssel az Aldunán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c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2: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昨天，也就是8月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面向专业投资者不仅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为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其中2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为1.3%，3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为1.33%，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为1.46%，1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为1.76%。再来看到今天中国期货市场迎来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
3: 今天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据了解，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此次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我国期货市场，增强了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4: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能够更好保障国内轮胎、橡胶生产等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
2: 好，来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即将开幕，目前比赛场地国家速滑馆正在进行开幕仪式的筹备演练工作，竞赛区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
3: 目前国家速滑馆已经全面开放了预约，赛事周边配套已基本完善，赛队备赛进入冲刺阶段，各赛队加紧适应正赛场地温湿度和光学环境，场馆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赛队训练和开幕式排演穿插进行，场外环廊空间也被充分利用，造型别致的青铜像机器人正在加紧排练拉拉操比赛曲目。此外，机器人之家也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2层与备赛后场区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人往返取送维修。
5: 我们也都是靠着持续办赛摸索出的一些经验，电子裁判的辅助系统，包括我们的光学的动捕的捕捉系统，招聘了近1000名的志愿者，也设置了呢127个志愿者的这个服务点，馆内呢设置了8块的大屏，确保观众呢在任何一个位置呢都能有一个较好的观赛体验。
2: 好，再来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
3: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飞机成体系参训，飞行途中运油 20A 飞机为编队战机实施空中加油，为远程投送提供续航。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 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飞行准备。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据日本媒体报道，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舶，今天也就是21号上午发生火灾，救援人员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有9名作业人员受伤，并被送往医院。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再来看，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的索科多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重超载发生倾覆。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洁来了，
1: 碧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碧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碧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碧白。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扬言将重创伊朗经济，伊朗回击称这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如何应对美国的经济极限施压？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抵达中东，伊朗放话或应转守为攻，并在酝酿反击计划。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燃？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全球经济承压。俄军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信号，并罕见谈论朝鲜核武数量，引发韩国担忧。两场机器人行业盛会接连举行，外媒感叹中国机器人正从炫技转向实干。美国接连两日放狠话，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打击，美媒直言军事施压失败，迫使美国换了打法。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还补充道，这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2: The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美国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强调，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3: 能源是伊�朗经济的支柱，其80%的出口收入来自原油、石化产品和矿产品。面对国际制裁，伊朗能够通过间接航线、海上船对船转运，以及借助第三方航运公司等方式规避运输限制，并采取清除船舶追踪数据的手段，使得确定油轮来源变得更加困难。
1: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愈演愈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地图图片，把霍尔木兹海峡圈起来，并称这是美国的新领土。19号，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美国当下并未与伊朗谈判，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和他们谈判纯属徒劳。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然开辟一条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报道称，这项行动已开展数周，每晚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
3: 特朗普表示，目前存在一条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沿阿曼海岸延伸的航线供船舶通行，以保障石油运输。美军会提前确定获准通行的船只，并将其分成若干批次，为每一批船只安排具体的通行时段。随后，油轮按照美军指引通过海峡。按照美方的说法，这条南部航线如今处于有序调度、持续监控和军事保护之下。在海上，油轮按照规定的编组和时间通行；在空中，美军战斗机则提供掩护，以防范巡航导弹以及伊朗无人机的威胁。
1: 市场人士普遍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让本就承压的世界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而不是短期遭到扰动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对于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日本以及众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尤其明显。有分析认为，如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对全球经济而言， 能源、粮食和运输成本同时上升，形成明显的成本冲击。一方面推高通胀，另一方面挤压居民消费和企业利润，可能使部分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的压力。
3: 他们之前试过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显然他们打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战争，却没能逼伊朗坐到桌前谈核计划，这是失败的。所以他们现在换打法了，试图从几个方面施加最大经济压力。首先就是已经持续几个月的封锁，阻止满载原油的船只离开伊朗。但这么做有两个问题。第一，伊朗过去多年已经证明宁愿扛住经济压力也不屈服。第二，这也会反噬美国经济，表现就是油价上涨。因为美伊对峙越久，霍尔木斯海峡就越堵，这些油轮就越到达不了市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按照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帖文中说，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
4: Нанесена на карту, построена запретная опасная зона. В запретной опасной зоне свои силы отсутствуют.
5: 3, 2, 1, время залпа.
6: Старт.
1: 据俄媒报道，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国防部指出，导弹发射区域已事先对民用船只和空中交通关闭。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向混合打击部队指挥所提供了目标指示。
3: 图142海上巡逻机尾部有发射控制台指挥官坐的位置，他负责控制火炮武器，并在雷达站的帮助下进行目视监控。
1: 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共同社称，

0: 俄罗斯分别于2016年在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2021年在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日本称松轮岛，部署了冷堡系统。 俄总统普京13号曾视察伊图卢普岛，俄太平洋舰队本月还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实施了逾1.3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演习。日媒指出，俄方通过展现军事实力，彰显了对南千岛群岛的实际控制。
1: 在日本政府抗议普京登岛，两国对立加深之际，演习意在向高市政府施压制衡。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 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2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穆斯克号发射了两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 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2: 近来，特朗普多次释放与朝鲜重启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21号表示，重启对话促使朝鲜停止核活动才是最现实的方案。针对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数量，韩方担心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罕见表示，朝鲜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3: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0: 特朗普此番表态引发韩国高度关注。韩媒称，57这一数字很可能与美国情报机构估算的已完成组装的核弹头数量相符，与其他海外研究机构的推算值也大致接近。然而，身为国家总统而非单纯研究机构人员，特朗普如此具体且近乎断定地公开朝鲜核武器数量极为罕见。 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也就朝鲜核武器持有数量表示，通常认为在80至120枚。他同时强调，该数字仅为韩国国内研究机构的估算值，韩方无法正式承认朝鲜拥核。
4: 57개가 됐든 또 우리 정부가 파악하고 있는 거에 상의하든 북한이 핵을 갖고 있는 것은 인정하시는 겁니까?
5: 그건 뭐 공식적으로 인정할 수 없습니다.
0: 韩国国内舆论普遍担心，特朗普相关表态可能被解读为美国对朝政策从完全无核化转向核军控的信号。그
6: 다음으로 북한이 미국한테 원하는 것은 비핵화 대화가 아닌 핵군축 협상을 하자라는 것이죠.
0: 针对特朗普频频释放重启对话的信号，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 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
7: 트럼프 미 대통령과 김여정 북한 노동당 부장이 한 차례씩 공을 주고받으며 북미 간 물밑 탐색전은 일단 시작된 걸로 보입니다.
0: 值得关注的是，一直被朝方视为侵略战争预演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21号提前结束，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也首次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据韩联社报道， 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两部分。 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这些军演耗资巨大，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
7: 김여정이 언급한 한미훈련과 핵잠수함 도입 역시 대화의 전제 조건이 될 수 있다는 관측과 함께 향후 미국의 움직임에 따라 한반도 문제를 둘러싼 각국의 줄다리기도 치열해질 것이라는 전망이 나옵니다.
2: 8月21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进入第三天，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开幕，一周两场机器人行业盛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机器人正从表演者转向劳动者，加速走向更多生产生活场景。こちらかなり大きなロボットが見えてきました。高さ3メートルほどあるということで、中に人が乗れるタイプのロボットです。手や足がありまして、人の形をしています。こうした様々な種類のロボットが次々と発表されています。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37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亮相大会，首发新品150余件。多家外媒注意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摆姿势拍照，他们正在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甚至在模拟超市和交通管理场景中的实际操作。
8: Robots that can sing, dance, and do kung fu. That's all passé at this year's World Robot Conference in Beijing.
9: This year, the focus is on humanoids that can do useful work and help businesses become more productive.
0: 西班牙埃菲社以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实干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文章称，中国企业正推动机器人从吸引眼球转向真正的劳动者和实用消费品。 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努力告别单纯的炫技展示，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今冷蔵庫から飲み物を取り出しました。あ、そして今器用に閉めましたね。
10: 这家公司正致力于研发家政服务机器人。自今年3月起，该公司在中国国内启动了机器人上门服务。来ましたね、ロボット。結構サイズとしては大きいですね。大人の男性と同じぐらいの高さはあるんでしょうか。机の上にタオルがあります。こちらをこれからこのロボットに畳んでもらおうと思います。さあ、今このタオルを掴みました。
0: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反响都是非常不错的。对，还是大家还是感受到了这种，高科技带来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体验。第一个就是这种家庭环境里面的高度的个性化、复杂化，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部分的这种精细操作能力的话，还是有不足。这款轮椅机器人可通过语音交互与自主导航，通过自带的机械臂和履带实现帮按电梯、上下楼梯、拿取药物等任务。
11: 另一边，智能外骨骼正通过柔性助力与双电机技术，让佩戴者的行动更加轻便。一系列服务型的机器人正逐步迈入大众生活。从材料方面，我们运用了超过85%的碳纤维，另外再加上钛合金。满版款现在是达到了1.65公斤，我们包括从腰围、从腿杆的长度，我们都做了适配。
12: 它可以帮我的腿抬上去，这样我自己可以不用那么多力。 然后腰上面有一个小的负重，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走点上坡呀之类的。
0: 除了助力出行、居家服务的服务机器人，电力巡检、船舶除锈的特种机器人也正加快迈入真实场景，帮助人类完成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2: 身后的这一款四足巡检加上巡逻的一个机器人，搭载了我们的柔性机械臂。那它在巡检的过程中呢，同时可以执行操作的任务，比如点按按钮以及旋转按钮，让它去到现场来替代。

0: 人完成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操作。
1: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2026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路透社指出，中国企业正以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争中的战略布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注意到，除了正在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于22号开幕，预计将有近700支队伍参与角逐。参赛规模较去年扩大1倍以上。
2: These days, there's a lot of hype around this company, Unitree. That's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makers of humanoids and robot dogs. The company has just started trading publicly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shares popped 500% on day one.
1: 20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星星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3: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4: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这样的感叹：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美债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从1万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用约27年。此后，美债开启狂飙模式，膨胀到30万亿美元，只用了约14年。此后4年半，又膨胀至40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5: 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严峻的里程碑，这个数字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庞大。我们来看看国家债务的实时追踪数据，可以看到数字刚刚超过40万亿美元。如果把这笔债务分摊到美国的每一个公民头上，差不多是每人12万美元，实在令人震惊。再看看增长的速度，几乎是每分钟500万美元，也就是说，就在我们刚才交谈的这段时间里，国债又增加了大约500万美元，每小时增加2.85亿美元，每天增加近70亿美元。
1: 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在不到10年内翻了1倍多。从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首次就职时的19.95万亿美元增至当前水平。美国国债的飙升，一部分原因是特定的经济危机，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显而易见的领导力危机。如果你纵观过去50年的美国债务走势，能清晰看到本国债务在这两个时间点急剧飙升，一次是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时期，另一次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我们最近的两任总统，也就是拜登和特朗普任内，美国债务都出现了大幅增长。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
6: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debtIt crowds out private investment.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it's pushing up interest rates, and it means that it's going to lower productivity, that is going to lower wage gains. So put really concretely, that means that your auto loans are going to be locked in at a higher rate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Your mortgage rates are high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when you lock in a new mortgage. Your credit card interest rates are high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So the net effect of all of this is that people have less money and a lot of things in their lives cost more.
1: 数据显示，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财政赤字已

0: 已达到约1.8万亿美元，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
1: We've gotten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 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0: 就在2025年，美国国会刚刚将债务上限设定为41.1万亿美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预计，美国可能在2027年年中触及这一上限。 全球范围内，美元信用也在持续承压。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从10年前的约70%降至约57%。欧洲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立白的香氛，真香！立白洗洁精，不杀手。立白的N万购节，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金龙鱼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凡是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7: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开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是湖南省博物馆，在它的地下藏着一处与时光对话的秘境，保存辛追文物专属库房。层层关卡，隔绝外界纷扰，手术室及层流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候运转，28个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实时值守，力保保存室内的文物，大到形体，小到分子，任何细微变化都能被及时捕捉应对。这一切的努力，只为留住文物的鲜活模样。马王堆汉墓给世界带来无数惊叹，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千年谜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意外的发现说起。

0: 1971年岁末，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正在挖防空洞，可好好的工地动不动就离奇塌方。施工方请来了考古人员，经勘察后他们发现在马王堆的地下藏着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一段穿越2000余年的锦绣芳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
2: 1972年4月18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最后一层椁室顶板被开启后的华丽景象，一扫现场考古人员数月工作的疲惫。不久后内棺开启，人们震惊地发现一具沉睡2000多年的女尸竟然没有腐朽，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此类古尸。这算不算文物？该怎么保护？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就这样，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随着墓葬清理与文物考证逐步深入，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终于浮出水面。
3: 当时经过了3个多月的发掘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呢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呢有大好家臣的分离，还有一枚七星锥。根据墓葬的这个葬制的分析，一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戴侯夫人，星锥夫人。
2: 随着清理与研究不断深入，考古队员发现马王堆一号墓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具不腐古尸。一幅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汉代丝帛盛景正穿过厚重的黄土缓缓铺展在世人面前。
4: 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5: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仿尸，
2: 这是湖南省博物馆最被关注的藏品之一。世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形容它。整件衣物重量仅49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堪称世界上最轻的丝织衣物。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棉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素纱单衣的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单又是何意呢？它指的是单薄吗？
0: 其实并不是。这件衣服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诗名中写道：“单衣言无里也”，意思就是它是单层没有里衬的衣服。由于单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并不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2: 素纱单衣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轻，可实际上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素纱单衣的透光率高达75%，就算叠上几层铺在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和图案依然清晰可辨。而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织出如此轻薄的单衣？ 汉代历代官府大力推广驯化家蚕养殖，曾一度禁止饲养原蚕。当时主流的桑蚕已是经过长期选育的棉化蚕，吐丝极细，纤度仅10.2至11

1.3担。换句话说，9000米长的蚕丝重量仅有10克出头。如此轻盈的材质让现代人有机会。

0: 豆沙单一的出土证明西汉初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缫出符合丝织物要求的生丝。而从生丝到单一还要经过主链、熨烫、裁剪、缝制等好几道工序。素纱单一因长期展出，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纤维老化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便将其仿制列为专项课题。
1: 但是它除了这些纱以外，还有这些，你看这个边边这些地方是占地量的，所以真正的纱呀是非常。
2: 素纱单一自出土后，多家纺织机构都试过仿制，可做出来的成品重量远超真品。为了重现千年纱衣神韵，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踏上了艰难复刻之路。杨继元在丝织品修复和复刻领域深耕了20多年，面对这件千年宝贝，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古人的记忆在今天活过来。
3: 其实真正的素纱单一一共分为两件，一件是直居，一件是曲居。那么直居呢，它的重量是49克，曲居的重量呢是48克。那么这两件素纱单一其实它除了形制不一样以外，整个的工艺都是一致的。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需要在原材料上要解决它的轻。
2: 就算有最先进的现代纺织工艺，杨继元的团队复刻的纱衣始终与轻若烟雾的特质相去甚远。杨继元心里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原材料上。现代的蚕宝宝比2000多年前胖得多，吐出来的丝又粗又重，跟素纱单一的要求差太远，这可怎么办？
3: 因为过去西汉那个时期的蚕宝宝它相对是比较瘦弱的，现在嘛科技发展了，包括桑叶它长得也会比西汉那个时候的桑叶稍微的肥大一点了，现在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呢相对也会比较的粗一点了。
2: 如何才能得到制作素纱单一的蚕丝呢？那段时间团队所有人都扑在蚕丝研究上。一次偶然的交流让杨继元从老专家的研究中找到关键突破口。
3: 我们会选择三棉蚕，因为常规的蚕宝宝它都是四棉以后这个吐丝结茧，而三棉蚕呢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在三棉之后就进行了一个吐丝结茧，那么它吐出来那个丝呢相对会细一点。
2: 就这样，在杨继元团队的努力下，原料的问题得以解决。可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在对素纱单一实物的观察中，杨继元发现这件单一的底色并非纯白，而是带着岁月沉淀的微黄、泛红的古旧质感。杨继元团队试了好多化学染料调配，可要么调不出这种颜色，要么调出来了却把素纱的轻盈感给破坏了。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杨继元看到了希望。
3: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一个朋友正好出差回来，带了一盒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早餐红茶。那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来了茶叶以后先去染色，当时拿那个早餐红茶一染，果然它的那个颜色特别像。
2: 从2016年接下丝织品仿制任务到2022年完成交付，杨继元团队先后仿制出了49克的直居素纱单衣和仅重48克的曲居素纱单衣。而对素纱单衣的研究既让今人看清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2000多年前工匠的智慧与创

0: 造力。带着一身尘埃从历史款款走来的马王堆，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1: 从汉武帝达到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晚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
0: 时至今日，学界仍在探讨素纱单衣是外搭还是内衣，但毋庸置疑，辛追夫人对美的极致追求早已织进这一缕缕纤细蚕丝之中。
2: 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服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以锦绣一词代指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觉得素纱单衣的纺织难度已经极高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它竟是杨继元团队复刻的六件马王堆文物当中第一个交付的作品。在他看来，有一件文物的仿制难度比素纱单衣还高。
3: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复彩纱丝棉纺，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复彩纱，印呢指的是印刷，肤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
0: 这件印花肤彩纱丝棉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结合的丝织品，它以轻薄方孔纱为底，先印染出基础纹样，再由工匠手工描绘细节，既有印染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仅此一项便彰显出汉代顶尖的涂料印染技艺。然而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丝棉袍纤维早已脆弱不堪，复刻它刻不容缓。
4: 这个是第一层黑色在这白色上面，它有一些黄还有灰呢，第六层是浅灰，第七层是白。
5: 从藤蔓到上面的花蕊花苞，它每一层是用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叠加，但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个纹样绘制出来以后啊，发现不像，跟文物一点都不像。
0: 仿制印花肤彩纱丝棉袍首要难点是在素纱上绘制花纹，杨继元需要描绘出7层色彩图案，每一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更难的是关于这件丝棉袍的颜料配方绘制手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一切都要靠杨继元团队自己摸索。
2: 为了调出最贴合原文物的颜色，杨继元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矿物颜料全都买了回来，一个个试，一次次调浓度，终于配出了合适的颜料，一层层叠加后，颜色和原文物基本一致，这才算是解决了颜色的难题。而为了让仿制品更贴近原文物，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竟让仿制品的相似度高达95%。
0: 杨继元对着原文物观察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岁月的侵蚀让丝棉袍花纹的边缘形成了一层自然的色晕，淡淡的却很有韵味，这层色晕是时光的痕迹，也是仿制的关键。要知道色晕的颜色要比底色深2度左右，还要顺着纹样边缘自然晕开，这难度可想而知。
5: 这个晕它不是没有规律的扩散的，它一定要沿着这个花纹的边缘，就它最后出来的这层晕它也是一层纹样。这个晕我不能用纯水性的颜料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我控制不好这个量，

0: 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反复的去加各种胶，但是这个胶呢还不能太粘稠，因为太粘稠的话它就不能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1: 试错更正，杨纪元团队终于成功仿制出了新追夫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这项繁复的印花敷彩技艺在汉代之后便逐渐失传，仅在文献中留下画衣二字。此次复刻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更填补了中国纺织史的实证空白，让失传技艺重见天日。辛追或许从未想到，他众多衣裙中的一件心头好，在2000多年后的完美再现，竟会让世人如此惊叹。
2: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服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物印染的颜色多达36种，这其中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除了印染，马王堆出土的刺绣纹饰不仅精美复杂，更暗藏着古人的美好期许。
1: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陈列于展厅内的网红文物，这里的藏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学者而言，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把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正在进行检测的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东边厢的鱼绿衣，本质是用于存放鱼绿管的分隔囊袋。历经2000多年时光，这件囊袋上的成云绣依然纹路清晰。
3: 整理一号墓纺织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云绣的图案有不同的眼睛的形状，有的像那个矩形的眼睛啊，它就是胖一点的，有的窄一点的，还有的就是扁一点的，圆一点的，所以整个有5种不同的成云绣的眼睛。
1: 成云绣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这件启地成云绣长100厘米，宽74厘米，同样出土于辛追夫人墓。被发现时，它被压在一件夹袍下面。由于专家们一直没有找到启地成云绣对应的浅册，一直以来认为它是枕巾。可玉燕娇心里总有个疑问，与确定为枕巾的绢地成云绣相比，这件启地的绣工明显粗糙一些，材质也不一样，它真的是枕巾吗？
2: 带着这个疑问，玉燕娇翻阅各种古籍资料，还反复研究北边厢出土陈设情形的老照片，一点点寻找线索。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心里冒了出来：这件启地成云绣，会不会根本不是枕巾，而是一个坐垫呢？
1: 有了猜想，玉燕娇赶紧重新翻阅浅册，果然她发现了一条此前一直没有对应实物的记录：白绡成云绣郭中阴度衣赤苑。这里面有个关键字阴，其实就是褥子，和阴是通假字，而肚子让玉燕娇产生了疑问。
3: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肚子啊写错了，因为一号墓的浅册啊，在其他地方它也有写错别字的地方，因为席和个肚子只是下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阴度，就是应该是阴

0: 息。
1: 检测中的记载应为阴袭，就这样启帝程云秀千年身份之谜就此解开，他也成为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丝质坐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素、帛、绣、绡、稿、绢等十多个种类。有人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可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答案藏在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里，也藏在长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
2: 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以经水运抵达广西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为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于是长沙成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1: 丝帛从来都不只是做衣服的原料，它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绢地长寿绣，以灵动的龙凤纹、云气纹勾勒长寿祈愿，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多版套印丝织品，褐色菱纹罗地信漆绣丝棉袍反映出地域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交织。一件件丝帛文物不仅是辛追夫人的生活缩影，更真实记录着汉代丝织印染刺绣的巅峰水平。一缕蚕丝牵起岁月长河，一方丝帛织就大汉文明的璀璨华章。从千年古法的匠心独运，到当代匠人的执着守护，从手工织造的精益求精，到现代科技的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根根丝缕中一脉相承，绵延不息。这缕跨越2000多年的丝韵，是文明的回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心底最深沉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时光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军炒作 F-16V 战机即将抵台，舆论批评赖当局，加剧台海紧张。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向美方采购的 F-16 V 战机将于近期抵达台湾。与此同时，台湾行政机构宣称将推动2027年防务预算增长。
1: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王宏威日前表示，原定今年完成的66架战机交机计划已明显延宕。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每次提出特别预算时总是急如星火，当蓝白提出质疑时却遭赖当局指责是在延宕防务，但当预算通过交货七成要结束时却经常发生延宕解约的情况，与当初宣称的所谓必要性和急迫性显然不符。有岛内舆论表示，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买武器买不来安全，只会加剧台海紧张。20号，台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将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台媒报道称，美对台军售的结果，要么花大价钱买破铜烂铁，要么付钱也看不到货，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民众的血汗钱。
0: 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已经进入倒数百天，岛内各阵营在主要县市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因拒绝附属新案，引发台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隔空交锋。20号，台湾2026选战进入倒数100天，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齐聚参加活动，火力全开，猛批民进党当局。
2: 知迷途，其未远，掘金室而着飞。希望卓荣泰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不要当伤害台湾的一个推手。千万不要，
3: 不应该带头乱政。
4: 面对重大的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完全的恣意妄为。
1: 同一天，为抗议赖清德当局不依规编列警消退休金等预算，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号召上百名岛内退休警消赴台行政。

0: 机构抗议。
1: 很多年轻人，很多台湾人共同的心声啊！卓荣泰，你这个狗官！
0: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台北市议会做专案报告，却遭绿营围攻。针对日前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蒋万安也反批赖当局去年反对发现金，今年却宣布普发，民进党才双标。
2: 民进党不要永远就是双重标准。
3: 这就是市长你最大的问题，你双标，而且你问 A 答 B，
2: 是民进党双标。
3: 今天是你自己
2: 没有针对问题啊，你是要我们台北市用老本来发，但是超征的税收，
3: 提两万，
2: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0: 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选在9合1选举前宣布普发现金，很难完全排除选举考量。
4: 正是因为啊，民进党的选情啊拉了警报，所以啊才让赖清德甘愿把所有的青鸟通通甩出法家湾，也要推普发10000。
0: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日前来到对手苏巧慧的优势选区举办造势活动。
5: 所有的市民都是我最大的大咖。
0: 根据岛内2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7.3%。看好度方面，李四川以43.8%领先苏巧慧的38.1%，另有超20%选民尚未表态。台媒表示，未来中间选民看法可能将左右选战走势。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20号至21号，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吸引了17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影视投资、制作、发行及平台机构等业界代表参加。据了解，本次交流会包含两岸电影创投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两岸影视产业交流晚宴，两岸知名影人、资深主创、行业专家在活动上深度对话。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于8月20号至21号在武汉举办，16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参会。研讨会主题为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福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9合1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年底台湾9合1选举仅剩100天左右，民进党的选情依旧不佳。赖清德近日接连抛出撒钱的风向，被批意在借此挽救选情。绿营究竟陷入怎样的困境？又想用哪些脏招挽回颜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三位。
0: 民进党近日赴高雄召开行动中常会，赖清德在会上妄称所谓大陆借选，以及民进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瑞龙遭遇所谓假民调等，引发舆论争议。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在绿营自认基本盘无比稳固的高雄市带头进行百日抢救，被讽刺是闻所未闻的选举奇观。
6: 高雄目前的选情的确可以称为是选举奇观了，因为高雄呢毕竟是绿营的固有票仓，但是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呢竟然是55分。我们看到民进党非常着急，打出了文宣牌，说是大陆借选，还说是假民调。为什么民进党如此着急？
7: 我想大家最近应该都注意到，赖清德啊莫名其妙居然抛出来说啊，这个高雄啊有可能会发生啊大陆借选甚至假讯息啊这样的讯息哦跑出来。那赖清德说这个话，其实我想很多人的共通的感觉就是，那是不是因为高雄的选情告急了呢？ 那当然有不少朋友呢就会有疑问，认为说奇怪，高雄过去不是长期以来啊是这个民进党这个铁票区哦，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次赖清德表现得如此之紧张呢？我想第一个当然了，就是过去啊高雄不是没有翻车的经验哦，最近一次当然就是2018年的这个韩国瑜哦，曾经在高雄啊胜选，当时呢韩国瑜在高雄啊打出了其中一个口号，就是高雄啊又老又穷。那事实上虽然有些人可能听了会觉得刺耳，可是我想很多的高雄民众啊是有感的，那所以呢希望祈求改变才选了这个韩国瑜出来。那当然由于后来韩国瑜这个跑去啊参加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所以呢导致他后来被罢免，让这个民进党拿回了高雄市。可是呢整个高雄呢并没有因为民进党重新回来就有所改变，那所以我想这个很多民众啊还是很不满意的，也开始希望呢有所改变。再加上呢这一次这个民进党推出的这个候选呢赖瑞龙，说实在的这个在风评上啊以及各种问题上面、啊、包括他这个小孩在学校霸凌其他同学的问题哦，都让很多人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候选人。可是呢在这个赖清德跟新潮流系的强推之下，他还是上来了。那可能很多这个中间选民或浅绿的选民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意愿了，愿意去投这个赖瑞龙一票，这也让整个民进党在高雄地区的选情哦陷入了一个比较危机的局面，也让这个赖清德忍不住开始啊要跳出来，才这么早哦。
6: 那么接下来想请胡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蓝绿各执政多少个县市，而对于民进党来说，他所执政的县市哪些是选情比较危急的？
8: 在4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啊，国民党呢是一举拿下了全台22个县市当中的14个，那民进党呢输得比较惨，只取得了台南、高雄等5个县市。那么如今啊，2026年九合一选举呢已经进入到百日冲刺阶段，应该说啊，蓝绿双方是各有攻守，但总体上呢，绿营的选情呢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目前呢，蓝绿双方啊，它竞争的焦点呢是集中在了新北、高雄和彰化这3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新北，新北市呢就是原来的台北县，它是台湾最大的票仓，人口超过400万人，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蓝白阵营经过整合之后呢，共推国民党的李四川来参选新北市的市长。那民进党的参选人呢是前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民进党的大佬苏贞昌的女儿，叫苏巧慧。那最新民调显示啊，李四川还是领先苏巧慧的，但这个领先的优势啊不明显啊，或者说不是特别的保险。再来看一下彰化县，彰化县呢是除了6都之外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啊，超过了100万人，又是中台湾的心脏，所以呢蓝绿双方都非常的重视。客观来讲啊，彰化县是现在国民党啊选情啊比较危险的这个选区之一，主要原因啊是国民党中央没有经过初选呢就直接征召了名气不是很响的魏平镇来参选彰化县的县长。那么这个做法呢是引起了地方派系的强烈的这个反弹。总而言之呢，蓝营现在呢彰化选情吃紧，那么绿营呢在高雄呢现在是拉响了警报，今年年底这个九合一选举啊看来呢又是一场硬仗恶仗。
6: 正是因为现在民进党不太乐观的选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呢都在试图与绿色切割。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唐所长，
3: 最近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不约而同的在跟绿色切割，竞选的主视觉通通避开了绿色，有的宣传看板上甚至看不到民进党的党徽。那么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改用橙色，新北、台中、桃园的参选人清一色用粉色，就连传统的绿营的票仓高雄和台南的参选人也舍绿取粉。那么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的扛板甚至直接采用了白底蓝字，那么本人穿蓝色的西装，被讽刺反而更像是国民党的参选人。我们说过去绿色是民进党的招牌，是凝聚支持者、标定立场身份的符号，但是现在民意的风向变了，那么绿色反而成了候选人避之不及的竞选负资产。因为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感受越来越负面了，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民进党的反感度已经高达 45.7%， 连续好几个月高于好感度。
6: 对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度也升到了47.4%，连续两个月出现了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满意度已经高于满意度。那么即便在被视为铁票仓的台湾的南部，那么民众对民进党的信任度也在明显的下滑。那这不是偶然，这是民进党当局台独路线及其施政无能在岛内遭到了民意反噬的直接体现。所以候选人集体变色是因为清楚的知道在地方选举里背着这个颜色赢不了，更换色调无非是想要弱化民进党的负面形象对自己的选情的影响，那么试图争取中间选民甚至泛蓝选民的选票。赖清德自己也很心虚，最近居然跑到自认为基本盘稳固的高雄带头进行百日抢救地方选举，而现任地区领导人去大本营抢救，这在岛内的选举史上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观。
0: 面对选情告急，赖清德妄图进行急救。17号，赖清德表示，台湾明年的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向台湾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19号，赖清德又称，明年1月起将给台湾军公教群体加薪4%。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想借撒钱来换选票。
6: 现在为了挽救选情，赖清德是频繁的想出了撒钱的招数，但是据网络民调显示，近90%的参与者都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买票。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
7: 最近呢，由于这个民进党在这个年底的选战呢，选情啊看起来是有点吃紧了，所以呢赖清德啊宣布了说，哎，明年呢、啊、全体台湾人民呢、啊、每个人呢、啊、都可以获得这个10,000元呢、啊、新台币啊。那这个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这个哗然哦，因为当初呢，这个在野阵营啊说要这个还财于民啊，每人啊发这个10,000块新台币的时候，当时啊绿营是如何铺天盖地的攻击哦，抨击说，哎，这怎么可以呢？这造成这个财务吃紧啊，造成这个相关预算的排挤啊等等的啊。那首先呢，大家第一点当然是觉得说，你民进党双标啊，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你自己要干的时候啊，哎，都可以；别人要做的时候呢，就通通都不行。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发这个钱啊，到底有效没效？我必须说，它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特别是对于巩固这个绿营的基本盘呢、啊，还是会有效的。那可是呢，问题就在于说，大多数的这个在野阵营的非绿选民呢、哦，不见得买这个单。很有可能很多人呢是钱照拿，可是呢票不投民进党，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呢就有待这个最后这个选举啊投票结果出来，我们才会揭晓。那只是说现在可以看出来，赖清德现在又是发10,000块，现在又开始啊各种包括公教人员的发薪啊、加薪啊等等的，看起来民进党选情确实是颇为吃紧。那这样的。顾这个基本盘的选民有没有办法稳住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盘哦？有没有办法帮助民进党止跌？我想都有待见真章。
6: 对于赖清德这种撒钱买票的动作，我们看到蓝白阵营呢都在进行揭批，认为他是双重标准，绿能你不能。那么对于这样的揭批，是否能够达到唤醒台湾民众意识的效果呢？胡教授，
8: 最近呢有一家台湾媒体啊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啊，赖清德这个撒钱的举动，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一石三鸟的伎俩。首先呢，去讨好台湾全体的民众啊，来炫耀啊，在民进党的治下啊，台湾的这个经济啊是繁荣发展，那民进党呢是治台有方。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政策买票啊，去收割今年年底九合一的选举的选票。第三呢，就是要挟蓝白阵营，就是在野党。啊，不能够再去阻挠明年度的总预算，否则啊，明年过年之前，台湾老百姓拿不到这笔钱，责任呢就在你在野党。然而呢，蓝白阵营啊，很快的识破了赖清德的这个伎俩。有国民党的明代指出啊，其实去年啊，蓝白两党就在台立法机构啊，就提案要给全民呢普发现金10,000块钱的新台币，结果呢，民进党从上到下都跳出来反对。那么其中赖清德呢不屑一顾地说，10,000块钱能干嘛？买买菜就没有了啊！还有的这个绿营的人士呢批评在野党呢是举债发钱，挖苦在野党呢是花你的钱买你的票。还有民进党的明代沈伯阳呢更是上纲上线，宣称在野党这么做呢是先穷台再统一。 好，现在呢反过来了，是民进党主张要普发现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闭口不谈什么举债发钱啊等等啊，反而呢自我标榜叫做 AI 红利全民共享，其中啊是充满了政治的算计，还有双重的标准，那归根到底啊只是民进党政治操弄的一个工具而已。
6: 所以说光撒钱呢，台湾民众是不一定买账的，因为赖清德整个相关的政策和处理方式都是荒腔走板的。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9: 那么岛内的网络民调显示，高达90%的参与者表示，就算领了10000，我也不投给民进党。这不仅仅是民意的反弹，更是对赖清德当局诚信破产的一种表态。那么民众厌恶的当然不是钱，而是被愚弄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还在接二连三的风波中不断的累积。就拿近期波及全台22县市，引发200000民众走上凯道的毒油事件来说，赖清德当局事前监管失灵，事后推卸责任，地方检察机构起诉了15名业者，却没有1名官员为此下台。那么赖清德本人至今连一句公开的道歉都没有，而民众的愤怒在于，你连餐桌上的安全都守不住，光发钱有什么用？而当高达59.6%的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表示不满的时候，撒钱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嘲讽，仿佛是在说吃进毒油没关系，领到钱就好了。所以这种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漠视，彻底暴露了其施政的重心从来不在民生，而在于如何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岛内的舆论也有批评，台湾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传统产业的衰退、就业失衡、民生压力沉重，把本该投入产业辅导和就业救济的钱，那么拿去撒钱换选票，性质很恶劣。这一系列的事件汇集在一起，早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意洪流，这股洪流不是钱能够收买的，也不是任何选举话术能够安抚的。台湾民众要的不是选举前的红包，是每天能够吃上饭心油，看到司法公正，相信行政团队说话算话，而这些东西发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
6: 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9合1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有台舆论认为，如果撒钱打红利牌的选举策略不能奏效，民进党可能将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分析称，民进党可能启动两大王牌，试图翻转选情，也就是通过司法手段对在野党围剿打压，再搭配其惯用的抗中保台牌，把这场选举的水搅浑。
10: 分析一致认为说，赖清德接下来呢还会继续打抗中牌来骗选票，那么这个方法是否能够奏效？
7: 在野阵营哦，蓝白这边哦，基本上选情是稳中向好，也就是说目前现在是这个蓝白执政的县市哦，大概率都还是由蓝白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民进党呢，由于这个长期民生经济问题处理不好，那也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政绩哦，可以跟选民哦宣传。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民进党呢是采取一个比较守势哦，甚至呢能够呢守住这个浊水溪以南，也就是传统的这个绿营票仓哦，云嘉南跟高高屏，那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想呢，后续呢，高雄市的选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很多人就在探讨说，那这个赖清德呢，最后关头会不会打出这个抗中保台的牌呢？我想呢，赖清德有可能会打，民进党也有可能会打这张牌，因为呢，高雄呢是他们输不起的一块地方，所以呢，必须得要守住。那关键就是看最后的选情情况到底如何。所以呢，我们必须注意啊几个现象。包括前阵子台湾的演习哦，把所谓这个断网也纳入，是否要利用断网这样一个信息差，然后导致在选举最后的时刻呢，丢出什么样的这个奥波？比方说什么这个过去曾经发生的什么黄俊英贿选抓到了，或者是这种抗中保台的王立强事件有没有可能再度上演？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民进党呢，他最后在这个2026没有使出这个抗中保台这张牌，而把这张牌压在 2027也就是2028选举才出来哦，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10: 那么民进党惯用的伎俩呢，还有用司法的手段打压异己，那么接下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还会展开哪些围剿？胡教授，
8: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民进党当局呢公器私用，利用司法手段来打压异己啊，可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只不过呢，随着今年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而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今年的8月11号，那么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前主委啊，同时也是一位大陆的配偶，一位陆配叫徐春英，也被台湾的相关的司法机构啊是判了7年，罪名呢是所谓违反反渗透法等等。那么大陆的有关方面呢已经痛批说，这个民进党当局这个案子啊，它就是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司法迫害。那么法院判案啊，所列举的那些罪证啊，根本就是啊欲加之罪，何况无辞。那么最近呢，出现了更加离谱的一幕啊，就是台湾各地方的地方的检察署的检察长，给所在辖区的里长呢是群发信函，打着反贿选这个旗号，那么明里暗里呢是警告台湾的民众要慎防所谓的境外势力的借选。那为此呢，这个国民党呢已经召开了记者会，质疑啊台司法机关这样去干是假宣导之名，但是呢行恐吓之实。那么相信啊，随着这个九合一选举的临近，特别是民进党的选情啊持续的吃紧没有改善的话，那么接下来民进党当局会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利用这种司法的手段啊来制造寒蝉的效应。
1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赖清德这样的行为是否能够发挥效果？
9: 面对困境，那么赖清德还在炒作大陆借选等荒谬老套的抗中保台牌，那么想用意识形态的大旗来继续的凝聚声率。可是地方县市长的选举，选民更关心的是路平不平、灯亮不亮、食安有没有保障，关心的是地方的治理能力。你把选战拉高到两岸对抗，过度的绑定高层政治争议，那么只会把中间选民越推越远。更不要说他最近提出的普发万元这一类的政策，被在野党批为政策贿选双重标准，不但没有加分，反而让争议越烧越旺。那么我们再来看司法，同样是重灾区。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为贱卖了台糖的土地，欠了公家1亿7千万新台币。那么今年6月，法院裁定准予管收，结果台糖当庭撤回管收的申请，仅仅12天就获释了。民进党当局这种司法的双标，让老百姓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权势及正义。光靠撒钱只会适得其反，让民众更加反感，加速自己在民意面前的溃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面对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频频放话撒钱，大搞百日抢救，然而种种手段难掩其荒腔走板的施政与乱象。如此避重就轻、转移焦点的做法已经被岛内民众看破手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泰，
5: 对。

0: 用绿泰，
1: 绿泰油好我最爱。
0: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0: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希望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应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美国财长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议长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并高调展示再见绞刑架，称将配备观摩室，其极端言行遭多方谴责。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空袭，乌总统称远程打击俄腹地，俄称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俄副外长表示，俄对与美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保持开放。韩美一支自由之盾联演提前结束，韩媒称美国下令缩减军演规模，目的是促成与朝鲜年内举行会晤。首先来看到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空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 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来看到，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在今天，也就是2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那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说，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
3: 従来日本は専守防衛で、GDP 比で 1% ということで長年や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の 1% 枠が取り払われて、今もうすでに 2%

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

0: 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来看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十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十九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五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十三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二十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0: 来看，据英国卫报二十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展示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引发热议。近日，本格维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三十到四十人，受到国际社会多方谴责。
2: 视频中，本格维尔展示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他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宣称，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他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本格维尔日前因发表不当言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声称，应该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每晚消灭三十到四十人，这些人根本就不配活着，他们甚至算不上是人。对于本格维尔的出格言论，法国外长巴罗十九号猛烈抨击称，这些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德国政府官员同一天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提出的那些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言论，这些言论不可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这些言论令人震惊，骇人听闻，泯灭人性且极其危险。本格维尔的行为也在以色列国内受到抨击。以色列议会议员奥弗·卡西夫称，本格维尔是犯罪暴徒、病态的种族主义者。然而，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中的关键人物。内塔尼亚胡需要他的政党支持来维持政府，因此长期以来对本格维尔的很多强硬立场采取了容忍甚至合作态度。
0: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路透社二十一号报道说，俄罗斯军方十九号深夜至二十号凌晨，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经升至十七人，另有超过四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一号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
2: 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八处地点遇袭。在索洛缅斯基区一处遭空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一名新闻发言人称，共投入七十六台救援车辆和三百八十六名救援人员，在全市十三处遭空袭地点进行救援。乌克兰空军二十一号通报称，自二十号十八点起，俄军使用一百三十五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二十一号早八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一百零七架无人机。

0: 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 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旨在将战争影响带回俄方本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 美联社记者分析称，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弹道导弹的使用力度，而乌克兰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拦截导弹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类攻击。乌克兰正在部署新策略，对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1: Ukraine is deplo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of its own, one that a defense official described to me as targeting the bow rather than the arrow, that is deep strikes inside Russian territory, targeting military assets, weapons depot, anything that can degrade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ability to launch attacks such as these.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凌晨，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方存放武器、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俄国防部此前一天宣布，俄军使用高精度打击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运输和物流中心及仓库实施大规模打击。
2: 据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对于美方对话依然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李亚布科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需要新思路，俄方愿意听取有关达成俄乌冲突解决方案的新提议。 但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华盛顿方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盟友的决策。卢比奥7月在东盟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美方致力于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并强调和平只有通过某种新理念才能够实现。 再来看据韩联社今天报道，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21号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尚属首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但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大幅缩短至5天。 特朗普16号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来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报道援引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朝鲜方面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
0: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这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飞机，乘体系参训，飞行编队跨越了6000多公里，飞行近9个小时。 昨天，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 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6,0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是中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中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中国期货市场。 今天，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开幕。目前国家速滑馆已经全面开放预约，赛事周边配套已基本完善，赛队备赛进入冲刺阶段。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机器人百米大战也即将打响。
2: 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20号起在北京举行，活动为期2天，旨在搭建两岸影视产业深度交流合作的平台，发掘和扶持优秀电影项目，促进两岸电影人携手并进，共创未来。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在两岸电影交流会上，两岸合拍合作原创电影项目在路演提案大会展示推介，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舟奖，多个电影项目主创团队与两岸影视机构和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4: 2天的这种电影交流会，我们跟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在进行座谈，把他们的项目案子拿出来进行评审，希望有很多的题材不一样，风格样式迥异，另外突出很多个性和创新的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更多的创投的项目、入围的项目能够落地生根。
3: 今年4月12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这一系列利好政策为台湾影视人才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和商业机会。
5: 我觉得我这次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的两岸电影交流会。我在这个活动中也认识很多这边当地的电影工作者。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两岸的影视产业能够越来越好。
6: 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的期望能够进到大陆的市场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合作机会，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吧。
3: 近期给按摩的情书在台湾上映引发热议，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也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8月19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题材丰富多元，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7: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也可以呢具有大陆去实景片场选角色当主角演电影，圆一圆深藏心底的明星梦。
3: 从聊故事到拍出来，这场交流会正推动两岸影视产业从坐而论道走向深度合作，而那些根植于共同文化记忆的荧幕故事正成为两岸影人携手并进的信心所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9: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 护的野生

0: 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来看天气方面，近期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其中中东部的其他地区由于湿热度大，气温虽然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体感依旧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感到闷热，像沈阳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金龙鱼
6: 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则扬言将重创伊朗经济。面对美方极限施压，伊朗回击，这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能否顶得住？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抵达中东，伊朗放话或应该转守为攻，并在酝酿反击计划，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长则扬言要重创伊朗经济，而美国连番向伊朗发出经济威胁的同时，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面对美方骤然拉紧的经济铰链，伊朗强硬回应称这是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要打经济战，可能对伊朗出哪些招？伊朗可能如何应对，又能否顶得住美国的经济极限施压呢？19号，来接替林肯号航母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而伊朗高官称或许应该转守为攻，并且在酝酿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燃？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称，要推翻伊朗政权，警告称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贝森特强调，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24号将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美财长的强硬表态被外界视为对特朗普此前一天言论的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一天，美盟友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针对美方连番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声称，美方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纽约时报发文称，伊朗历经数十年制裁依然屹立不倒，面对新一轮高压，该国更可能选择升级局势而非屈服投降。文章还援引美国智库专家的话称，在这场经济韧性的比拼中，西方能否取胜充满不确定性。
0: 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先后发出威胁，要对伊朗采取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而且说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等等。另外我们看到贝森特呢说24号要公布一个针对伊朗的一个经济措施，那所谓的这个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那您觉得可能会出台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措施？
1: 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确确实实没有招，我觉得他的万变不离其宗，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而且现在贝森特又把这个底牌亮出来，就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但是从这个经济制裁来说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从1970年之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制裁，那么效果呢并不是很明显，而且从这一轮来看的话，它主要针对的呢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他认为呢，现在伊朗还有一定的渠道，比方说影子舰队，那么伊朗的船只跑到这个公海上跟有关船只进行接驳之后呢，就可以把伊朗的油呢打折卖出去。所以他认为这次呢就是要盯住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让这个伊朗不管是在这个影子舰队还是在这个跟有关国家这个易货这种这个交易形式出口石油方面呢完全停止，就从这个外汇等方面呢卡断这个伊朗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通道。这应该说呢，我们是能看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策略。但是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这种这个制裁也好，限制也好，其实呢它这个跟战争行动来说的话，它来的比较缓慢。那么伊朗现在整个一个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对于美国这种制裁呢也是非常这个有这个准备的。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那么不管是美国施加什么的影响，我相信呢都不太可能呢这达到这个改朝换代这样一种这个局面。毕竟这个伊朗人在这个那么多年，特别是在这个包括这个霍梅尼还有哈梅尼等这种这个教导下的话，在这个对待美国对待以色列等国态度来说的话是非常清晰的，就认为美国造成了伊朗社会的这种这个窘困，所以呢现在必须要团结一致对付美国对付以色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信美国的这种这个空前的经济孤立啊，或者是这个巨大的威胁，对于伊朗来说呢不会发挥重大的效应。
0: 而且我们看到，就在特朗普对伊朗发出威胁的同一天，19号，美国的盟友阿联酋呢已经是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就是刚才滕老师也说了，因为伊朗毕竟几十年一直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就是即便有阿联酋或者说更多的美国盟友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的话，对伊朗到底还能造成多大的威胁？
2: 当然阿联酋这次全面的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这个还是对伊朗有影响的。因为伊朗的前五大贸易国里面，阿联酋是常年位居前五大的，而且如果我们排除了伊朗的石油贸易，就是算它的非石油贸易的话，那么阿联酋可能在最近两年已经攀升到了伊朗对外贸易伙伴中的第一名。所以这个量对于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阿联酋还是伊朗进行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就是很多伊朗的货可能不是直接运到伊朗，可能先运到阿联酋，再转口到通过小船甚至通过其他的空运的方式去运到伊朗。所以这样的话，阿联酋完全的中断与伊朗的贸易，我觉得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影响也不能光看阿联酋一家，就是也要看伊朗前几名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其他方面有没有相应的跟进措施，会不会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伊朗贸易伙伴，你比如说伊拉克，比如说土耳其，他们会不会配合美国，我觉得这个还要打上一定的问号，因为这些国家本身也是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国会不会对这几个国家下狠手，说一定要制裁他们这些土耳其伊拉克这些国家，我觉得这现在美国会不会下这决心可能还有一定的疑问。
0: 其实《纽约时报》也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伊朗现在历经了几十年美国的这个制裁依然不倒，所以呢现在面对高压呢，可能伊朗仍然会选择升级而不是选择投降。所以您觉得现在伊朗到底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反应，一方面说美国这是这个经济恐怖主义，然后呢议长卡利巴夫说我们要采取计划来这个应对制裁等等。那您觉得伊朗有什么反击手段呢？
1: 伊朗手段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继续加大对这个区域的控制，因为在之前他也跟阿曼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也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呢就是

0: 反制这个美国在那些国家，因为这个海峡毕竟控制了这个世界五分之一的这个石油的通道，这样一个进出这样一个这个区域，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肯定会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伊朗呢也会寻求更多的这个渠道，因为现在美国的制裁呢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包括使用美元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结算体制。那么它其实长期来采取比方说本币结算，这个一货一货，那么还有这个跟有关国家达成的这个机制化的一些这个贸易体制。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它的准备呢应该是非常充分的，而且伊朗现在似乎越战越勇。比方说我们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之前他说是关闭，后来呢说是这个封锁，那么现在呢他要跟这个有关国家呢共同治理这样一个区域，而且呢可能会纳入到自己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这对于整个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说，这对于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这个供应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升级的表现。所以现在从伊朗本身来看，它越战越勇，而且现在也提出来要把中东地区的美军呢全部给它驱离出去。这个目标来说在之前是没有的，这是应该说呢伊朗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破绽，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制裁上，那么现在已经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1: 美国的捉襟见肘呢还体现在航母上，因为我们看到媒体呢曝光说这个林肯号航母呢已经表现出舰员不堪重负这种状态，所以呢美国派华盛顿号航母来接替，但是呢又被媒体爆料说华盛顿号航母呢也存在马桶被堵、卫生条件混乱等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然而，华盛顿号航母也被曝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据美国调查记者公布的照片显示，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记者形容该航母老得发霉，并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高层正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只是时间问题。报道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的反击方案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密集释放强硬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若爆发新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还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
1: 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确实是频繁的这个释放强硬信号，比如说伊朗应该转守为攻了啊，还有呢说如果要是爆发新的战事的话，伊朗应该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等等。那您觉得伊朗会考虑转守为攻吗？又怎么攻？
3: 我觉得最近伊朗确实有一些转守为攻或者是主动发动主动性的这种进攻行动的这种迹象。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是像刚才的短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伊朗现在新上来的这一波军政的高官，他对形势有一个基本的研判，就是认为之前美伊6月17号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美国不会放松对伊朗各方面的压力，而且美国可能还要采取阶段性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这不是最后一战，以后还有可能有新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伊朗还是要做备战，那甚至要采取一些主动的进攻性的打击来抑制美国对伊朗继续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动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涉及到就是现在伊朗所处的这种经济战的这种环境，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的对伊朗采取这个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经济战。那么伊朗还是想突破这个局面，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了，我现在不谈了，就是不打也不谈，就搞经济封锁。那么如果是长此以往拖下去，应该说伊朗经济上肯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按照伊朗人的说法，现在美国是不是等到再削弱一阵伊朗，等伊朗的经济国力再弱一些，再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与其这样，伊朗还不如先动手，在自己还有实力 比较强。

0: 强的情况下对美国进行一定的这种打击伤害，这是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战略的想法。而且现在伊朗也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准备，就是之前他的最高领袖任命的这一波六个人，所谓的军政高层、革命卫的总司令，这些人也被普遍是认为希望就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就是不光是就是伊朗的国安战略或者是他的国防战略，不光是防守了，不光是反击报复，他也有先发制人的这一面。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披露说，伊朗现在正在准备升级版的反击方案，其中呢可能包括就是导弹不仅仅限于攻击这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完全可以探向这个东南欧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比如说像保加利亚等等这些地区。还有呢，伊朗可能的这个升级的这个反击手段包括像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英国媒体的这种爆料？您觉得伊朗可能会采取或者选择哪种反击手段呢？
2: 从伊朗角度来说，他做两方面的准备。第一方面呢，他也知道现在美国呢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呢可能呢比较遥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做充分的准备。你比方说伊朗伊斯兰卫队这个高级顾问纳格迪，他在前两天就说了，如果说美国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这个全世界。那么其实在之前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要不要用战术核武器，比如用 B-61/12这种战术核武器炸一下伊朗的核设施，因为这种武器在美国看来的话，它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所以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这样一些手段。那么一旦用这种手段的话，我相信呢伊朗肯定会做出相应的这种回击。那么它的回击呢，现在其实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认知战，就是告诉这个国际社会，告诉美国，你如果说敢升级甚至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伊朗呢真正的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世界各地，推到这个各个角落来打击美国的各种这个资产。那么第二个方面，它是在遏制战。那么对于这个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这样手段呢，那么它展现出这种强势态度。其实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呢，外溢或者是跟这个俄乌冲突并联的这种可能性呢非常大。毕竟在之前，比方说上个月底的时候，泽连斯基呢还打了伊朗在里海这个航行的商船。当时泽连斯基呢其实就有这样一个动机，当时打完了之后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公开的讲说，这个伊朗的商船只要这个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运送这个武器装备的话，那么乌克兰就要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到他这个7月28号访问美国之后呢，这种声音呢就没有了，因为美国不希望，使这个他跟伊朗冲突呢，跟这个俄乌冲突呢相并联。同时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也不希望扩大和升级，或者是这场冲突外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伊朗越战越勇。那么一方面是认知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遏制美国真正呢发起这个大规模，就是特朗普经常讲的这个短促而致命的攻击。
1: 短促而致命的攻击。另外呢，说到这个呢，确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这个航母怎么了啊？能不能够支持美国发起一个新的这个攻击？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林肯号被爆出来说是舰员已经精神不堪重负等等，所以现在派华盛顿号来紧急替换。但是呢，华盛顿号又被美国媒体爆料说马桶堵塞啊，卫生状况极差等等，这让人想到三月份的这个福特号也是同样的问题，马桶堵塞，甚至洗衣房着火30多个小时才扑灭。就航母到底怎么了？这种带病上岗还能够支撑美国发动新的打击吗？
0: 那当然很难说，就是华盛顿号，因为它现在舰上的状况，比如说卫生状况比较差，它就不能发挥战力，这个还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确实联系到就是福特号的问题，林肯号的超期的部署，然后华盛顿号现在目前的情况，确实这是一个美国的航母体系性的问题。而这个背后我觉得有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回顾1990年代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航母总数大概在15艘左右，那么现在它已经只有10艘左右，11艘左右。所以这个看起来降低的这个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个对航母的整个的运转体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就是每一艘航母现在它服役部署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那么非常长，它回到母港以后，它就需要更多的维修维护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延长了，就使得另一艘航母再服役的航母它们所需要服役的时间又拉长了。所以每一艘航母的服役时间更长，维修时间更长，使得整个它的航母的轮换运转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么这样去看的话，就是要靠这些航母 支撑，可能对伊朗的作战还能够勉强支撑，但是要支撑美军在全球的整个的威慑或者军事的霸权，我觉得有点越来越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1: 而且航母堵塞呢，马桶堵塞可能在航母上就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呢，不仅仅是马桶堵塞这样的问题，包括像起火，我们刚才说不仅仅是三月份的这个福特号起火，艾森豪威尔号好像四月份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的这个港口维护的时候也起火。就是您觉得这种状况的话，就是美国航母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还有能力发动新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吗？
2: 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在这个2月28号美国的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那么当时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呢，距离伊朗边境地区是290公里，这正好是这个舰载机进行有效攻击的距离。但是呢，伊朗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了几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之后呢，那么林肯号呢迅速的后撤，撤了离伊朗海岸线1000多公里，其实航母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航母呢在航率呢应该受两方面影响。第一方面呢，就是新的航母呢现在很难捕捉上，你比方说福特级航母现在只有一艘，而且特朗普现在说搞什么电子弹射，赶快换成这个蒸汽弹射，所以福特号也回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现在入役非常非常的慢。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这个整个一个航母维修保养这个方面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现在四家船厂那么现在都在这个等这个船坞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在真正在航的就是林肯号、罗斯福号还有另外一艘，那么三艘这个航母打击群在海上晃悠，而且林肯号要回家了。所以呢，美国现在出现了航母荒，这应该说呢，
1: 这是不是因为就是战事太频繁，所以超期服役造成？
2: 对，一个是这个没有这个新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的补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疲劳驾驶，而且呢，包括它的这个水兵，那么堵厕所也好，点这个洗衣房也好，那么或者是呢，甚至威胁跳海也好，都体现出呢现在美军呢是人困马乏，是很难遂行大规模的对伊朗作战行动，这也是伊朗底气越来越足的重要原因。
1: 对。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债破了40万亿元，所以呢，很多媒体也关注到说，这样的一个债务状况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数额创新高，引发美国各界广泛担忧和批评。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感叹称，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从美国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就美债的狂飙模式，有分析指出，这是多重深层困境集中爆发的结果，其中美国地缘负担加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美国由于要维持全球军事存在，频繁参与地区冲突、对外援助和战略竞争，因此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此外，叠加美国国内财政治理失序、党争致财政改革无法推进等多种因素，美债便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此前，据美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平均每天消耗约2.6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美总统特朗普的前政治盟友、原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格林说，不管谁执政，两党带来的是同样结果，即更多债务、更多海外战争，以及不管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负担的生活成本。
1: 40万亿美元的债务啊，每天一睁眼都是巨额的利息。所以我看到，包括美国媒体也分析说，频繁的参与地区战争，可能也是美债像滚雪球一样扩大的重要推手。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美国军工复合体呢，已经死死的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其实我们回顾一下美国250年历史的话，从这个7100万美元的这个国债到这个10000亿这个国债，用了200年。而这次从这个30万亿美元到这个40万亿美元用了4年半时间，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扩张 不断的呢扩大军费。你看2026财年美国军费呢是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样一个额度。那么就是说呢这些军工复合他才不管美。

0: 美国这个借多少债，那么他才不管老百姓承受多大的压力，那么更多呢是通过这种战争行为来发战争财。比如2003年，当时包括小布什、包括副总统这个切尼，还有这个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军工企业的代言人，那么通过打仗赚钱。其实特朗普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政治领导人。
1: 嗯，所以我们看到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伊朗，确实呢不断的这个局部战争呢让这个财政变成了一个黑洞啊，一个债务黑洞。关键是这个债务黑洞越变越大，好像也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收手。就您觉得它会影响到美国一系列的比如说对外的这个军事战略吗？
2: 从它的整体的这种为了维持美国霸权的角度，美国现在不想收手，但是从财政的角度，我觉得它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和制约的。你比如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撤军，所谓撤军的方案，你比如说在德国他就想撤军，包括在韩国最近他要缩减和韩国的这个已知自由军演的时间，其实上难免也受到了财政方面的压力。另外在中东，我觉得他的表现是特别的明显，就是现在他美国在海湾的这个前沿基地已经遭受了这个导弹的袭击受损了，那美国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修复，那么可能修复起来又是一大笔费用，可能美国现在就不准备修复了，那么这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前沿军事基地的这个部署模式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部湾热带低压今天下午已经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受它和季风气流共同的影响，未来中国华南一带将会有强降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的西部以及广西的南部和西部，广东的南部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以及台湾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台湾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明天在山东以及内蒙古等地也会有分散的一些大雨或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伴随着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外出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山区还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明天在新疆以及四川还有湖北、重庆、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需要注意的是，中东部其他大部分地区虽然达不到高温标准，但是湿度大，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35度，部分地区40度以上。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达州多云，26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郑州晴，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武汉晴转阴，26到36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6到28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晴，12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小雨，12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22到30度。雅典晴，26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6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有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

0: 冠名播出。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器械，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9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10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100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10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0: 哎呀呵，好，可以啊，棒，好，生日快乐！谢谢。您现在平时还练武吗？状态保持的太好。平时就是活动活动。我觉得这个跟武术没关系。 那我觉得这跟心态有关系。嗯，你不管是搞篮球、搞排球、搞足球，每一个项目都是属于体育运动。到了一定的年龄，嗯，只要运动，但是运动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嗯，心态要放松。哎，有很多事情什么这个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那就麻烦了。
1: 您当年带的这些弟子，可能大家一说起来还是李连杰、吴京他们那么小，六七岁刚入门，先教他们什么呀？
0: 我是北体毕业的，嗯，我考北体的时候是进的是武术系，练的是举重，举重呢我是五八年练的，进去的，到六零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课，我们。 举重班的学生也要学武术、学击剑、学拳击，这些都要学啊，因为他既然是这个系的这个科目嘛，嗯，这必须要学。学到武术的时候，老师就说了，嗯，他说你应该重点学武术，你可能到了学校去，很可能你分配到大学，也可能分配到中学，也可能分配到小学，嗯，那你练这个举重，小学没有，嗯，中学也没有，你既然在武术系。
2: 你不如把武术系的这些拳击啊、摔跤啊、击剑啊、武术啊都学一学，所以后来就这么转了武术。那你也就是说，那是半路转行啊？
0: 对，半路转。
2: 学武术的时候都20多岁了。
0: 对，二十岁。嗯，
2: 也没有这方面的童子功，那这个转行当年应该也挺难的呀。
0: 苦练，苦练我2年以后我就北京市就拿冠军了。
2: 因为我觉得举重和武术好像差别挺大，因为举重要求的是那个
0: 身子板特别的硬，武术还得有点柔韧性啊。哎，你说的也是点上，柔韧性是武术的很重要的。转进武术以后，嗯，人家帮我这个柔韧性的训练，
2: 20多岁才开始训练柔韧性。
0: 没，我训练这一批李连杰他们这一批的时候，柔韧性都特别好。为什么？我有经验教训了啊。
3: 武术柔韧性要是好了，嗯，那他所有的动作都能完成。如果他再加强一些，他们腿部力量强了，所以弹跳会特别好。所以我后来当教练了，这个对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吴斌，正式入职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现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从此扎根武术教育一线。 建校初期，什刹海体校汇聚了八极拳王金生、八卦掌宋志平、太极拳马汉卿等全国各大门派顶尖武术名师，得天独厚的师资底蕴，加上自身跨界习武的实战经验以及刻苦钻研的态度，让年轻的吴斌迅速摸索出苦巧精三位一体的核心教学体系和习武先习德的育人理念，为日后北京武术队的崛起埋下伏笔。
2: 招这些孩子的时候，您是，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质？
0: 我是63年毕业，嗯，我教了2年，嗯，教初三的，初一开始，初二还能训练几天，到初二的下半年人家不练了，什么原因？嗯，初三了，
2: 啊，要中考了哈。
0: 对，要考高中了。
2: 要考高中了啊。
0: 高中的学生。 高一、高二练了下半年也不练了，嗯，没时间练，在上学。后来我63、64、65的时候，我就改成练找小学生了。嗯，我跟校长说：“
2: 老师，您主动跟校长提出来，
0: 还小孩要先练武术练好，首先把基本功练好。嗯，基本功重什么呢？腰腿。
2: 啊，腰腿
0: 就是柔韧性。嗯。” 柔韧性如果没有，那就不好办。
2: 因为自己吃过这个亏，练得太晚。
0: 我吃过亏，我没教训啊。但是我教了以后才有教训啊。嗯。然后就培养不出人来啊。所以正好70年开始招生。
2: 那招什么样的孩子呢？
0: 第一，形象要好，武术是表演项目。 是不是得找形象好的？最起码精神面貌得有，长相你最起码五官呢有端正嘛。第二，速度要快。那我就考他们那个30米，
1: 对，
0: 60米，跑得快不快？第二就是柔韧性，就看看肩各个关节吧，胯肩。第三个爆发力，因为武术里打拳你都得要有冲劲儿。
1: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0: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你这个必须要传承，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比赛，那你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1: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0: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3: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

0: 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大精神。
1: 那到底怎么去传授武德这一块？就这一块。

0: 德的这种灌输，慢慢的你就会感染，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这条武德之道，就很自然的就去遵循下去。因为那个张新岩导演、袁和平导演他们都挑我做功夫小闯进关，忽然间的说那个吴建亮来说说收拾收拾，明天去杭州拍戏去。啊，拍戏干嘛呀？当然就知道了。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人家看上他了啊。
0: 我电影也上映了，然后呢也进入影视圈了。那天在家里，然后吴建亮跟我说了一句说成名了别装大尾巴鹰，一山还有一山高，别牛啊，别觉得自己那么啊傲气什么
1: 就行了。
0: 后来呢，尤其就是最近就每一个阶段就领略这个的故事，就这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最近还知道说，就是你本来是只鹰，你可以在天空自由的翱翔，展示你的所有的风采。你为了漂亮把尾巴装上了一个孔雀的尾巴，开着好看了，可你飞不高了。所以我就是每就这一句话其实一直是在让我有大概两三次的醒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醒悟。
1: 实际上就是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很重要，是吧？
2: 对，
1: 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嗯，
2: 就是带比如说像李连杰、吴京他们不同年代的这些弟子哈，您一般会那样去打骂弟子吗？
1: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不能干这个事。没必要。语言是个最好的工具，语言不是通过打，通过打不行。
2: 那我
1: 还是通过训练，跑十圈，四百一圈十圈啊。我是练你耐力的，消耗你那个啊额外的精气神，乱活动去没有必要。那回来吃吃苦，吃苦吃了也老实了。
3: 不打骂，不体罚，以训练磨心性，以言语传道理，是吴斌始终坚持的育人方式。精准拿捏每个孩子的性格短板，因材施教，也是他能培育出众多顶尖人才的关键。对于自尊心强的李连杰，吴斌有着专属的引导方式。
4: 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心理学很好，就基本功我们三年打得很结实，但是他从小呢，就是比如像我这种自尊心比较强的，他就挖苦，我就是被常年被挖苦的那个，所以他就知道挖苦就足够你激发你的这个斗志，我怕，但是我恐惧到三十多岁，
2: 是吧？
4: 我拍黄飞鸿的时候，拍方世玉1993、1994的时候，经常夜里噩梦都是说起来训练去，就真的梦里就炸醒了。所以我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拍少林寺最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最大感受就是不用练功喽。
3: 严苛训练的背后是深耕武术的坚守，更是培育更多人才的初心。20世纪70年代，武术还没有得到普及，不少家长顾虑训练危险，耽误学业，不愿让孩子学习武术。吴斌耐心打消家长疑虑，真心呵护每一个学习武术的少年，倾尽心力为中国武术培养后备人才。
2: 但是我觉得学武术这个，不管在任何年代，哪怕在今天，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讲，可能都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学，就是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就当年，比如说像李连杰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1: 有过，
2: 是吧？
1: 李连杰家里是五个孩子，兄弟姐妹。李连杰最小一个，李连杰2岁的时候，他爸就去世了。
2: 是，
1: 所以他妈带个五个孩不容易，所以我把李连杰收进去。李连杰进去以后，进行了正式的那个集训以后，他能每个月能拿到16块。
2: 啊，就有补贴。
1: 他妈工资才32块，咱们十一路电车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售票员，
2: 那么小，只要进了这个咱们什刹海体校，就可以领补助了哈。
1: 对，可以领补助。
2: 但是可能也是当年。
1: 但是到了集训队，他就32块了。
2: 哎呦，
1: 跟他妈工资一样。不管怎么样，生活上有好处啊。开始他妈不愿意
2: 啊，开始
1: 怕练武术练坏了，咱们得不断的做工作，没事就跟。

0: 跟着他上家，因为厂桥嘛，这实在很方便。
1: 我听说那会儿放了学，然后你还经常比如骑个自行车，然后前边带个孩子，后边带个孩子，还要把他们送回家里，
0: 对，
1: 还要做家访。
0: 前面带着孩子这次也来了。从澳大利亚来的，这李连杰是后面的，他是前面的。
1: 那当时这个教练，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挺不容易的。他不仅仅是教技巧、教武术，
0: 那
1: 是为什么？是因为就热爱这个工作，还是因为这些小
0: 好？我就想培养出人来，
1: 就想培养出人来。
0: 对
1: 啊，
0: 因为北京武术在全国，他虽然不错，但是进不了前六啊。那作为体校教练来说，互相也竞争啊。咱们体操队的教练、运动员，他不管全国冠军、北京冠军，还得世界冠军去呢。对，咱们的乒乓球很多优秀的，全是咱们师大出来的。
1: 对，
0: 那咱们的武术的教练也得有点成绩啊。
1: 啊，
0: 第二年就全国那个，
1: 全国
0: 比赛。
1: 对对对。
0: 但是带着青少年的比赛。
1: 嗯，青少年
0: 带着青少年，凡是有少年比赛的，我们都介入。一介入，我们全冠军全我们包了。而且我们是业余的，专业队的比赛，我们业余的去参加，把专业队的这些小孩都完了。到了，这是七零年的招的生嘛，74年北京成立专业队了，
1: 对，
0: 75年北京就是全国冠军队了，
1: 对，
0: 75年到一直到86年、85年，10年世界冠军，
1: 对，
0: 就这个世界。一开始的就有李连杰，因为李连杰一直保持了这几年全是个人全能冠军，还有一个李霞是女子的全能亚军。
2: 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10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0: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1: 对，
0: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1: 对，
0: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1: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0: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
1: 嗯，
0: 凤凰电影公司，
1: 嗯，
0: 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1: 对，
0: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1: 对，
0: 这么出来。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
1: 嗯，
0: 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
1: 嗯，
0: 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
1: 嗯，
0: 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1: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
0: 啊，
1: 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
0: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
1: 嗯，
0: 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高处走嘛。
1: 嗯，
0: 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嗯，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0: 我觉得，比赛没有 取消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英国
0: 队。对，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
1: 嗯，
0: 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
1: 嗯，
0: 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
1: 嗯，
0: 形象肯定有变化，
1: 嗯，
0: 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
1: 嗯，
0: 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饮食上也会有变化，因为饮食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
1: 嗯，
0: 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 那您现在
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
1: 嗯，
0: 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
1: 嗯，
0: 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
1: 嗯，
0: 比赛运动员，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
1: 嗯，
0: 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
1: 嗯，
0: 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
1: 嗯，
0: 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
1: 嗯，
0: 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0: 还有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3: 哎，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4: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年轻人，天下结局天下
2: 分。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0: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向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2: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0: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2: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0: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我看咱们武术好像要，就是一直在这个推着要进奥运会。
4: 那在努力呢，
3: 在努力。对，您肯定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嘛，
4: 都属于推手，
3: 对，都属于推手之一。对对对。但是可能也有人说，你比如说那要是中国武术要是进奥运会的话，那巴西的柔术、泰国泰拳，那人家都要进奥运会怎么办？
4: 不是，那就看谁的项目吸引人。嗯，还是属于自身不硬，你想进也进不了。进了以后，你还得让人家踢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咱们武术部门的这些这个领导们，都在研究这一些。
3: 那我们硬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4: 我们硬的地方中国特色啊。对，但是我们说的中国特色，人家外国是不是认为你是特色？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做好，这是关键。
3: 我记得十年前当时那个寿诞上，好像你给弟子一人送了把剑，然后那剑上刻着精气神儿，那就当时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那么一个礼物啊？
4: 这个武术的器具里面，剑是属于比较这个全面，它又文又武。这个文人拿着挂着剑啊，作为一种装饰，是吧？哎，武人拿着剑可以保家卫国，我就给剑给大家，让他们能够像剑一样的去完成自己所需要做的能力工作。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 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2: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5: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

0: 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4: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1: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7: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8: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7: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9: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7: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 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

0: 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 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化。

0: 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

0: 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一家人聚聚，说远了啊。
1: 不是，你们就没人问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打不开给我。
2: 我跟你说啊，这儿啊还真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要真想说点什么呀，你就把今儿账结了，
3: 不吃也行。你现在走啊。
1: 我告诉你，李劲松，你瞧不起谁呀、啊？卡你拿着，一会儿谁敢跟我抢劫账，我跟谁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随便，但是这话必须得让我说。
0: 行，那你说你的，我们吃我们的。哎，
4: 说完了我们再吃吧。
5: 顶楼上，
6: 小一啊。
7: 行行行，都别闹了，我替冯鼻子说一句啊，关键是他这么多年没回来，咱给他个机会，让他说一句啊，
1: 看看还是小舅最公正，对不对？你看我大老远从东阳回来，你们也得听我诉诉苦，不是？但是我觉得啊，我先什么都不说，先提起杯，咱先喝一个。我冯鼻子回家了，
7: 来，欢迎回家，
1: 谢谢谢谢谢谢谢，干杯！
8: 其实啊，我能自己走回来又没几步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送我回来吗？
9: 您有话和我说。
8: 对，话呀也不多，就一句。什么事情你要是想好了，就一定要去做，知道吗？
9: 我知道了。
8: 好，回去吧。
10: 高兴。
11: 哎，彩云，那个洪亮没跟你说冯鼻子回来了，大家吃饭呢。
10: 啊，说了，但我不能去，阿姨还有点不舒服，我得给她煮点药。
9: 啊，
10: 你们去吧，
9: 我先走了。
10: 嗯，行。
1: 来。
0: 哎呦，小雪，你慢点。
1: 劲松，哎，妹夫，你以后可不许欺负小雪啊！
2: 你怎么睁眼说瞎话？我什么时候欺负过小雪啊？这从小到大还不是你一直欺负她呀？
1: 这是是是，我错了。那您还没少吹着满胡同打我呀？不都是给小雪出头吗？看见你们俩能成为夫妻，我真的特高兴。
0: 别高兴了，我们两个准备离了。
1: 真的？
0: 真的？不信问李劲松，
10: 小雪。别说这个了，
0: 有什么不能说呀？你跟高兴不也离了吗？看你俩现在跟好朋友似的。哎，说实在的啊，你是我们两个的榜样，是吧，李劲松？
1: 不是，三三，你也离了？
10: 离婚怎么了？离婚又不犯法，爱离离呗。
1: 不是，这都为什么呀？
2: 这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咱们今天不谈爱情，只谈友谊。来，喝酒吧。
12: 来，
2: 干杯！
10: 来，干杯！
1: 喝一个。
0: 哎，我说冯鼻子，到头来还是你行啊！事业有成，婚姻美满，这还衣锦还乡了。来，咱们大伙儿敬一下美惠，跟冯鼻子。
1: 不是，节奏这么快吗？
13: 那得一个一个敬啊！这哪圈啊？
1: 那不行，那不行，这倒了就。嫂子，那老话怎么说来着？赖汉娶娇妻，那美惠可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是不是？
6: 哎呦，
2: 这老话怎么说的呀？啊，鲜花插在牛粪上。冯鼻子，我现在瞅你特别不顺眼，你弄一水杯，戴一眼镜，跟我这装斯文人，
1: 不是？
2: 哎、啊，还跟这秀恩爱、啊？嫂子，咱们是不是应该老规矩伺候一下？
0: 伺候着呗。
1: 哎，别别别别，我错了，我错了，不行吧？我错了。

0: 怎么不用电的呀？
1: 电锅肯定没有火锅的好啊。
0: 可是你得看着呀。
1: 反正我也没事。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那边结束了？
0: 没呢，他们还喝着呢。我担心我妈就回来了。
1: 这儿有我呢，你快回去再喝一会儿吧，别喝多就行。
0: 不去了，陪你熬药，也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尽了孝心。再说他们说那些过去的事儿，我也不想掺和。

0: 哥，高兴，刷了卡啊！他有钱，他刚从日本回来啊，别走了。
1: 哎，我跟走，
2: 媳妇儿，
0: 回来。
1: 啊。

0: 2500。
1: 哎，那散了？
0: 散了。
1: 谁写的账啊？
0: 常高兴。
1: 打肿脸充胖子，这怎么了？醉了？
0: 烂醉如泥。
1: 把中间那俩字去掉，他就是烂泥，你也甭扶他，扶不起来。
0: 烂泥。
1: 我们民宿的状况现实就是这样的啊，您看啊，酒吧跟那个咖啡吧也是结合的，我们跟很多的那个民宿的 APP 呢也有合作，然后也挂在他们的平台上。像这个地方呢，经常也会就是出租一些场地。
2: 散，
1: 哎，你稍微等我一下啊，我这手头有点事儿。哎，等我一下，哎，您请进，接着聊。我们跟很多的 APP 呢也有合作，因为我们民宿现在。

0: 我是那小刚，哎，陈哥，我这修改一下程序。你也是来找萨萨的？啊，
1: 那个你也找他？啊？
0: 找他什么事儿啊？啊，
1: 就是我的父母啊，想跟萨萨的父母见个面，商量一下我们的事情。见面？
0: 他们没什么意见，
2: 他们能有什么意见？本来他们就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我。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邋遢惯了。
0: 那你怎么能找李萨萨呢？我跟你说，他本来就是个没条理的人，办事马马虎虎，根本就没有条理，是吧？这我跟你说，要不你跟你父母再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
2: 对了，成哥。你跟萨萨是那么多年的夫妻啊，那你告诉告诉我，他的毛病究竟有哪些？
0: 那能说得完呢？毛病多了，我跟你说，除了这个没有条理，
3: 花钱大手大脚啊，这是你今天给多少，明天全花掉，根本不会理财，不会管家，什么？
4: 王兴，背后说我坏话，你合适吗？
3: 他问的我又没主动说。
2: 对，成哥没有说你坏话。但是成哥，你刚才说萨萨的性格，我觉得性格挺好的，这叫直爽。还有说你花钱，
5: 花钱钱赚的就是为了花的，有多少花多少无所谓的。
4: 听见没有，常高兴，出去该干嘛干嘛去。
0: 我找你有正事儿来的。
4: 什么事儿啊？
2: 我有事儿。
0: 那你先说。
2: 好，
3: 我回避一下吧。
2: 萨萨，我的父母想跟你的父母见面，然后商量一下我们之间的事情。
4: 没问题啊，你爸妈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请他们吃饭，去我家饭馆。
3: 在我家饭馆吃饭啊？
4: 怎么了？不欢迎啊？我们又不白吃。
0: 欢迎，热烈欢迎。
2: 那行，事儿解决完了，我就先走了啊。
4: 我说你这袜子挺别致啊，怎么一只绿的，一只黑的呀？
2: 哟，我这个早晨太匆忙了。
4: 行吧，我送送你。
2: 啊。
4: 我说你就这么点事儿，电话都能说了，你怎么还跑一趟呢？
2: 那不行，我爸爸妈妈说了，凡是遇到大事必须亲自到场。这样才显得足够尊重、礼貌、重视。
4: 行，我知道了，回头他们什么时候来，提前告诉我。
2: 好，嗯，那我走了，
4: 拜拜。
2: 拜拜。
4: 你干嘛呢你？跟屁虫啊，还是偷窥狂啊？
3: 这送的客人打招呼什么的吗？你们的事儿定了？
4: 定了。
0: 真定了？
4: 真定了，怎么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大事儿，那个，这王瑞阿姨早上打电话跟我说，让我跟你、劝劝洪亮、跟彩云

0: 那个，懂吗？
1: 你们逼我娶顾彩云有意思吗？就是为了让你们心里好受，我就得害得人家顾彩云一辈子当不了妈，有这样的吗？我洪亮对你李萨萨是这样，对人顾彩云也是一样，我宁愿一个人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害了他。
2: 哎呀，话是这么说，但顾彩云既然选择了爱你，就说明他不在乎这事儿。
1: 他现在是不在乎，以后呢？有一天他在乎了怎么办？他想当妈了，当不了，到时候受伤的是两个人。行了，这事别说了。
3: 洪亮啊，你就倔吧，你就跟我掰扯吧啊，怎么说都是你有理。但我就一句话，你要错过人家顾彩云，你这辈子准后悔。我先走。
0: 哎呀，他是不是听见了？
1: 听见也好，省得当面说。
0: 也是，这当着面也张不开嘴啊。
4: 常高兴，你到底哪头的？快去看看。

0: 我不想和你结婚，也有他的道理。都是我的错，我呀就不应该要那么多。当年他救了我，我只是想回来报个恩。其实我就不应该回来，就应该啊在老家待着。
1: 我觉得你没错，可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你们都没错，但是没有错的人不一定能走到一起，就像你和萨萨姐一样。
2: 别那样，
3: 我怎么样了？他能跟杨静蓉在一起，我就不能跟高凤春在一起了？
2: 那高兴，他跟杨静蓉，他
3: 行了，别说了啊！一说黄你就磕巴。我告诉你，杨静蓉让常高兴逼着我开口提复婚的事儿，还让我承认他才是一家之主，不能像以前那样。
2: 你知道，你还这么干？
3: 我就不能惯他那臭毛病，你知道吗？不理萨萨什么人啊？怎么着？除了常高兴找着别人了？
2: 谁说的？
3: 那不就得了？再说了，凭什么听杨静蓉的呀？自己不能有点主见呀？能听他的，就说明他心里还有他，脚踩两只船。
2: 行了吧，高兴连你这一条船都踩不稳，还踩两条船。
3: 你不觉得常高兴变了吗？自从有点钱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那常高兴以前什么样啊？现在什么样啊？这事我还真考虑过。
2: 都说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不是没有道理啊。你的意思是说常高兴变坏了？就是变得有点儿不听话。我可没那么说。你就是那么想的。常高兴以前什么样？你说一不二，现在呢？想要翻身当主人了。可你想想，这些年谁没变？你我都变了，就连这冯鼻子。 都变得懂事了，变土豪了。
3: 哎，说起冯鼻子，你觉得他是真变好了，还是又想起什么幺蛾子呀？我怎么觉得那美惠特假呢？他们是不是在演戏啊？
2: 这我倒没觉出来。他要是找个健全的日本女人，还是个腰缠万贯的，那我倒觉得有问题。可人家美惠是个残疾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互相帮助吧。哎，你别多想了啊。
3: 但愿吧。

0: 戏开场了，你要想好怎么收场。
1: 时间紧，任务重，要不是银行催得紧，我也不会。
0: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朱小雪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妹妹，你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也不用因为她而内疚。
1: 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0: 没有了。你后悔了？
1: 这戏是演了，
2: 可是我心里还真是有一点不太舒服，
1: 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
2: 我也没想到胡同里那些人会那么对我。
1: 可我……
0: 我也很感动，可总不能因为他们对你好就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放在监狱里。冯鼻子，我给你面子让你风光，可我最后的目的还是去为了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无毒不丈夫，还有这一句叫着杀手。
1: 行，反正钱也不是小雪一个人的，她牛城才是大股东，杀她我还是比较心安理得的，反正我又不认识她。
3: 龙总，
2: 出去。不知道应该先敲门吗？
3: 哦，
2: 进来吧。
3: 哟，这公司气派，人脾气也见长。
1: 不敢不敢，这位就是牛董事长。
4: 您就是冯总？
1: 哎，牛董事长大驾光临，那个快请坐，请坐。
3: 这我还没介绍呢，你怎么只知道他是牛总啊？
1: 啊，上次去你们公司看过牛总的照片。啊，对了，这位是我媳妇儿中山美惠，这是牛总腾达集团的董事长。
5: 牛总您好，我是美惠，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回家了，你们谈吧。
3: 啊，这样，嫂子，你来北京呢，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别客气啊。怎么说，咱也是自己家人嘛。
5: 谢谢。我
1: 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儿谈正事儿，以后有的是时间。
5: 好啊。
4: 冯总，这老婆教育的不错呀。
1: 必须的。哎，我听说牛总准备要上市啊。
4: 上市？上什么市？早市还是夜市？我今儿就是过来看看，毕竟您和朱总是兄妹嘛，而且能把公司办在这儿，实力雄厚啊。这可是黄金地段中的翘楚，那每年的租金都是天价呀。像我们这种小公司，想都不敢想。以后，没准还得请您多多关照。
3: 我说你是不是有钱烧得慌？这租金多贵啊！
1: 小雪，那在日本，真正的大公司都必须要在最好的地段办公，这跟钱没关系，这是信誉的问题。你的客户一进到你的公司，就会对你的公司刮目相看，你的公司就占了上风啊。
4: 嗯，冯总说的有道理。毕竟是在海外做过大生意的，这眼光啊，就是比我们看得远。
3: 你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啊。
1: 小雪，你怎么就瞧不起我呢？
2: 说实话啊，这儿的租金和人员工资，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这要是在东京，那还得翻几番啊。
3: 得得得，算我小瞧你了啊。这样，今天呢，牛总也来了，那咱们就说说你的项目。
5: 啊，
1: 好。
3: 你们两个先聊着，我打个电话啊。
2: 我是真的非常想和您的公司合作，毕竟我和小雪也是一家人，那有钱当然想着自己家里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您说呢？

0: 您看啊，
1: 再帮我确认一下日本公司的情况。
0: 这是我们的项目简介啊，这个是借助信托公司发行的，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行第三方银行托管。
2: 小雪，
1: 啊，
2: 你觉得王总那个项目怎么样啊？
1: 啊，我挺好的。
2: 你听了吗？
3: 啊，是这样啊 ，WE 私募基金是目前做私募基金做的比较好的，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和欧盟几个大的银行在做支持，虽然它的资金流比较大，但是它周期很短，最短也就10天。
1: 嗯，这个项目我还真知道，它的门槛很高，最少的资金投入要在2亿人民币。
3: 是，我们公司啊就一直在做这个短线投资，这次回国呢也是想找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合作，WE 啊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冯皮子，你有那么多钱吗？
3: 我们公司一直在做，已经做了快1年了，而且我们公司是这个项目的4A级投资商，不用评估直接可以进入。怎么样，牛总、小雪，有没有兴趣？
2: 我们今天只是过来学习一下，具体的合作，等回去再看看吧。
3: 成，您呀，做与不做这都没关系，我就是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所以我才把他们介绍给你们。
1: 嗯，那这样，我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你把项目分析的 PPT 发到我邮箱好吗？
3: 没问题，妹妹，这也就是你一句话，这要是别人，我可不会给。
2: 那好，我看今天就打扰了，等我们回去考虑考虑，看看有什么咱们能够合作的。就算是这次合作不成，以后啊还有的是机会。
3: 没问题，那我送您。

0: 刘总，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2: 你怎么看？
3: 我让人又在网上查了一下，
4: 刚刚也看了一下他的人员组成，3000万的运营成本只多不少，而且这里要预付一年的租金，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几百万已经交给物业了。
2: 你这个哥哥手臂很大呀，小雪。咱们公司正在寻求短期基金投资项目这事儿，他不知道。
4: 只字未提。
2: 回去好好看看。WE 这个项目是全球金融界都看好的一支私募基金，他们公司有4AG 的投资权，能省去我们很多麻烦。也许还真有的聊。

0: 这个好吃。
1: 妈最爱吃的古老肉啊。

0: 放放一边去，叔叔阿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夫常高兴，也是这的老板。啊，叔叔阿姨，菜还满意啊？今天吃好喝好，酒馆够啊。老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先忙去吧。不忙，今天就这桌。
1: 那我就不打扰大家聊天了，有需要喊我啊。是，时代不一样了啊！啊，萨斯的前夫，嗯，居然这么淡定的
0: 看着他们谈了婚事儿啊，难得，大度，高，大度。
2: 我怎么还是觉得这么别扭啊？
1: 萨萨，你还是让他回避吧。我总觉得这后头老有个眼睛盯着。回去。哎，老李，没必要。既然你们家萨萨把地方选在这儿，就说明高兴是吧？高兴和他啊是好合好散，还是朋友，对不对？
3: 对不对？你
1: 说对了，他们是好合好散，是朋友，还是朋友啊，还是朋友。冯春，冲这点我觉得萨萨就有涵养，他是真心的爱你。这样的女人，我跟你说找不着，没有。好，哎，我喜欢，好，我觉得好，哎。
3: 高兴，哎，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一起吃吧，都不是外人。我愿意啊，我愿意。哎，高兴叔叔，你也可以说点什么，毕竟你跟萨斯生活过几天，
4: 8年。<笑>哦，8年，
3: 哎。
1: 咱们得喝上，要。
3: 你这他坐这多不合适啊！是啊，今天啊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和他常高兴没有关系。你老让他在这坐，不合适，真的不合适。
1: 合适，合适，哎呀，
3: 没什么可合适的。高兴我就走，过来一块儿喝来，来，过来。
1: 哎，要不？
5: 千建模，
6: 要不你跟我老伴儿，你们两个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情。
7: 走，
6: 我们先喝着。
5: 到我家去走。
7: 啊，
8: 爸，我也跟我妈先回去了啊。
7: 走走走，
5: 常高兴，好生伺候着啊，记我账上。
9: 儿子，别让你爸喝多了啊，少喝点啊。
7: 你也少喝点。
5: 知道了，知道了。
6: 妈，阿姨，慢点走啊。
7: 哎，哎。
6: 新的，爸来，来爸，哎，叔叔，白酒，哎，爸，来，宝钏，
10: 哎，老常，算了，我喝不了白酒，还是来这个吧。
6: 喝，是我儿子必须喝，满着。
7: 儿子必须喝，
6: 哎，儿子啊，
7: 我坐这儿了啊。
6: 你也满上，哎，来，这个咱说点什么呀？嗯，
11: 请讲。
6: 为了我和老李啊，相见不相识的缘分，你为了高兴，
11: 作为萨斯的前夫，
6: 这么啊这么有度量，嗯，是不是？嗯，你为了冯春跟萨斯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咱们干一杯。
11: 干，
6: 哎，
11: 来，请。
12: 叔叔，叔叔，哎，
13: 爸，来点我，来，干一个，来，喝点。嗯。哎呀，您别再道歉了啊！
12: 谢谢，谢谢。
13: 我们家老李呀，也那个德行，见了去我就走不动了，什么都忘了。萨萨，到饭馆去给我们端两碗面去。

0: 哎，好嘞，阿姨您先坐啊。哎，
1: 多好。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家老高啊，也算是个作家，就还出什么幺蛾子。你说这好好的吃一顿饭，让他给闹成这样，真是不好意思。
2: 别再说了，难得老李和老高有那样的缘分。
1: 你觉得我们家冯春和你家萨萨合适吗？
2: 你觉得合适吗？
1: 我们家冯春啊，性子软，现在又在 IT 行业工作，整个就是个宅男，每天宅在家里头。要是有萨萨这么有主见的女孩到我们家，那真是个互补。
2: 哎呦，你这句话说对了，真的，一个家庭就得互补。他们俩还真是互补。萨萨呀，性格爽快，雷厉风行，他能干。
3: 你听听这名儿，李萨萨，
2: 飒爽英姿，
1: 真好，
2: 平如其人。
1: 不过我听冯春说，他好像不是你亲生的啊。
2: 不过呀，不是亲生的比亲生的还亲呢，我们家俩好着呢，好着呢，
1: 真好。哎，真是冒昧的问你一句，你说这萨萨和常高兴为什么离婚啊？哎呀，
4: 高兴啊，说说你跟萨萨为什么离婚呢？给我儿子冯春点启发，免得他重蹈覆辙。
5: 啊，爸，哎，反正说这个话不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高兴能跟咱坐在一块喝酒，就说明他心里坦荡，是不是？哎，你可以不说啊，我不怪你。哎呀，
6: 大兄弟，有啥不能说的？我跟萨萨真没啥，就是萨萨这个脾气啊有点大，我有点接受不了。
4: 没了
6: 没了，
4: 就这么多？
6: 还有啥呀？
4: 没什么那个小事儿小事儿的事儿。
6: 绝对不，没有没的。
4: 那我就放心了。在感情方面，这男人一定要负责任，是不是？有了新婚就忘了发妻，这种人我最看不上，
7: 看不起，
4: 最看不上，不是东西。
8: 萨萨就是脾气大，冲，从3岁的时候，3岁半吧，那时候我就看出他是一个假小子，厉害，脾气大，是不好惹，不好惹。
4: 好，
8: 不好惹。
9: 我啊，我这么跟你们说，我也不好惹。我从小什么事儿都听我爸的，我不管事儿，我长大了一样不管事儿。现在有人管事儿，挺好的。正好，
4: 老高，
6: 老常，
4: 老常，哎，老记错，这脑子，听见了吗？我儿子就是个书呆子，除了电脑那点东西，什么都不懂。哎，这，我就不喜欢电脑，我现在还用钢笔写字儿。啊，咱们英雄钢笔，
6: 有
4: 那个。墨水落在纸上，是吧？白纸黑字形成文字，那表达了咱们作者的心情跟向往。

0: 就是我的，哎，这事，坐。这么快就喝多了？这下你高兴了？
1: 一般高兴。
2: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没完！
0: 快去给我找人！如果你不把彩云给我找回来，你别进这家门，你不是我儿子。
2: 常高兴，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打算跟李笑的复婚啊？不，你这么骗你爸妈，你能骗得了一辈子吗？

0: 老高，
1: 老常，
0: 老常，哎，老记错了，这脑子，听见了吗？嗯，我儿子就是个书呆子，除了电脑那点东西，什么都不懂。哎，这，我就不喜欢电脑，我现在还用钢笔写字儿啊。咱们英雄钢笔，
1: 有
0: 那个墨水落在纸上，落在纸上是吧？白纸黑字形成文字，那表达了咱们作者的心情跟向往。
1: 没错，
0: 笔者无笔，成何体统啊？
2: 爸，您竟然觉得您这话说的还不够多吗？
1: 不，哎，一点都不多。
2: 是不是扯远了？
1: 我爱听。
2: 扯远了。
1: 他说吧，我该表个态吧，啊，就是你跟萨子，你们俩不管是结婚离婚的事儿哈，
0: 结婚
1: 结婚这没，就是反正我们不管，你们两个人做主，对不对啊？
0: 对。
1: 这次就是我结识了一个新的酒友。
0: 酒友。

1: 请请客官，咱们喝酒。你还记不记得我去你们厂体验生活？
2: 哎呦喂，你可别吐！我吐这，我刚擦的。哎呀，不是，哎呦，我这，给。
1: 哎呀，哎呀，你说你不能喝就别喝呀！你这怎么跟萨德喝到一块儿去啊？哎，谁说我刚才不能喝酒，一点都不能。那
2: 你逞什么强啊？我爸让我喝呀。
1: 你爸让你喝？你多大了？你爸让你喝你就喝？哎，
2: 你可不知道，我从小到大，我爸说什么我都得听，他说什么我都得听。我今天我不喝能行吗？
1: 已经一炸的该说不该说的都往外说。行了，回去吧，回去别喝了。
2: 我不回去，我就在这歇会儿。我要回去，他还得让我接着喝。
1: 这哪成啊？这是洗手间门口，走吧，我扶你到后厨歇。走，走吧，走吧。
2: 这我不管了，
1: 放着，走了。
2: 哎呦！
3: 三岁小孩儿，你爸让你喝酒，你就喝。哎呦，你慢点！哎呦呀，
4: 来，这坐。
3: 这么快就喝多了？
1: 亚子，真的是太丢人了。还有我爸，太没面子了。常
4: 高兴，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3: 不是，怎么是我干的呢？他爸让他喝的酒。
4: 故意的吧你？
3: 怎么我又故意的了呢？
5: 高富生，咱们走。
3: 走不了了，难受，我得歇会儿。
5: 这下你高兴了？一般高兴。常高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没啥意思啊。故意搅局是吧？
1: 行，我今天我就当着高峰冲的面，我就告诉你，我就要嫁给他了，怎么着？睡着了，听不见，醒了再说呀。面打包好了吗？饭码都码好了吗？
5: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没完。
3: 你要喝点啊？没完就对了。我还怕你给我搅黄了。他们真的说春节就结婚？
1: 这次好像是真的。其实我觉得高峰这人还不错。你几个意思啊？萨子和高峰真结婚。
3: 我觉得比和我复婚要好。你忍着痛苦跟他们一桌吃饭，就是为了要了解人家。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我就想让萨德觉得别扭一点。后来我发现，他家人真的挺好的。你不会是想彻底放弃了吧？
1: 其实萨萨心里有我，我感觉得出来。老师，但是你觉得他跟我在一起，他会幸福吗？
3: 高峰春对他好啊，你说和萨萨在一起，肯定会更好啊。高峰春的父亲是作家，他母亲是医生，无论从哪点来说，都比我家要好。你舍得李萨萨吗？你回来不就是为了和他复婚吗？
1: 是，我这次回来就是和他复婚的，但是我更想让他幸福。那你对得起你自己吗？我倒没什么，我对萨萨好，让他幸福，是我的责任。其实说到底啊。 我就是个外地人，一个陕北来的小矿工，这一点什么时候都改变不了。

0: 这北京就是北京，北京人就是北京人。只要我一个外地人在，这萨萨、萨萨爸爸妈妈、奶奶都觉得不舒服。萨萨也不能全心全意地和高富春在一起。
1: 你知道吗？你不管怎么变，都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憨憨傻傻，为了看天安门来北京的常高兴，那个可以为爱人牺牲自己的小矿工。
0: 我还是吗？
1: 是。去和萨萨摊牌吧，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你就会迷失方向，迷失你自己，我们做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
0: 杨老师，你告诉我，萨萨和高峰春在一起是不是比和我复婚要好？
1: 从客观条件上来讲是的。
0: 那如果要是我走了，他是不是就不纠结了，就能全心全意地和高峰春在一起？
1: 忘记不可能，不想是可以的。人如果不再去面对过去的人和物，是可以重新开始，起码可以封存过去的感情。
0: 那我懂了，我走。
1: 你会很痛苦的，撕心裂肺的疼，而且你这样做了，就真真正正的失去了李萨萨。
0: 我能接受的，为了萨萨，我都能接受。
2: 王姨，洪亮哥，我走了。我回来的这些日子太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也谢谢高兴、萨萨和胡同里的大家，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3: 快去给我找人，把彩云给我找回来。我跟你讲，洪亮，如果你不把彩云给我找回来，你别进这个家门，你不是我儿子，快去。

0: 么都不吃啊？炒个蛋。
1: 顾彩云自己不会坐飞机，现在火车呢也实名制了。洪亮让派出所的人去问了，没有顾彩云这个人，估计他是自己坐长途大巴走了。
2: 坐大巴车回四川，这也不太可能啊。
3: 是啊，路途这么远。
4: 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找不到他。
0: 行了，要不咱先吃饭，吃完饭再找。
1: 你就知道吃，吃什么吃？都什么时候了？洪亮，你得赶紧回家，你妈别再因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再生病了就麻烦了。大壮哥，你也带着嫂子先回去吧，你还得收车呢。这一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你。
3: 也是，嗯，要不有什么急事儿，赶紧通知我们。
1: 一定的。
5: 你说这彩云在胡同也这么久了，算是一家人了，到时候找得到找不到都给个信儿。
1: 嗯，
5: 行，走吧。
0: 慢点啊。
1: 你跟杨静荣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0: 啊，
4: 我们要去美国了。
1: 行啊，从一个陕西小矿工一下子成了美国移民，你也算一步登天了，我这也得恭喜你啊。
4: 恭喜啥呀？静茹说了，在美国开个面馆，再加上做点北京菜，我能养活自己。
1: 春节怎么说呀？要不要一起办啊？

0: 能赶不上了。
1: 怎么着，你们还马上就得走啊？
0: 景荣说要先回美国。
2: 常高兴，你能不跟我装了吗？你自己好好想想，人家杨静荣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啊？
1: 你26个字母你认识几个呀？你去美国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装什么装啊你？
0: 嫂子，一开始锦荣是说着要帮我，逼着你跟我提出复婚，但后来我俩是真的。
1: 行，那我就放心了，你俩好好过啊。

你又跟谁玩命啊？怎么了？又常高兴是吧？

0: 你说长高兴要和杨静蓉去美国，我不信。
1: 长高兴亲口说的，他从来不说谎。
0: 我真不信，这一准又是杨静蓉出的馊主意，逼着你提复婚呢。
1: 原本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可是长高兴说，他们俩这回成了。你干嘛？
0: 你打电话问问这大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绝对不行。
0: 不是，那你到底想要干嘛啊？你明明心里想复婚，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嘴上还这么硬撑着，回头两个人真成了，哎，你到时候什么都晚了。
1: 不管常高兴说的是真是假，他去美国也好，回老家也好，说白了，他这么做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想复婚。他拿杨静蓉来当不想复婚的理由，没准他以为这样又是对我好。一个人要是老觉得为你好，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你，其实那个被成全的人才是最累的。我总觉得欠着别人的。这种日子算了吧。
0: 咋咋，先别这么。
1: 朱小雪，你要是我姐们儿就陪我喝酒，什么都别掺和，要不就滚蛋。
0: 那我真滚蛋了。哎，你不拦着我啊？
1: 我要是拦着你，我还是你发小吗？你要是真走了，你还是我发小？
0: 就因为我是你发小，我才说这些招你不爱听的话。行行行，今天听你的，咱俩就喝啊，什么都不提，喝大了算，喝大了领两个帅哥回家。
1: 我看行。
0: 岁月不饶人啊，咱俩也就是过过嘴瘾。说咱俩怎么回事啊？想离的吧，离不了；想复婚的吧，复不了。
1: 哎呀，咱们俩就是拧巴啊，都快拧巴成麻花了。今天说好不提男人，咱姐俩只喝酒。

0: 咋了，大方？
1: 娄星，你爸生病了。
0: 我爸咋了？啥病啊？
2: 医生诊断尿毒症，
1: 要换肾。我们研究了一下，他们决定去北京。
0: 咋弄的呀？咋会这样嘛？
1: 我已经给他们买好了飞机票，今天晚上8点到北京，你去接一下。

0: 真是的，这么大事也不跟我说一声，跟人大方说啥？我是你儿子。
1: 萨萨呢？
0: 啊，他还不知道你们来。
1: 啊，哎，那你和他复婚的事情咋样了？
0: 办着呢，办着呢啊。
2: 那就好，那就好。嗯，这下咱们就放心了。高兴，哎，这事儿啊，这是我跟你爸的一块心病。
0: 咱先治病啊，把病先治好了。
3: 娃瘦了，高兴啊，是不是开饭馆累的了？
0: 不累，爸，我都跟医生说了，他跟我讲说您这病啊能治好啊。
3: 那要多少钱了？
0: 啥钱呢？多少钱得治啊？我有，你放心吧啊。
3: 我都这个岁数了，病不治了。
2: 你爸就心疼钱，你爸来北京啊，主要就是想看着你跟萨萨把婚给复了。
0: 先治病，医生说了，这病肯定能治好啊。
4: 您的饭到了。
2: 哦，
0: 我来吧。
4: 叔叔该吃饭了，来，这是你们的饭。
2: 好，
5: 好，谢谢啊。
4: 快快走，没事，走了啊。
2: 哎，
5: 吃饭吧。
2: 来，吃饭了，吃饭了。
6: 你先放那儿，你先放那儿。高兴
5: 啊，
3: 你去把那个萨萨找来，我想见他。
0: 哎，我先去啊，妈。
2: 这儿啊，正考虑呢。
3: 哦，
2: 这下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养病吧啊。
3: 哦。

0: 这都几点了，还不到两个会？
1: 哟，这谁啊？还没恭喜你呢啊！马上就要成为美国博士的老公了，厉害！李萨萨，你前老公等你呢。

0: 怎么着？这是找我来告别了？马上就要飞往自由世界了吧？我也没什么临别赠言，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1: 那个，我爸妈来北京了。我爸

0: 睡了，
1: 让爸睡会儿，咱们出去聊啊。
2: 妈，您是不是想问我跟高兴的事儿啊？
0: 我跟你爸呀，就惦记着这事儿。高兴离开家的时候撂下一句话，说到北京来，要跟你复婚。这些年啊，他一直在攒钱，他还跟我说要让你过好日子，以后他不能靠你，要让你呀靠着他，让你跟着他享福。萨萨，你们什么时候能复婚啊？
2: 啊，妈，这是早晚的事儿，咱们啊先把爸的病治好了啊。
3: 好点没，爸？
2: 哎呀，爸！
4: 哎，萨萨来了。哎，
2: 我这不来看您了吗？
4: 哎，你咋样啊？
2: 我挺好的。爸，你说您生病了，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4: 哎，你们忙啊。年轻娃娃忙点是好事情。萨萨，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北京，我这次来主要是看看你和这个高兴啊，你俩咋样了？再有就是再看一次天安门，我这心愿就了了。萨萨，你和高兴咋样了？
2: 啊，我们两个挺好的。刚才还跟妈说来着，这您这不来了吗？那我们两个就商量商量复婚的事儿。
4: 哦，
2: 但是前提是您必须要好好看病。
4: 哦，那好。真好了啊，真好了，那就好，那就好。萨萨呀，你和高兴这个事情啊，我后来也想了一下啊，我们也有关系了啊。那会儿我和他妈一直逼着你生娃的，把高兴逼得一时糊涂，把你也逼到美国去了。你这个事情跟我们有关系了啊。高兴跟我说这个他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和你离婚。高兴啊，
3: 哎，
4: 萨萨，高兴啊，离婚是不是你错了？
3: 错了。
4: 能改不
3: 能？
4: 好，萨萨，夫妻百日恩，你能不能饶了高兴这一次？
2: 能。
4: 真的？
2: 真的。
4: 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好啊。
5: 老先生
4: 啊，
5: 我们要带您去做个检查呀。
4: 啊，要多少钱？
2: 哎呦，爸，这您就别操心了。您要是不好好看病，那我跟常高兴的事儿可就算了啊。
4: 哎，那我去了，我医生咱走。哎，医生，走了。哎，啊，我去。嗯。哎，好。哎，好，好。
6: 慢点。
5: 慢点，慢点。
4: 哎，啊，好。
6: 哎。
4: 哎。
6: 慢点啊！
4: 哎哎哎！

0: 就是人生只有一条路吗？在西安看的时候，只能换，是吧？那有多少钱啊？
1: 不知道，这多少都得换呢。钱我出一半。不用，我有。你有是你的，他们也是我爸妈，曾经对我那么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0: 真的不用，你能来看他们，我就很谢谢你了。
1: 这话什么意思啊？老人都这样了，说想见见我，我李萨能不来吗？成什么人了？
0: 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能说那些话，我就很感谢了。那我能怎么说呀？说你马上要去美国了，我马上嫁给别人了，说得出口吗？对了，你去美国的事怎么办啊？

0: 我得和静蓉商量一下。其实杨静蓉才是他们真正的儿媳妇儿，我就是个冒充的。哦，对了，那个钱真的不用你出啊，真的。
1: 随便，反正我每天都会来医院看吧，一直到手术结束。别再谢我了啊，这是我该做的。你还是跟杨静蓉好好商量一下你们俩的大事儿吧。美国我熟。 没准儿到时候我跟高逢春去度蜜月的时候还能见着，带你们转转。在梦里，你那哭红。

0: 我后天就回去了，美国那边有点事情，学校这边的职务我只好先辞掉了。你自己多保重。
1: 哎，你也保重。
0: 你知道吗，老师这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一个叫常高兴的小矿工有了自己的理想，看到了天安门，还找到了一个他一生都爱着的女人。
1: 谢谢杨老师。
0: 我现在这么做，到底是成就了你，还是害了你？

0: 干嘛呢？躲我啊？
1: 没有，我这不去趟医院吗？
0: 你骗谁呢？医院在那边呢。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听说你饭馆不想做了。
1: 不做了，这不没钱了吗？生意也不好做，赔不起了。
0: 我给你出钱，你接着做。
1: 不用。
0: 就算是借你的。
2: 我说了不用。过段时间我带我爸回老家了，等这段危险期过了，
1: 我就去美国找静蓉了。
0: 你真的以为我会相信啊？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常高兴，杨静蓉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1: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无话可说。
0: 真的没了？
1: 没了。
0: 行，你可以啊，鸭子死了嘴是硬的。常高兴，你别后悔。

0: 叔啊，
1: 啊，
0: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高兴给我修厕所的事儿？
1: 哎，咋不记得？记得了吧？那高兴的娃把我原来准备翻盖猪圈的砖头弄到学校，给你盖个厕所吧。哦，
0: 啊，那是您准备修猪圈的砖头啊？
1: 哦，
0: 不，我在里面。我不成猪了，哎呦，这可不行！我找常高兴，我找他算账去。
2: 哎，别别别，杨老师，你可千万别怪他呀。他跟我说啊，这个老师啊，每天最不愿意去的就是厕所，他为了让你安心的教书啊，他才这么做的。
0: 我怎么会怪他呢？跟你们开玩笑呢。
2: 我跟你说啊，杨老师，我们这祖祖辈辈都没有出过农村。要不是因为你来呀，这高兴不会背着我们偷偷摸摸的来北京，他就不会有今天呀。你看他现在啊，还娶了个北京媳妇，这以后生的孩子这就是北京人了。哎呦，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对不对？
1: 哦，对着了，对着了。哎，杨老师啊，我们都应该谢谢你了。
0: 不用谢我呀，这是高兴自己努力的结果。你们都喜欢李萨萨吗？
1: 哎，好着呢，哎，好女子，好女子。
2: 这个萨萨呀，可是个好媳妇，她没嫌弃过高兴。她还说呀，最近要跟高兴复婚呢。北京姑娘好，哎，萨萨真是一个好姑娘啊。她，哦，你也好，你也好，杨老师。
0: 萨萨的确是个好媳妇儿，我跟她比不了。
1: 哎，不是，
2: 你干啥呀？
1: 我。茅房
2: 啊，哎，我扶你去来。
1: 哎，你扶我干什了？跟杨老师聊天。
2: 哎，小心啊。
1: 哦，你们聊啊。
0: 哎哎，阿姨，这个您收下，是我一点心意。
2: 啥呀？哎呦，这可不能收，不能收。哎呀，你能来看看我们就很好了，你怎么能收你钱？不行不行，拿着。哎呀，不行不行，
0: 就是一点心意，没别的意思。
2: 哎呀，不行不行，杨老师啊，这个高兴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说了，谁的钱都不能收，他是儿子，这爹有病啊，他出钱治。哎呦，这可不能收你的钱。哎，不行不行，杨老师，对，你不是要去美国吗？这美国花钱的地方可多了，你可留着自己存上存上啊！去，
3: 好嘞好嘞。
2: 哎，高兴
3: 啊！啊，挂了啊！啊，我爸呢？
2: 厕所里呢。
3: 哦，杨老师。
0: 高兴，我准备先回去了，叔叔阿姨也累了。
4: 这就要走了啊？
0: 嗯，
2: 你送送送送。
4: 我送了。
2: 哎哎，我也去送送杨老师，
0: 以后再来看你。
2: 哎哎，好。

唐高兴，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打算跟李莎莎复婚啊？不，你这么骗你爸妈，你能骗得了一辈子吗？我听说李萨萨准备嫁给一个什么梯队大款，年轻，家庭也好，还是北京人。不，你这一门心思背着李萨萨来的，到头来你得到什么了？我不怕告诉你，老爷子现在病成这样，八成就是你气的。你说说你，非得来北京，现在40多了，你得到什么了？北京到底有什么好的？

0: 完了，爹，你这是咋的了？啊，
1: 爸，医生都说了，能好就等着手术了。回家，该要回家，但该回家。
0: 是啊，等把病治好了，咱就回家了呀！啊，得先治病啊。

0: 我不治了，我要回家。
1: 这病得治，治好了咱就回去，回去我就陪你不回来了，好不好？
0: 娃呀娃呀，跟我回家吧。啊，咱回家。

0: 对不起，我必须要把真相告诉萨萨，才能安心的走。告诉了也好，省着我总提心吊胆的。杨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只要你能开口，萨萨还是有可能回头的。
1: 我不能开口，医生说我爸年龄大了，即使做了这个手术，他也活不了多久，而且。
0: 手术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真是这样，我真就拖累了萨萨一辈子。
2: 多一个人帮你照顾不好吗？萨萨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有怨言的。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不可能提。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爱一个人，就是要为他牺牲一切吗？
2: 话是这么说，可是两个人的苦，我一个人全担着了，挺好。好吧，事已至此，都听你的，珍重，
1: 保重，老师。

0: 哎，大壮哥，高兴，过来。那怎么样了？啊，这等着做手术呢。啥事儿，大壮哥找我？嫂子怎么在餐馆呢？
1: 以后啊，翠莲就去餐馆了。怎么样？你要不要？
0: 萨萨没跟你说呀？就是因为萨萨都跟我说了，我才让翠莲去饭馆帮忙的。啊，大壮哥，我这钱还得给我爸看病呢。再说了，这饭馆刚改成北京菜，还没什么名儿，得攒客流量。你们要是现在接手，那肯定就是赔钱。
2: 我怎么就有这钱呀？
1: 钱我跟大壮哥都帮你垫上了，翠莲嫂子负责管账，服务员跟厨师也都愿意留下来，这饭馆还是你的。
0: 那可不行，人大壮哥还有车行呢，嫂子还得帮他呢。
1: 大壮哥，我知道你在帮我，但这钱我不能要了。
3: 你怎么不是好赖呀？
1: 高兴，我没说这钱给你，我只是说饭馆还是你的。 钱呢？该怎么算怎么算，你给你爸看病的钱啊，都记账上。以后等饭馆盈利了，全从利润里扣，10年8年的没关系。嗯，
0: 大壮哥，我爸做完这手术，我就打算带他回老家了。

0: 就是我的。
1: 我爸做完这手术，我就打算带他回老家了。
2: 带我回家，不回家我就不吃。
3: 你的肾啊，不适合给你父亲做移植。
1: 我是他亲儿子，怎么可能肾不合适？
4: 这里有50万定金，事成之后，剩下的150万会打到你的账户上。
5: 刘总，陆总，冯总的钱已经打到我们共管账号上。
6: 这么快？你觉得冯总还会耍什么花招？
4: 这个

0: 夏成哥，我爸做完这手术，我就打算带他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那好，那我就把饭馆给卖了。
1: 那随便你，反正那餐馆是你家的。
2: 高兴怎么说话呢？这萨萨也是一片好意，刚才呢，萨萨都跟我说了，说，哎，萨萨，你怎么回事啊？你要气死我呀！啊，萨萨真是一片好意，刚才跟我说，无论到什么时候，这饭馆都是你常高兴的，你赶紧把它追回来。
1: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3: 常高兴，你还认不认我这哥了？
1: 我认。
3: 他说不能去。这里有50万定金，事成之后剩下的150万会打到你的账户上。反正你有加拿大绿卡。 孩子又在加拿大上学，你孩子上学需要钱，而这些钱足够让你们生活了，怎样？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4: 刘总，陆总，冯总的钱已经打到我们共管账号上。
1: 这么快？
4: 来来来，坐。
1: 这合同还没有正式签呢。
4: 是银行本票，等合同正式签完了才能生效。
1: 你查过没有？他们的账号上有钱吗？
4: 我查过了，有钱不会跳票。
1: 看来冯总真的想和我们联手啊。
5: 牛总，那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合同上签的是对等投资，他的钱到了，按理说我们也该到。
1: 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合同随时签。但我总想再按一下，等到本票生效以后我们再投进去。
5: 那可就得修改协议。
4: 冯总的律师是不会同意的，又得耽误时间。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钱？我们三个楼盘的预售和后备资金，一共有1亿050万。
5: 小雪，
4: 你觉得冯总还会耍什么花招吗？这个，中山美汇的家族企业在日本制造业里很有名望，后期他们转型做了投行，这几年的业绩非常好。 我们已经核查，他们公司近3年的财务状况没有发现问题。
5: 好，告诉冯总，明儿跟他签正式合同。

0: 爸，你多少得吃点儿啊！医生说你要做手术，这身体不好咋做手术啊？哎，
1: 你总得听医生的吧？来来来，哎，要不来，我跟你说，这包子可好吃了，冻说特别好吃。
0: 毛主席说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死了就是根红毛，可我这根红毛就是落，也要落在自己的家里。带我回家，不回家我就不吃。
2: 你父亲绝食可是不行啊！一旦有了合适的肾源，我们必须马上安排手术。如果病人的身体呢？
3: 经受不了手术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必须找到他绝食的原因。
2: 说服他，医生，我父亲前两天好好的，突然就不吃饭了，他就是怕花钱。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必须病人的家属努力
3: 说服他。
2: 而且啊，我们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如果他还是绝食的话，只能请他出院了。医生，我们说服他，肯定能说服他。
4: 你的肾啊，不适合给你父亲做移植，你还得考虑是不是要排队等肾源。
5: 怎么可能呢？我是他亲儿子，怎么可能肾不合适啊？
6: 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父子亲人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请你尽快决定，我们好进入程序。
4: 我们决定好了，换。
5: 爸，您喝点粥。您就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这是跟谁生气了？是不是常高兴惹您了？我一会儿说他去。 再说了，人是铁，饭是钢，咱还得养病呢。来，吃点。来，萨萨，给我吧，你别老端着了。我说啊，能不能给萨萨个面儿啊？好不好？来，喝点粥。送我回家，我要回家。哎呦，爸，这病治不好啊，不能回去。
0: 您得让我们这些小辈儿好做呀，要不然您就这么回去了，外面人得怎么看我们呀？怎么看我这个儿媳妇儿啊？你不是我儿媳妇了，不要再骗我了。
5: 哎呀，你说你这真是老糊涂了，这萨萨跟高兴啊，马上就要复婚了，你这是说的啥话呀？

0: 你咋来了？你爸现在不吃东西，绝食。这样下去，手术没法做呀。我爸这手术暂时做不了了，我的肾不合适，我得想先带我爸回老家，先等着。那怎么行啊？你胡说什么呢？哪儿的医疗水平能赶得上北京啊？
1: 再说了，你爸现在经不起折腾，也不能折腾了，就在这等，不能回去。他不吃饭，根本就没法手术。那就想办法。有啥办法？总不能把嘴撬开往里喂吧？也不知道我爸这是咋了，突然就绝食了。他就是心里有事儿。
0: 能有啥事儿？就是因为钱呗。
1: 这是想让咱俩复婚，逼着咱俩复婚呢，就是这样。那我跟着带他回去了。
0: 我说程高兴，你怎么想的？你这是要逼死你爸呀？啊，你明知道他为什么绝食，你还带他回去？
1: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0: 复婚呀！现在就去。
1: 不行，我说了不行。
0: 你还别不愿意啊！我告诉你，我这是救人呢。等你爸病好了，咱俩再去离。
1: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这是干什么呢？经受不起了。以后我们家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好好去结你的婚，真的。
2: 哎，妈，什么事儿？
3: 大哥，奶奶来看程高兴他爸来了，我们到门口了啊。好，我知道了。
4: 高兴。哎呀，奶奶。
5: 奶奶。
4: 奶奶，你这大岁数还来啊？嗯，
2: 好点了。
3: 坐。
4: 好了，好点。
3: 好。
4: 你看看。
3: 爸，我来吧，给我。
4: 妈。
6: 哎呦。
7: 你顺，坐坐，
4: 哎，你们先到外面等会儿，我跟高庆他爸说会儿话啊。
7: 哎，好好好，来，那我们先出去啊。坐坐坐，
4: 哎，奶奶，你这大岁数来看我，我担待不起啊。你今年60几了？
7: 62，我八十二，比你大16岁。哦，按老辈子的规矩，我应该是你娘那边的人呢。
4: 啊，对对了，我妈生我的时候就是16。
7: 听说你绝食了，为什么呀？
8: 别难过，啊，再慢慢做高兴他爸的工作。其实病人都这样，他心里没底，他就往坏处想，很正常。

0: 我觉得吧，这换肾也没那么可怕。我们单位那个老秦秦德水啊，换了有将近20年了，
1: 有了，
0: 没事儿。好人一个呀，上礼拜还跟我下象棋呢，还让这小子给赢了。我想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吧？啊，
1: 对对。谢谢啊。哎呀，你看你们这还都跑来了。哎呀，我跟你说呀，这高兴他爸来北京啊。不是为了治病，他呀就是想看着他俩呀能赶紧把婚复了。他说呀要这样啊，他死就瞑目了。想看病，想看病，
2: 我陪你绝食。
3: 不敢当了，奶奶，你这是要折杀我了吧？你不吃，我也不吃，咱们就这么坐着。哎呀，奶奶，
2: 我活了80多了，我够了。你才60几岁呢，你还得活，我这老命就跟你耗了。
3: 哎呀，奶奶，你这是怎么弄？我以后咋做人了嘛？
2: 那你这样让小辈们怎么做人呢？啊？我说的话呀都算数，
4: 你一天不吃，我就陪着你饿一天。
3: 哎呀，奶奶，你这是干剩了吧？
4: 那除非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绝食？
2: 如果你把我当长辈，那就说出
3: 来。奶奶，你让我咋说了吧？我是活着没指望了，高兴和萨萨合着伙的骗子。他们根本就复不了婚，这个萨萨马上就要和别人结婚了，你这些事情哥知道，哥都知道啊。
2: 就为这？
3: 啊，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就至于你不要自己的命了？
4: 你是想威胁他们复婚，是不是啊？
3: 哎，那也不是了，奶奶。我知道你这个事情是勉强不得的，人家萨萨不同意，我咋能填补人家呢？对不对？既然这两个娃娃复不了婚了，可我这次来，我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呀。你现在两个娃娃复不了婚，我还在北京干剩了，我还治我这病干剩了，俩娃复不了婚，我这病治好了又能咋样吧？
2: 胡话。你的病和他们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呀？啊，你这样啊，就把高兴彻底的给害了。你把高兴带回去了，那高兴和萨萨的事儿就彻底的完了。你这是把自己的孩子耽误了，你真糊涂啊，真糊涂！哎，我们做老辈儿的，是不是希望看着孩子们好？
3: 啊，是啊，是啊。
4: 那。高兴是在北京好呢，还是跟着你回去过日子好？
3: 那当然是留在北京好了吧，我没让他跟我回嘛，对吧？我是想着我死了，他就无牵无挂了吧。
2: 胡叔，你死了，他就一辈子的后悔了。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重情义啊。你觉得你没有希望了，你就想死了。你知道你留给他的是什么吗？是一辈子的阴影，是一辈子他觉得对不起你。常思远，你不是个好爹，我陪着你绝食不值得。你爱吃不吃，爱治不治，你想死，没有谁能拦着你。可是，你这样的死法。我瞧不起你。
4: 奶奶，我一个80多岁的老人，
2: 在这儿求你了，你好好的治病，治好了回家，没准还能抱孙子。我的话都说了，听不听在你。桑桑。

0: 行吧，奶儿吧。嗯，还有吧？有，药多少都有，但您不能这么吃啊！医生说，你得注意着点儿，你别撑着。嗯。
1: 哎呦！
2: 哎呀，你这真是，你这慢点儿，哎，你把它嚼烂了，嚼烂了再咽下去，你这肚子都空了好几天了。嗯。
0: 哎，
1: 你说你这闹的是哪出啊？这还是奶奶说话管用。
0: 高兴，
2: 哎，
0: 咱们说好了，我答应你手术，可你必须答应我留在北京，不许回家。
2: 爸，我得回家照顾您呢。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爸有我呢。你呀，照顾萨萨就行。
0: 没有萨萨的事情，你要是答应我留在北京，我就答应你手术。要不我现在就回家。
2: 答应答应，都答应啊，爸。
1: 答应了答应，赶紧
0: 答应。
2: 嚼烂了。

0: 你和萨萨就这么算了，
1: 就这么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喜欢的女人让给别人了，
0: 心甘情愿的，口是心非，我真想抽你一顿。<笑>
1: 来来，我让你抽。
0: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
1: 你跟朱小雪就这么着了，名存实亡的婚姻不要也罢。我们俩呀，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是我把关系想得太天真了。大哥，其实我说实话啊，你要是收收心，你俩还有可能，真的。
0: 高兴啊，现在不是收不收心的事儿。 小雪要去美国，她要移民，我离不开北京，也离不开胡同，更离不开这帮朋友。道不同不相为谋，就这么着吧。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苦，难受。
0: 这是咱俩说啊，不难受是瞎话，但怎么办呀？难受也得忍着。其实你仔细想想啊。 我这些年其实干什么了，什么正经事都没干，其实也挺对不起家里的，也挺对不起小雪的。高兴，这3万块钱你拿着。这干嘛呀？这我不能要，什么呀？这是嫌少是吗？我自己的爹，我自己想办法。这拿别人钱，我拿着干嘛呀？高兴。
1: 你说前几年你也没少帮我，我现在就这能力，我要有啊，我就多给你点儿，啊，别嫌少，拿着。哎呀，大哥，这钱我不能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跟萨萨虽然离婚了，但你还是我大哥，不能拿着。求你个事儿，
0: 说，
1: 带我去看看天安门。

0: 买点苹果。
1: 我跟你说啊，亮亮是越来越不听话了，我让他去找彩云去。哎，他光打雷不下雨，说现在忙，等到清闲的时候再去。你也是，最近也不露面了，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去了。
0: 我这不是出趟远门吗？昨天才回来。
1: 去哪了？
0: 去了趟四川。
2: 你去四川了？你不跟我说一声？你去彩云家去看看他是不是回家了？
0: 不是，你说这事儿吧，我今天还真有个事儿要认真的问问你，你得老实的回答我。
2: 哎，老张，你别说了，我的事情必须等亮亮事情落定了，才有心思考虑。
1: 你笑什么？你说的不是我想那事儿？
0: 哎，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既然你提到这儿了，那我就问问你，是不是亮子的事儿落定了，咱的事儿就有希望？
1: 咱的事儿好说，现在是解决亮子的问题，他一直这么单着下去，我的心就落不了地呀。他都快四十了。
0: 那这顾彩云给你当儿媳妇儿，你是真心的喜欢吗？
1: 喜欢。
0: 确定？
1: 确定，以及肯定。
0: 那行，你去买点苹果，我打个电话。
1: 你搞得这么神神秘秘，来，老板，送点苹果吧。
3: 好嘞。
1: 老张，你再跟我打哑谜，我就跟你急了啊！
4: 来来来来，
0: 人呢？哎，来
1: 阿姨，彩云，你回来了，
5: 回来了。
1: 啊，你这孩子不声不响的就走了，可把我急坏了。
5: 阿姨，我回家了。哦。小亮，叫奶奶。
6: 奶奶好。
5: 这是我儿子小亮。
1: 你儿子
7: 是他收养的，是个孤儿。
1: 小亮，跟奶奶出去玩啊，张所长，记得了。
0: 啊，哎，好好玩啊，
1: 小亮乖啊。老张，你还跟我玩心眼儿？是你去把彩云找回来的吧？
0: 这个，洪亮不是忙吗？你这个想他这个想的又是吃不下睡不着的，我退休了反正没事，我就跑一趟，巧了还真让我找着了。
2: 你是回家为了收养孩子，不是要离开我们家对吗？
5: 我原本不打算回来的，是张所长去老家把我给劝回来的。哎呦，
0: 这跟我没关系啊，我只是坚定了他回这个家的信心。老王，彩云去收养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2: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了洪亮，为了我儿子，谢谢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将心比心，人家顾彩云为了你都肯去领养孩子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去吧。
0: 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张所长可是为了你跑去四川把顾彩云给找回来了，人家顾彩云也是为了你领养个孩子当儿子。你要是再扯你那套，真没劲了啊！再说了，你妈现在都离不开顾彩云了，这多难得呀！你这也算是忠孝两全了。你要是再矫情啊，我都不答应了。
0: 被你这么一骂，心情倒是好多了。
1: 想要找妈，随时奉陪。不过洪亮，你还是别伤人家顾彩云的心了啊！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女人能为了你这样不容易。
0: 行，知道了。哎，嫂子，那你和高兴没戏了？
1: 没戏了。以前奶奶跟我说啊，这两个好人在一起过日子，未必就是好上加好，得有缘分，还得般配。以前我不信这话，现在我算是信了。我觉得你跟顾彩云吧，就挺般配的，也挺有缘，你就踏踏实实去吧。等着喝你喜酒啊。
0: 行，准备包好大红包啊。

0: 别好吃，一会儿就给你做上。哎，我还给你带了你喜欢喝的绿茶，已经泡好了，屋里喝去吧。啊，
1: 你不对啊，就这么抛下我们孤儿寡母走了，这心也太狠了。
2: 我这不回来了吗？
1: 不许走了啊。
2: 嗯，不走了，我就把这当家了。我呀，宁愿在这当一辈子的保姆。
1: 我要是不同意呢？我不同意你做保姆，要做就做主人，做这个家的儿媳妇儿，你愿意吗？
2: 我愿意。我愿意。
3: 彩云妈妈哭了，是叔叔欺负她了吗？
4: 小亮，你管洪亮叔叔叫洪亮爸爸，彩云妈妈就高兴了。
2: 快去快去，我去看看你这当奶奶的。
3: 洪亮爸爸，
4: 小亮，
1: 小亮。

0: 真好，真好。
1: 都有酒了是吧？嗯。
2: 来，小雪，你还吃了本金。来。
3: 你先说，除了烤串，你就不能换个地儿吃饭吗？
4: 就是哥，冯大老板在呢，你这不让冯老板痛快的花钱，你还是他哥们儿吗？
1: 不是，萨萨，你不挤兑我下不去酒是不是？这个呀，是咱们小时候经常出没的地儿，这叫情怀。
2: 哎，你打住啊！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出现的地方，是你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去。
2: 但说实话，这地儿确实挺怀念的。哎，
1: 我哥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怎么着？要不咱换一好点地儿？
4: 得了吧，都吃上了。现在你的钱呀，也有小雪的一半，我还心疼呢，是不是小雪？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儿只谈友情，不谈工作。要聊工作，去别地儿聊。
5: 换什么地儿啊？你没工作可以不谈。
1: 哎，别说这个了啊，小雪，那个我哥说的对，咱们啊都把手机搁这儿啊，谁也别接电话啊，我第一个，而且人家。劲松不是还有一个这户外店的吗？人家没吃软饭、啊嗯。
3: 是啊，他那店到现在一毛钱利润我都没看见，
5: 这可是生意啊。
2: 鼻子，咱那哪叫户外店呀、啊？那撑死叫一小作坊。人朱总做的是上市公司，咱能比吗？
1: 行，你也差不多得了。
5: 来，我们得敬常高兴一杯。敬老爷子终于可以做手术了，嗯，祝他身体健康。
1: 哎，对，手术顺利啊。

0: 说两句啊，小雪，你是我妹妹，秦松是我哥，萨萨算是我妹妹，高兴那就是前妹夫，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们这干嘛呀？这么好的日子，咱不能好好过是吗？非得在这拽咧子？你说，咱们哥几个这都多少年了，现在咱都什么岁数了？今儿还能聚情，在这好好吃顿饭喝顿酒，啊，就非得拽咧子？算我求你们了，行吗？
1: 咱今儿好好吃顿饭喝顿酒，别拽咧子了，行吗？
2: 冯斌说的对啊，顾小雪，
3: 花鞋店你能给我拿钱，算你帮了我一把，我谢谢你。但是我告诉你，我李正松绝对不是吃软饭的人。这些年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也谢谢你。
2: 你要做什么决定，我都听你的。
4: 小雪，我哥难得服个软，
5: 你就别说他了，行吧？
6: 高兴，我敬你，冲你这份孝心得敬你。但是，没有但是，喝吧。嗯。

0: 我带我爸昨天手术，就想先回老家了。这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们。在胡同的这日子，你们对我咋样，我心里都知道。这几年我心里都有数。回老家了，我也忘不掉你们，都记着。
1: 之前如果在胡同里做了什么让你们觉得不舒服、难受的地方，我跟你们道个歉。行了，
2: 高兴，你说什么呢？哎，站着喝不算，
1: 坐。
2: 高兴啊，
1: 那个，咱话都说到这儿了，不就是你爸要换个肾吗？需要多少钱？我缝鼻子。
3: 买鼻子。
2: 那钱就让高兴自己出吧。
3: 我跟萨子，我们回家都商量好了，等老爷子出院呢，愿意在北京家里住就在家里住，愿意回老家就回老家，随你。
1: 哥，甭跟我商量，以后他的事儿我可不管。别，那个，没事啊，高兴，回头我从日本找人给你弄点药来，那康复的药，保证好的快啊。
4: 我说你这从手术费到给人家买药，你这钱差的有点多吧？
1: 老师，萨子刚才说的没毛病。
3: 你是我妹妹，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再说了，咱也别挡着高兴尽这份孝心啊，是吧？哎呀，高兴愿意怎么高兴来就怎么来吧。
1: 对，怎么高兴怎么来吧。
3: 我还是就先回老家了。行，不回去你就是孙子。哎呀，我说你们喝不喝酒啊？瞧瞧我们家李劲松。 那才叫真爷们儿，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拿得起放得下，是吧？
2: 来，为朱小雪的拿得起放得下，咱们喝一个。
1: 行了行了，别多说了，喝一喝一喝一喝一啊！

0: 真想你小时候。
1: 妈，小亮怎么能像我呢？
2: 哎，真想。人家说了，这小孩长相会变的，他要是跟谁一起长大，就会长得像谁。他跟我们家人一起长大，将来也一定会像我们家。
1: 得，您这回啊，算是有事儿干了。

0: 大儿子地位不保呢？不行，得有危机感。
1: 你说对了，现在在我心里呢，小亮第一，彩云第二，你第三，做好服务就可以了。
0: 别，妈，我是您亲生的吗？
1: 逗你呢。来，你在妈心里永远是第一的，抱抱。
0: 哎，妈，这彩云帮了咱们家这么多忙，咱们得好好的待她。您别高兴劲儿过去了，就摆住婆婆的架子，行吗？
1: 婆婆就是婆婆，不用摆架子也在。
0: 妈，您看你。
2: 阿姨，你该洗脚了。
1: 这会儿以后啊，让洪亮来啊，你就照顾好小亮就可以了，听到了吗？
3: 啊，那可不行，这活还是我来干嘛？
1: 哎，他也该伺候伺候我了，也给小亮做个榜样，将来让小亮也这么伺候你们啊。
4: 得嘞，哎，这活以后我来干。我去给您打水去。
1: 彩云，
3: 哎，
1: 这是咱们家的全部家当，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3: 别，阿姨，我这个真的不能要。
1: 你拿着，我现在也该交权了，你是我儿媳妇了，长家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明天就去跟洪亮登记结婚，改口叫妈。

0: 起来，孩子，快起来。
1: 哎呀，结束了吗？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等，刚做完。
2: 医生，
3: 很成功。如果三个月内没有出现排斥现象，就算渡过难关了。
0: 啊！谢谢谢谢，太好了，高兴。

0: 谢谢啊，慢走啊。
1: 哎，嫂子，别忙活了，我就是回来看看。
2: 你父亲做手术，我和大壮也没能去看看。这饭馆和车行啊，离不开人。啊，来，账本你过去。哎，
1: 嫂子，
2: 你累了，闭会儿眼歇歇，我给你捏。
1: 使不得，嫂子，我已经不是。
2: 这饭馆是你的，我们就是暂时帮你看着。
1: 嫂子，我要回家了。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我问你，是不是你跟那个小丫头叫人注销去给抓住把柄了？
2: 妈，您说人间正路这千千条，您非把我往歪路上想。
3: 你到底为什么离婚？
4: 你就是自私，你就是想躲着我。行，我告诉你，我跟高逢春马上结婚了。
5: 师傅，请您收下这徒弟吧。
6: 干嘛呀？这是啊？
5: 我要留下，学武术。师傅在哪，我就在哪。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
1: 七夕系列节目
0: 《天下有情人》。七夕节是中国以女性为主角的传统节日，又称女儿节、乞巧节。在古代，人们对于一年一度的乞巧仪式极为重视，其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且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演变，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各具特色。尽管如此，他们共同承载着一个愿望，祈求一段美好的爱情。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栖息的浪漫藏在自然的生机里，由胡夏演唱的《桃花笑》将爱情里的欢喜唱成一幅鲜活的画卷，像栖息清晨沾着露水的花枝，每一片花瓣都蕴含着藏不住的甜蜜，把爱恋的轻盈与明媚唱得恰到好处。

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由彭学斌为王心凌量身打造，以细腻笔触勾勒出主人公对年少爱情的深切缅怀，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成长的心路历

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你要的爱》，不仅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经典片尾曲，更细腻描摹了一个少女从懵懂爱恋中逐渐蜕变的心路轨迹。戴佩妮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将少女心事娓娓道来，精准地

甘肃歌手张嘎怂用带着乡土气息的唱腔，把歌曲《问情》唱成生活的烟火气，或许是柴米油盐里的包容，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七夕夜里共吃一碗巧果的平淡。答案藏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各地经商。那个时候，老百姓在集市上交易，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只能凭肉眼估计重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因此，集市上整日纠纷不断。这件事一直是范蠡的一块心病。一次，范蠡无意间看到一位农夫从井里打水，井口上方架着一根横木，横木的两头，一头吊着一个木桶，另一头绑着石块。随着农夫拉提绳索，横木两头上下移动，取水既省力又方便。这让范蠡大受启发，回到家后，他仿照取水的横木设计出秤的雏形。
1: 支点提起来，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
0: 可是如何在横木上做标记让范蠡犯了难。一天夜里，他看见天上的星宿，突发奇想，便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一两重，十三颗星是一斤。从那以后，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但时间一长，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

0: 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称，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福禄寿三星，十六两为一斤。
1: 我们有三星庙福禄寿，
2: 如果你缺了人一两，就缺了福；缺了二两，就少了禄；缺了三两，就短了寿。
0: 如此一来，每当商人想要克扣斤两时，心里不免会嘀咕，为了偷赚几两，就冒着短了福禄寿的风险，得不偿失。天地一杆秤，举头三尺有神明。今天杆秤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一买一卖的交易间，以诚待人的古老智慧仍然影响着后人。唯有光明正大不欺人，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也才能做得长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

0: 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

0: 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1: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 5.4%， 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一个百分点。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

0: 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 397.6 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的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10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4: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

0: 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1: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2: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3: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2: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2: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

0: 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十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六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

0: 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懂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9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10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100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10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0: 哎呀呵，好，可以啊，很棒，我好，生日快乐！谢谢。您现在平时还练舞吗？状态保持得太好。
1: 平时就是活动活动。

0: 不是，我觉得这个跟武术没关系，那我觉得最跟心态有关系。你不管是搞篮球、搞排球、搞足球，每一个项目都是属于体育运动。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只要运动，但是运动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要放松。哎，有很多事情，什么这个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那就麻烦了。
1: 您当年带的这些弟子，可能大家一说起来还是李连杰、吴京他们那么小，六七岁刚入门，先教他们什么呀？
0: 我是北体毕业的，我考北体的时候是进的是武术系，练的是举重。举重呢，我是58年练的，进去的。到60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课，我们举重班的学生也要学武术、学击剑、学拳击，这些都要学啊。因为他既然是这个系的这个科目嘛，他必须要学。学到武术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他说你应该重点学武术，你可能到了学校去，很可能你分配到大学，也可能分配到中学，也可能分配到小学。那你练这个举重，小学没有，中学也没有，你既然在武术系，你不如把武术系的这些拳击啊、摔跤啊、击剑啊、武术啊都学一学。所以后来就这么转了武术。
1: 那您也就是说那是半路转行啊？
0: 这半路转
1: 学武术的时候都20多岁了。
0: 对，22岁。
1: 也没有这方面的童子功。那这个转行当年应该也挺难的呀。
0: 苦练我2年以后，我就北京市就拿冠军了。
1: 因为我觉得举重和武术好像差别挺大，因为举重要求的是那个身子板特别的硬，武术还得有点柔韧性啊。
0: 你说的也是点上，柔韧性是武术的很重要的。转进武术以后，人家帮我这个柔韧性的训练，
1: 就20多岁才开始训练柔韧性。
0: 没，我训练这一批李连杰他们这一批的时候，柔韧性都特别好。为什么？我有经验教训了啊。武术柔韧性要是好了，那他所有的动作都能完成。如果他再加强一些，他们腿部力量强了，所以弹跳会特别好。所以我后来当教练了，这个对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2: 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吴斌，正式入职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现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从此扎根武术教育一线。建校初期，什刹海体校汇聚了八极拳王金生、八卦掌宋志平、太极拳马汉卿等全国各大门派顶尖武术名师，得天独厚的师资底蕴，加上自身跨界习武的实战经验以及刻苦钻研的态度，让年轻的吴斌迅速摸索出苦、巧、精三位一体的核心教学体系和习武先习得的育人理念，为日后北京武术队的崛起埋下伏笔。
1: 招这些孩子的时候，您是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质？
0: 我是63年毕业，我教了2年，教初三的，初一开始，初二还能训练几天，到初二的下半年人家不练了。什么原因？初三了
1: 啊，要中考了哈。
0: 对，要考高中了。
1: 要考高中了啊。
0: 高中的学生高一高二练了下半年也不练了，没时间练，在上学。后来我63、64、65的时候，我就改成练招小学生了。我跟校长说，
1: 啊，是您主动跟校长提出来，
0: 还小孩要先练武术练好，首先把基本功练好。基本功重什么呢？腰腿。
1: 啊，腰腿
0: 就是柔韧性。柔韧性如果没有，那就不好办。
1: 因为自己吃过这个亏，练得太晚。
0: 我吃过亏，我没教训啊，但是我教了以后才有教训啊。然后就培养不出人来啊。所以正好70年开始招生。
1: 那招什么样的孩子呢？
0: 第一，形象要好，武术是表演项目，是不是得找形象好的？最起码精神面貌得有，长相你最起码五官呢有端正嘛。第二，速度要快。那我就考他们那个30米，
1: 对，
0: 60米，跑得快不快？第二就是柔韧性，就看看肩。各个关节吧，

0: 血，嗯，第三个爆发力，因为武术里打拳你都得要有冲劲儿。
1: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0: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
1: 嗯，
0: 你这个必须要传承，
1: 嗯，
0: 保留下来，
1: 嗯，
0: 然后作为比赛，那你可以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1: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0: 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2: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
3: 那到底怎么去传授武德这一块？就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我们叫武头，或者说北京武术队，这是专有的一个特色，又有时代的这种新的，又有老派的言传身教，他会把他的经历和他的过往就直接告诉你哪些事应该，哪些事不能干。我觉得是从言传身教上对于武德的这种灌输，慢慢的你就会感染，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这条武德之道，就很自然的就去遵循下去。因为那个张欣妍导演、袁和平导演他们都挑我做功夫小闯进关，忽然间的说那个吴建亮来说收拾收拾，明天去杭州拍戏去。啊，拍戏干嘛呀？当然是知道了。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人家看上他了
1: 啊。
3: 我电影也上映了，然后呢也进入影视圈了。那天在家里，然后吴建亮跟我说了一句，说成名了别装大尾巴鹰，一山还有一山高，别牛
1: 啊，
3: 别觉得自己那么傲气
0: 就行了。
3: 后来呢，尤其就是最近，就每一个阶段就领略这个的故事，就这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最近还知道说，就是你本来是只鹰，你可以在天空自由的翱翔，展示你的所有的风采，你为了漂亮把尾巴装上了一个孔雀的尾巴，开着好看了，可你飞不高了。所以我就是每就这一句话其实一直是在让我有大概两三次的醒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醒悟。
0: 实际上就是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很重要，是吧？
1: 对，
0: 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就是带比如说像李连杰、吴京他们不同年代的这些弟子哈，您一般会那样去打骂弟子吗？
0: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不能干这个事。没必要。语言是个最好的工具，语言不是通过打，通过打不行。
1: 那我
0: 还是通过训练，跑十圈，四百一圈十圈
1: 啊，
0: 我是练你耐力的，消耗你那个额外的精气神，乱活动去没有必要。那回来吃苦吃了也老实了。
2: 不打骂，不体罚，以训练磨心性，以言语传道理，是吴斌始终坚持的育人方式。精准拿捏每个孩子的性格短板，因材施教，也是他能培育出众多顶尖人才的关键。对于自尊心强的李连杰，吴斌有着专属的引导方式。
4: 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心理学很好，就基本功我们三年打得很结实，但是他从小呢，就是比如像我这种自尊心比较强的，他就挖骨，我就是被常年被挖骨的那个，所以他就知道挖骨就足够你激发你的这个斗志。我怕，但是我恐惧到三十多岁，
5: 是吧？
4: 我拍黄飞鸿的时候，拍方世玉九三九四的时候，

0: 经常夜里噩梦都是说起来训练去，就是真的梦里就炸醒了。所以我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拍《少林寺》最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最大感受就是不用练功喽。
1: 严苛训练的背后是深耕武术的坚守，更是培育更多人才的初心。20世纪70年代，武术还没有得到普及，不少家长顾虑训练危险，耽误学业，不愿让孩子学习武术。吴斌耐心打消家长疑虑，真心呵护每一个学习武术的少年，倾尽心力为中国武术培养后备人才。
2: 但是我觉得学武术这个，不管在任何年代，哪怕在今天，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讲，可能都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学，就是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就当年，比如说像李连杰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3: 有过，
2: 是吧？
3: 李连杰家里是5个孩子，兄弟姐妹。
2: 嗯，
3: 李连杰最小一个，李连杰2岁的时候，他爸就去世了。
2: 是，
3: 所以他妈带个5个孩不容易，所以我把李连杰收进去。李连杰进去以后，进行了正式的那个集训以后，他能每个月能拿到16块。
2: 啊，就有补贴。
3: 他妈工资才32块。
2: 哦，
3: 咱们十一路电车的那个，
2: 嗯，
3: 那个叫什么？那售票员。
2: 啊，那么小，只要进了这个，咱们时尚还
3: 对
2: 就可以领补助了哈。
3: 对，可以领补助。
2: 这可能也是当年。
3: 但是到了集训队，
2: 嗯，
3: 他就32块了。
2: 哎呦，
3: 跟他妈工资一样。不管怎么样，生活上有好处啊。开始他妈不愿意
2: 啊，开始
3: 怕练武术练坏了。
2: 嗯，
3: 咱们得不断的做工作，没事就跟着他上街，因为厂桥嘛，这实在很方便。
2: 我听说那会儿放了学，然后你还经常比如骑个自行车，然后前边带个孩子，后边带个孩子，还要把他们送回家里，
3: 对，
2: 还要做家访。
3: 前面带着孩子这次也来了，从澳大利亚来的，这李连杰是后面，他是前面的。
2: 那当时这个教练，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挺不容易的，他不仅仅是教技巧、教武术。
3: 那是
2: 为什么？是因为就热爱这个工作，还是因为这些小好苗
3: 子？我就想培养出人来，
2: 就想培养出人来。
3: 对
2: 啊，
3: 因为北京武术在全国，它虽然不错，但是进不了前6啊。那作为体校教练来说，互相也竞争啊。咱们体操队的教练、运动员，他不管全国冠军、北京冠军，还得世界冠军去呢。对，咱们的乒乓球很多优秀的，全是咱们师大出来的。
2: 对，
3: 那咱们的武术的教练也得有点成绩啊。第二年就全国那个，全国比赛，
2: 对对对，
3: 但是带着青少年的比赛，
2: 嗯，青少年
3: 带着青少年，凡是有少年比赛的，我们都介入，一介入我们全冠军全我们包了，而且我们是业余的，专业队的比赛，我们业余的去参加，把专业队的这些小孩都，完了到了，这是七零年的招的生嘛，
2: 嗯，
3: 74年北京成立专业队了，
2: 对，
3: 75年北京就是全国冠军队了，
2: 对。
3: 75年到一直到86年、85年，10年世界冠军，就这个世界。一开始的就有李连杰，因为李连杰一直保持了这几年全是个人全能冠军，还有一个李霞是女子的全能亚军。
1: 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10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妍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3: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2: 对。
3: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2: 对，
3: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呢，可以成。

0: 龙这种类型的公司，
1: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0: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1: 对，
0: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1: 对，
0: 这么出来的。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一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1: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啊，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
0: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告诉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去对武术也有好处。
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0: 我觉得比赛没有去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0: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 那您
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1: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0: 那是不一样。
1: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0: 还有一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2: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3: 这是年轻人的事了。苍生皆过客，
4: 风烈烈，杀年轻人天下，结局天下。
5: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0: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项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5: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0: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5: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

0: 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1: 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看看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说全，热闹闹。
10: 这样吧。
1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大国风范中国圆。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4: 现在我看咱们武术好像要，就是一直在这个推着要进奥运会。
15: 那对努力呢，在努力。
14: 对，您肯定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嘛，对吧？都属于推手，
15: 对，都属于推手之一。对。但是可能也有人说，你比如说，那要是中国武术要是进奥运会的话，那巴西的柔术、泰国泰拳，那人家都要进奥运会，怎么办？
14: 不是，那就看谁的项目吸引人。哎，还是属于自身不应，你想进也进不了。 进了以后，你还得让人家踢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咱们武术部门的这些领导们都在研究这一些。
13: 那我们硬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14: 我们硬的地方，中国特色。
13: 嗯。
14: 但是我们说的中国特色，人家外国是不是认为你是特色？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做好，这是关键。
13: 我记得10年前，当时那个寿诞上，好像你给弟子一人送了把剑，然后那剑上刻着精气神儿。
14: 那就当时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那么一个礼物啊？这个武术的器具里面，剑是属于比较这个全面，它又文又武。这个文人拿着挂着剑，啊，作为一种装饰，是吧？哎，武人拿着剑可以保家卫国，我就给剑给大家，让他们能够像剑一样的去完成自己所需要做的。 能力工作。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

0: 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5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7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亦师亦母。他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

0: 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隐母帖》。
1: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们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

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山水相依，三江汇流，在浙东后花园里感受古村新生。
1: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0: 从百年红帮裁缝到数字阳光掌柜，体悟开拓精神与匠心传承。
2: 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0: 特色大排档，奉化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3: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
0: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浙江省东部，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在此交汇，汕江、岘江、东江三江并流，山环水绕之中勾勒出独有的大地轮廓和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天然地貌，以滋养出一座山水之城，被誉为浙东后花园的宁波奉化。
6: 我现在来到的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站在这儿刚好可以眺望奉化城区。在这里啊，也特别能够感受到奉化人常说的那句六山一水三分田，这样的地貌格局让奉化成为了中国水蜜桃之乡。但也正是因为耕地较少，很难开展大规模的传统耕种，反而催生这里的人们开拓创新，发展起来活力十足又独具特色的民营经济。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奉化，去感受这座乡野间飘着桃香、烟火里藏着闯劲儿的山水之城。
0: 来到城区的核心地带，岘江河畔，奉化的地标建筑城市文化中心最为醒目。这里既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忆，又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发展与变迁，是了解奉化的首选之地。
6: 红房子是博物馆主楼，
7: 对的，这个是全部就是当时的奉化热电厂的一个厂址。
6: 是什么时候建的？
7: 它是1986年开始建造的，
6: 40年了。
7: 对，今年正好40年。
8: 对，就是转变了。
0: 张千牛，宁波市奉化区博物馆副馆长，20多年深耕当地的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
6: 其实我一来的时候就非常好奇，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奉化会把一座热电厂当成它的一个文化名片呢？
7: 是这样的，这其实说来还是有段历史的。
6: 嗯，
7: 它原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奉化包括宁波、浙江呢，都是民营经济

0: 经济发展的非常的那个强劲的，
1: 嗯，
0: 那当然经济的发展就随之而来的就是电力的需求也很旺盛，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奉化就是在这个相对目前中心城区的位置，
1: 嗯，
0: 靠近城区的位置呢，新建了这一座热电厂。这座热电厂呢，其实也就是见证了我们奉化整个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历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性的作用。

0: 第三座年度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突破万亿元的城市，而奉化正是宁波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百年永商文化的根脉之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末民初开创中国近代服装业先河的红帮裁缝。张馆长带我们来到位于城市文化中心的奉化区博物馆。
1: 我们看到啊，这些都是一些清代的熨斗，它在里面加些炭火，把它加热之后去熨平衣服。然后这边呢，又是就是相对时间再迟一点，形状你看也不一样，
2: 造型上已经改良过了。
1: 对，然后这边甚至还有一个就是清末民国的电熨斗，
2: 电熨斗
1: 也是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帮裁缝呢，在工艺上或者工具的要求上呢，也是比较的高了，
2: 它可以紧跟潮流的，
1: 紧跟时代潮流，也用起来更加方便，效率更高。
2: 这边也是熨斗吗？
1: 对呀、
2: 像一把小勺一样的。
1: 是的，这个你看，这是有三个比较小的啊，而且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2: 对，有椭圆的。
1: 对。比如说我们衣服上比较有一些很难大熨斗去熨平的地方，它这小的可以伸进去把它熨平烫平。
0: 红帮裁缝是清末民初发源自奉化，崛起于上海的制衣流派，他们立足中国传统裁缝技法，并吸收西方立体裁剪技术，率先引入进口缝纫设备，同时讲究精工细作，不仅创制海派西服、改良旗袍，还定型推广了中山装。
1: 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第一件那个中山装。中山装呢，是我们那个奉化的一个红帮裁缝呢，叫王才用，在上海呢就开了一家店，叫那个荣昌祥。然后1916年的时候，然后孙中山先生到访上海之后，他就到这家店里去。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然后也就从传统的那种西装的名称，到正式的有中山装的这种的叫法，
2: 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正式的服装。
1: 对，
0: 红帮裁缝开创了中国服装业的多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也为宁波永商文化树立起敢为人先、传承创新的精神底色。2021年，红帮裁缝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如果这个地方你看都是那可以拉长的，看到没有？因为经纬方向是不一样的。
0: 王小芳是上海王兴昌杨府第六代掌门人，也是红帮裁缝技艺传承人之一。在他看来，制作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全的版型设计、考究的手工缝制、用心的细节打磨。
2: 这是西装里面的里衬吗？
3: 对，这个是胸衬。
2: 这是胸衬。
3: 对，这个是胸衬。
2: 一共有几层？
3: 有好几层。
2: 我发现下摆跟前胸还有脖头的这个
3: 不一样的
2: 布料也不一样，针脚细密也不一样。
3: 对，因为这个脖头呢，两层面料，再加上一层胸衬，
2: 胸衬哈，
3: 还有里面捏了一个无纺衬，所以这个呢必须要扎八字。
0: 就像这些藏在衣料内里、走向各异又细密有序的针脚，功夫都下在看不见的地方。红帮裁缝技艺多达130余道工序，四工九式、16字诀等技艺体系，更是凝聚了一代代传承人的探索与匠心。
3: 这个呢是第一代传承人，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店，王兴昌洋服，这个是开在南京路的807号，
2: 很繁华的地段，
3: 很繁华的，对，这个呢是施工的，那我这个是我师傅，
0: 王小芳一直铭记师傅的教诲，用心琢磨，精工细作。30年前学徒时留下的笔记里，他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下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制作流程中的每一处细节。
3: 这个东西心要细，才能做出好衣服。我在学徒的时候一样的，师傅在做，对吧？要眼观六路，听八方，一定要看。
2: 看着师傅怎么做的，
3: 对，
2: 听着师傅
3: 手法是怎么捏的。这个很关键。
2: 嘴里是怎么说的？
3: 对，嘴里怎么说的？这些东西都要笔记自己记下来。一个是裁剪，对吧？ 一个是缝纫。

0: 都要做得很精的，东西做得好那是可贵的，因为可以代代相传，啊，如果东西做得自己都过意不去，那这个差太多了，
1: 就传不下去了。
0: 对，传不下去了。把一件衣服做好，就好了，这是我们唯一的精神，
1: 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
0: 对，一个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2: 红帮裁缝引领的服装也逐步壮大，宁波先后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服装制造业基地与出口城市。敢为人先，追求创新的开拓精神，精益求精、细致考究的匠心精神，也早已从服装业拓展到各个领域，成为发展经济的精神内核，也沉淀为奉化鲜明的城市文化底色。民营经济在迭代升级，能源供给也在同步发展。走进奉化，一片片蓝色光伏板成为城区独具特色的新景致，它们分散地铺设在建筑顶部，形成自发自用的小型发电系统，这被称作分布式光伏。国家电网宁波市奉化区供电公司的郭哲军带我们来到行政服务中心，这里的光伏停车棚就是由他策划建造的。
1: 郭主任，如果不是您提醒，我真的很难将这座停车场跟电站联系到一起。
3: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光伏板的话，它就是替代了原来的停车棚的那个车棚
1: 挡板。
3: 对，这样的话呢，它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停车厂的话，它的装机容量有630千瓦，
1: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3: 那相当于它一年能够发接近80万度的电。
1: 那这80万度电，
3: 按照这里的那个光照数啊，它这个电呢，相当于能够提供我们整个行政服务中心、办公楼啊、那个办事大厅啊，大概有25%的那个用电量都可以它来提供。
1: 那真的是节能了哈。
3: 对对对，
1: 节能用电。
3: 对，它这个做了之后，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节能项目，它的节能率呢已经超过16%。
1: 超过16%，而且我们看到在这座停车场，新能源汽车居多。
3: 对对对，所以我们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边，可以看到那边是我们一个充电站。然后它又可以提供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服务。而且因为它这个站的话，它实际上还是利用率很高的。因为基本上都是满的。
1: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来到了奉化之后，我就感觉这边的人就是很珍惜每一份的资源，一点点的资源都不愿意去浪费。
3: 对，就这里面就讲究一个效率，然后呢，资源的充分的利用，把这些工作呢做到极致。
2: 不仅仅是行政服务中心，一片片蓝色光伏板已覆盖医院、学校、村庄，更在工业园区连片展开。因为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具有随机波动性，于是电网构建了调度决策中心，通过提前研判、柔性调控，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但在用户侧，因为光伏、储能等新业态涌现，让用电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一对多复杂的电费结算关系，传统方式效率低、结算不清，经常产生纠纷。我们跟随郭哲军和他的同事来到宁波奉化农产品加工科创园。
3: 我们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产品加工的一个科创园。他这个园主呢，他既是这个园区的光伏的投资方。然后又是这个园区的一个用户。然后又是他园区入驻租户的一个转供电的转供方。所以他也比较复杂的。然后这次来呢，因为7月份我们电价政策做了一个调整，我们杨光掌柜的服务呢，对他的表记的一些时段呢也做了调整，然后把这个情况呢跟他们做一些介绍。
2: 奉化人钟雪珍是这家农产品加工科创园的投资人，他经营的水蜜桃加工企业在园区办公生产，同时还出租厂房给其他商户。2025年，钟雪珍在园区楼顶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的电一部分自用，一部分转供给租户，剩余卖给国家电网。供电用电关系复杂，又涉及分时电价、光伏发电波动等因素，人工抄表的传统方式结算不清，园区电费成了一笔糊涂账。
4: 过去就是稀里糊涂。
3: 对啊，就是稀里糊涂。
4: 因为我今天抄表是这样的，我电

0: 我有空的时候、嗯、啊，月初了可以去抄表了，那我就可能一号抄，可能二号抄、嗯、可能三号抄、嗯、但是呢我跟他供电局结算的永远是对不起来、嗯、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几千度的损耗在哪里、嗯、是因为时间的抄表的差异呢，还是我真的损耗？电价也是随我们自己定的、嗯、比如说我们普遍定在一块一一度、嗯、那么对有些用电大户来讲，他觉得一块一或者一块是非常高的、嗯、因为现在市场也很卷，说真的、嗯、产品竞争力啊都、嗯、大家都在抠这些
1: 竞争力，看谁能够更省钱，更为用户着想，
0: 成本能够更好的管控、嗯、所以说电费特别是对一些用电大户来讲、嗯、电费损下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纯利润、嗯、所以他们非常关注电价、嗯嗯，
2: 为解决园区结算难题，敢于创新的凤凰人在浙江省率先试点了阳光掌柜数字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他用智能电表代替人工抄表，对市电和光伏分项计量，将绿电优惠精准传导至租户，自动同步分时电价政策，精确统计高峰、频段、低谷不同时段的电量，核算相应电费，并根据用电量公平分摊损耗。平台还实现了超核收开，全流程自动化，电费结算周期从7天缩短至实时化转。通过极具匠心的系统设计，阳光掌柜化繁为简，彻底解决了分布式光伏园区电费结算不清的难题，让每一个租户的账目都清晰透明。而作为投资方，通过阳光掌柜钟雪珍也能轻松掌握光伏电站发电、用电、售电的详细信息。
0: 我们一期呢总共投了400千瓦的这个光伏容量、嗯、然后呢1月份到12月份我们总共发电发了573326度，折合收益呢有388677.35元、嗯、然后这一部分电呢我们自用园区一期的厂房是325095.75度，售给国家电网呢是153098，那么消纳的这个比例呢达到73.3%，嗯，所以这个收益也是非常好的。有了一期的这个收益，我们自己比较有信心，嗯，所以我们二期就是今年果断投了800千瓦，双倍的。
2: 园区商户除了能得到清晰准确的电费账单，还可以通过平台了解企业风谷用电和光伏用电情况，便于调节生产时间，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奉化区供电公司的能源数字客户服务中心，也是阳光掌柜的数据中心，在这里可以看到阳光掌柜整体的推广情况。
3: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宁波，那我们有67家园区，那么用电租户呢722家，嗯，安装表记我们看到是1505个，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宁波地区下面的我们奉化区，对，奉化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入驻的园区已经42家了，嗯，那么用电租户呢已经达到429家，安装表记896个，实际上数据后面还会再继续再增加，因为我们后面已经还有几家都在排队，嗯，等着我们去给他解决问题，嗯，那么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1: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3: 整个浙江省里面它实际上光伏的我们预估可能有60以上，可能都是分布式光伏，都是我们在做结算服务。
2: 如今阳光掌柜模式经过在奉化的试点打磨，已日臻完善，正逐步向浙江全省推广，未来还有望落地更多省区。
3: 光伏结算
2: 这从本土生长起来的创新故事，正是永商文化的生动缩影，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奉化各行各业的日常，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始终保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底气。浙东后花园山腰上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
4: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2: 东山三姐妹返乡创业，打造别具一格的乡村之美，
5: 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2: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奉化被誉为浙东后花园，西部的溪口镇多高山峻岭，其中又以四明山脉最高峰雪窦山最负盛名，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在雪窦山核心景区周边，不少藏在山腰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我们来到溪口镇东山村，这处曾经的空心村，如今已是风景如画的民宿文旅村，也是奉化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回乡创业者董凤杰带记者来到他经营的民宿。
2: 我发现你的民宿没有实体的墙，几乎都是玻璃的。
3: 玻璃比较多，因为我想通透一点，我想把阳光都洒进来。
2: 阳光洒进来？
3: 对，因为我感觉这样你到房间也是，就是全部阳光进来的那种感觉，
2: 感受阳光洒进来。
3: 对对，因为我觉得城市的人他很缺乏这种阳光啊，就是那种大自然，我想把所有的窗景就框进来，就是你可以感觉在房间里就能欣赏，这样
2: 随时被自然拥抱。
3: 对对对，
2: 被阳光拥抱。
3: 是的，是的。
2: 你把自己的民宿起了个名字东山鹿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3: 鹿房其实是我们家房号，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它有200多年了。就是我们家就是刚好是鹿房，我是鹿房的就是后代。
1: 东山村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余年。董凤杰的家族于清代乾隆年间迁居至此，至今已传承200多年，世代以茶叶染料营生。
2: 在这儿就能看到山景。
3: 对，这里其实能远眺，最远到奉化，其实宁波的一角都能看到，就是方桥那边。最远的就是正前方，其实就弥勒圣坛，就是整个溪口镇。再远一点，就山后面是奉化。但是在这个最角，
2: 这边是城区是吧？
3: 对对，最角现在是有点看不出来，有时候空气那个能见度高的时候，能看到宁波的一角方桥。房间
1: 你可以看。20世纪90年代。董凤杰随家人离开东山村，赴海外求学多年后，在上海、宁波等地工作。
3: 我们说就是可以躺着看日出。
2: 天哪，这边的风景真的是太好了。
3: 对对对。
2: 那你当时住在老宅子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风景吗？
3: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景，就每天生活在景里，你就不觉得习以为贵的。就但是你到外面去住了，我们后来我也一直在国外读书啊，工作也是在上海啊，后来又到宁波。但是你再回过来，你发现哎，原来你原先你出生地是个风水宝地，你可以那么多的景色。以前你不觉得这个是美景啊？
2: 本来是觉得熟处无风景，后来远离它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来
3: 对对对对，
2: 觉得哇，原来最美的风景，
3: 对，就在家里其实。
1: 2023年，家乡文旅配套日渐成熟，董凤杰回到东山村创业，打造了集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东山鹿房民宿，之后，又开出了一间配套的特色餐厅。
2: 这是你朋友还是？
3: 对，也是朋友。他也有一个民宿，然后也开了一个咖啡厅。
2: 原本也是村子里面的村民吗？
3: 对对。
2: 就等于说你们这些在外打拼的人现在都回来了。
3: 对对。说以后一起养老。
2: 一起养老，一起观山看水。
1: 这间咖啡馆建在一处小山包上，建筑顺着山势铺展，上下两

0: 片开阔草坪，既是户外聚会的平台，也是俯瞰山景的绝佳观景台。如今这里是东山村最热门的打卡点。刚刚清理台风，虽有树木倒伏，却并不影响它航拍的景致。
1: 我一进来就被这满墙的书籍吸引了，所以这是你们咖啡馆的特色。
2: 是的，就是我们咖啡馆它是跟图书馆相结合的。对，然后我们这边因为周末的话小朋友会比较多，所以是大人呢喝着咖啡陪孩子一起读经典。
0: 徐娜比董凤姐早几年返乡，2021年她把自家祖屋改造成精品民宿，开业后很快就出没一房难求，这也让徐娜对家乡文旅更有信心，于是伊朗咖啡馆便应运而生。
1: 整个是有点工业风的感觉。
2: 对，是的，我们的挑高层比较高，所以上下两层会比较通透。
1: 而且这边是很有错落的感觉的啊，一楼是可以直视的，
2: 对，二楼可以看得更远，
1: 回廊，
2: 是的，
1: 啊，然后落地窗，
2: 对对，
1: 这边就更有意思了，
2: 台阶状，这边是，
1: 对，
2: 所以它每一层客人坐着，它都不挡视线，都能看到前面的风景。
0: 这处融图书馆与咖啡馆为一体的空间，让游客无论坐在哪里，都可以透过全景玻璃窗，捧着咖啡与山色对饮，云海翻涌间品味书香。除了董凤杰和徐娜，村里还有一位女掌柜徐小峰，三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东山三姐妹。徐小峰用外婆家的祖宅打造了一间充满中式韵味的民宿。
3: 反正大家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们家弄了那个叫什么铝合金了，我就换成木头，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
1: 一样。
3: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姐妹有每一个姐妹的风格，所以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1: 其实每家的风格也体现了他的主人的一个性格的特点。
3: 对，他比较 fashion 很洋气。对，我比较土。
0: 东山村目前共有8间民宿，每间都是独一份的风景，有的藏着江南的婉约，有的还原田园的质朴，有的则主打年轻时尚。民宿间共享客源，组成接待联盟，各展所长，让游客在差异中感受完整的乡村之美。但在三姐妹年少时的记忆里，过去的东山村是另一番模样。因为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台风天气经常停电，交通受阻，出行不便。
4: 小时候一来台风，基本上每年暑假，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
5: 停电的
3: 啊，家家都有那个白色的蜡烛，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可能年长一点，他们小一点，
5: 就是没有蜡烛，
3: 对，
5: 一包月饼。
3: 我们以前那个就是
4: 会给你们发，老百姓
2: 会备着啊，对，
5: 就怕你没有水呀，就收不了东西。对对对，但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个习惯了啊，
3: 无感，
5: 因为没有发生过，基本上就不会断电。昨天其实风
2: 蛮大的，也是
5: 很大的，就是我们村里好多树都断了啊。就是你这边也是那个
2: 大树也倒了好几棵，
5: 对对，那也没有
2: 停电，
1: 所以这比较安心嘛。对，这种保障就会让人心里面很安定。
2: 是的，
3: 好像无感，好像电就一定是会亮的。
0: 多年来，奉化山区电网一直在持续改造，从台风天气稳定供电到与文旅发展同步升级，村里新增布点4台变压器，充分保障民宿与居民的用电需求。针对宁波夏季多台风的特点，供电公司对配电线路进行了绝缘化及防雷改造，并进行无人机常态化巡护。2022年，宁波市首个高山微电网项目在东山村投运。当大电网出现故障时，光储协同系统可独立供电48小时以上，为山区用电加上了双保险。有了全天候稳定供电，诸多服务游客的配套设施得以落地，电动汽车充电桩就在村内3座停车场全面布设。
5: 特别是有一次和台湾客人，客人就说，他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然后他就也应该他不会用，他一直在看，
1: 一直在看，
5: 就那个他说出来那一刹那，我还是

0: 挺自豪的，其实。
1: 真的是挺让人骄傲的。
2: 对对。
3: 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但让文旅产业快速发展，村民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并带火了乡土特产的销售。东山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30万元跃升到200多万元，还辐射带动了周边6个行政村。
0: 我是想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在做的这些业态都是我们本村人，那就是接下来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进来，然后也能到参与进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已经够好了，已经可以完全可以满足各种的那种，就是说业态再进来。我们三姐妹呢，现在把自己的这些业态打理好，然后到后面比如说水到渠成，确实有更好的项目啦，或者是有更好的业态啦，那再往下发展也是可以的。
4: 我就很确信未来哪怕就10年20年，这个村子一定会有越来越好的。
3: 古村焕发新生，改变着返乡创业者的人生轨迹，也温暖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活力持续向山野涌动，群山绵延间，会有更多像东山村这样的村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特色大排档凤凰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5: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
3: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夏日傍晚，奉化城区灯火渐次亮起，高楼间便生出当地人最熟悉的夏夜烟火——奉化冷饮。它不是单指冰饮，而是奉化独有的露天大排档。一般都是几千平方米的大棚，五六十张餐桌，上百盆荤素菜品整齐排开，各路海鲜码得满满当当，热辣滚烫，猛火快炒，烟火气十足。每当夜色渐凉，食客越来越多，裘翔和同事们也就迎来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段。为了守住这片烟火背后的用电安全，奉化区供电公司成立了冷饮保障特巡队，对各个摊位的线路设备进行夜巡，
1: 测温测一下。
2: 都测什么内容呢？
1: 先看一下他们那个导线的温度，很多因为电线引起的短路都是桩头松动而引起的桩头发热，
2: 就是怕它超负荷工作。
1: 对，
2: 这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哪个的？
1: 这一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冷库的。哦，
2: 这边是冷库。
1: 对，冷库的啊。
2: 到了夏季的时候，冷库是最重要的了。
1: 是的。
2: 所以这边的用电量也是很大的。
1: 是的。啊，
2: 这个电线的温度是？
1: 电线的温度是电线桩头的温度是44度左右。
2: 怎么样？
1: 现在的话是正常的，属于在合理范围内的。
2: 啊，数值是正常的。
1: 对对对。
0: 除了主线的巡检、表箱检测，他们还会在用电高峰时段为冷饮摊进行延伸服务，帮助商户排查设备隐患，讲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1: 像夜间

0: 经济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看他们有没有私拉乱接的现象，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电缆的温度了是否会过高，桩头有没有松动，这些都是导致起火触电的主要原因。
1: 用电安全问题。
0: 对，用电安全方面，像一些电线，像厨房里面很多电线的话处在进水或者可能会处于一种破皮的状态，这是有严重的那个触电隐患在的。
2: 这些超出本局工作范畴的义务助力并非临时之举，因为这在奉化区供电公司早有传承。他们有一支36年历史的小草志愿服务队，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我们拍摄期间，队员们就在开展周末陪读活动。杜亮亮是小草志愿服务队的第四任队长，今年47岁。2002年，他进入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作，第二年加入小草志愿服务队，至今已有23年。
3: 我就发现，有很多未来的子女呢，星期六的时候呢，没人看管，他们的父母呢，星期六上班的。小朋友的星期六不上课。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关的一些经历的，我一想，哎，能不能我星期六陪他们去读书？
2: 杜队长来自山西农村，少年时因为家庭原因自卑厌学，成绩滞后，一位老师的关怀鼓励让他慢慢变得开朗自信，最终以全县文科前10的成绩考入华北电力大学。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成长环境所限，同样内心封闭，对学业和未来缺少期许。杜队长坚信，陪伴和引导能给他们带来改变。小草志愿服务队还给陪读活动起了一个名字，点亮心灯。
4: 我老家在那个乌木山革命老区，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跟着爸妈来到这边上学，那时候胆子就特别小，上课不敢举手，但是我比较喜欢阅读，然后我就参加点亮心灯的活动。小草叔叔们每周六都会带着我们读一些古诗词之类的。
2: 陈永品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苗族女孩，她在长期陪读中慢慢蜕变，不仅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作为代表和杜队长一起参与了红星永耀中国、我陪孩子读经典、长征精神中外共读行动启动仪式，现场诵读经典文学作品。
5: 有一个默默呵护的红星，你为什么参加红星？
6: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有一年红军来到，
4: 当时我们一朗诵完，台下就掌声雷动，特别大声那种。
3: 他是见到了这个斯洛的侄子，斯洛的亲侄子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跟他在一起拍了合照，并且当时我们在
1: 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签名，能跟我说说这是谁写的吗？
7: 这个给我的寄语，杜老师写的，
1: 杜老师写的，
3: 读一下来。
1: 红星，
7: 红星照耀中国，小草托举勇。
3: 那天晚上我带他去天安门去骑自行车，长安街，他说我发现我们那个务工人员，我们这帮小孩子不比北京小孩子差。
1: 所以孩子的心里的那盏灯一瞬间就亮
3: 了。对，被打开了。他回来以后特别自信，各种参加各种比赛啊，各种演讲啊，什么都没问题的，
1: 就一下子就
3: 变了。对的。
1: 所以其实这一瞬间的改变不仅仅是在他当下，可能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在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他会想起那次的演讲，他会觉得我可以的。
2: 小草志愿服务队还为不少孩子送去桌椅台灯，帮助他们在家里打造专属读书角，营造读书氛围，培养阅读习惯。除了日常阅读，点亮心灯活动还鼓励孩子们和远方各地的同龄人通信，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学习，缔结友谊，共同成长。
1: 那你觉得这种写信的方式跟在手机上通讯有什么不一样？
4: 感觉手机上就不会 写到那么多也不会想那么多，然后手写出来的话更有感情，
8: 更有感情，
4: 更温暖，
8: 更温暖。

0: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温暖》，这个词语好。那我看看在你的信里面有写了哪些温暖的细节，从这里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嗯，信到了，你们刚好是火把节，围着火把吃肉跳舞，快教教我怎么跳啊！嗯，描述一下杀猪现场哦。
1: 你如果感兴趣，我也能教教你苗族的舞蹈啊！
0: 你是苗族是不是？嗯。然后你想跟这位同学一起交流一下舞蹈是不是？嗯。然后呢？话说你们那儿的腊肉应该还不错吧？切记让杜老师带一点过来哟。
2: 可以。
0: 我们也会让杜老师带去一点凤化水蜜桃。嗯。杜老师依旧大方帅气。
3: 会包钱的，提示其实是小馋猫属性爆发了，自己还可爱了一把，是不是？小馋猫指的是自己，是不是？
4: 相比阅读习惯的养成，学习成绩的提高，杜队长和队员们更欣慰的是，看到孩子们变得愈发开朗自信，愿意主动分享成长里的喜悦与烦恼。
3: 我家里也有一个哥哥，上高三，他没参加高考，因为他生病了，休学在家养病，明年才考。这么跟你聊下来，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位远在别处的朋友，我很开心。温暖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递，潜移默化之中，一颗颗向善的种子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期待着未来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更多人。
5: 就像您说的，这种温暖其实是可以流动的，
4: 对，可以扩大的，
5: 对。所以今天我们组织他们给远方的小朋友去写信，这个信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他们这个信里面也很温暖的。其实，想把这份温暖不仅在本地，也传递到更多的群体，让更多的人，变成这样的会感恩，会想着对社会做有用的人，
4: 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电。
5: 对。
3: 这我觉得才是我们点亮心灯的这样真正的一个真谛吧，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点亮我们的心灵，也一样的。在奉化供电公司，设有小草文化展厅，完整记录着小草志愿服务队36年来的成长历程。
5: 小草服务队呢，成立于1990年。 当时是有一个聋哑学校呢，跟我们的一个供电局的员工来求助，他们那个灯坏了没人修，我们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发现奉化的这个幼儿园也好，敬老院也好，普遍存在没有电工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时我们的团员青年有5名团员青年，就组成了学雷锋小组，上门给他们的幼儿园敬老院，就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一个口号，就做这样的志愿服务，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3: 牌匾是91年的一个聋哑学校，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不会讲话的，也没有听力不好的，但他们手工的给我们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局部图，送给了我们服务队。当时叫小草学雷锋小组。36年间，小草志愿服务队已从最初的5人小组，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服务范围也早已不局限于奉化。 而是延伸到西藏、新疆、吉林、贵州等多个省和自治区。小草志愿服务队在一步一步把光亮与温暖送到更远的地方。在拍摄期间，我们深有感触：小草大爱从来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它定格在36年里的一个个默默付出的瞬间。 奉化向善和乐，慈行天下的底蕴滋养着文脉，代代传承。这是一个山水间的诗画家园，是一片勇于开拓、坚守匠心的荆棘热土，更是一座处处充满着温暖和希望的阳光之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ね、そういったものに対する総括、反省というものが不十分なまま現在に来ている中で、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の軍国主義というものが、やはり温存されて残って、今現在、頭を持ち上げていたというのが、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もっと日本の平和勢力が、頑張ってこれを、食い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2: 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
3: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2: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美国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说，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按照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

0: 格威尔近日发布视频，展示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引发热议。近日，本格威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该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多方谴责。
1: 视频中，本格维尔展示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他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宣称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他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本格维尔日前因发表不当言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声称应该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这些人根本就不配活着，他们甚至算不上是人。对于本格威尔的出格言论，法国外长巴罗19号猛烈抨击称，这些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德国政府官员同一天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威尔提出的那些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言论，这些言论不可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这些言论令人震惊，骇人听闻，泯灭人性且极其危险。本格威尔的行为也在以色列国内受到抨击。以色列议会议员奥福卡西夫称，本格威尔是犯罪暴徒、病态的种族主义者。然而，本格威尔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中的关键人物。内塔尼亚胡需要他的政党支持来维持政府，因此长期以来对本格威尔的很多强硬立场采取了容忍甚至合作态度。
0: 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7人，另有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
1: 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8处地点遇袭。在索洛缅斯基区一处遭空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一名新闻发言人称，共投入76台救援车辆和386名救援人员，在全市13处遭空袭地点进行救援。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5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21号早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107架无人机，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旨在将战争影响带回俄方本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美联社记者分析称，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弹道导弹的使用力度，而乌克兰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拦截导弹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类攻击。乌克兰正在部署新策略，对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2: Ukraine is deplo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of its own, one that a defense official described to me as targeting the bow rather than the arrow, that is deep strikes inside Russian territory, targeting military assets, weapons depot, anything that can degrade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ability to launch attacks such as these.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凌晨，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方存放武器、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俄国防部此前一天宣布，俄军使用高精度打击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运输和物流中心及仓库实施大规模打击。
0: 近来，特朗普多次释放与朝鲜重启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21号表示，重启对话促使朝鲜停止核活动才是最现实的方案。针对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器数量，韩方担心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
1: 当地时间

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罕见表示朝鲜

0: 转向核军控的信号。
1: 그다음으로북한이미국한테원하는것은비핵화대화가아닌핵군축협상을하자라는것이죠
0: 针对特朗普频频释放重启对话的信号，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
2: 特朗普미대통령과김여정북한노동당부장이한차례씩공을주고받으며북미간물밑탐색전은일단시작된걸로보입니다
0: 值得关注的是，一直被朝方视为侵略战争预演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21号提前结束。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也首次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这些军演耗资巨大，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
3: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
4: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同时，水库水位持续走低，英格兰几乎全部水库的水位都不及往年，其中5座水库的库容量已经降至极低。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干旱同样重创德国农牧业。代表1600家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的德国农业合作联合会说，自6月中旬开始，高温已导致谷物和油菜籽减产约300万吨，损失达到约6亿欧元。德国农民协会预计，多种谷物的收成都将低于正常水平，南部多个州的牧草储备耗尽，部分农场不得不提前宰杀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部分地区被迫引入轮流用水机制，按周轮换给各产区供水，以便均匀分享稀缺的水源。
3: 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到23号白天，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

0: 少动，强度缓慢加强。在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地带，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1: 受热带低压影响，21号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昨天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昨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昨天下午，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气象监测显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当地最高气温下降至27摄氏度，降幅超过6摄氏度。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那么其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
1: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据了解，研发团队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机器人设计了脚踝、足弓。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本届赛事还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3: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的

0: 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21号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近日，2026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教育可持续发展，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教育、科技、产业界的专家学者与一线教育工作者齐聚北京，共同探索智能时代普惠公平的教育发展新模式，助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落地。大会还举办教育创新成果展、大学生论坛等系列活动。近日，在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处路边停车场，一辆小轿车突发自燃，附近多位外卖小哥发现后立即用灭火器帮忙灭火，消防人员接警后也迅速赶来，经过接力扑救，火势最终被完全控制。这两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一处浅水滩涂迎来了一群白皮鹭，它们时而在浅水区缓步游走觅食，时而成群低飞，同时这里还有赤麻鸭、凤头屁梯等水鸟在此栖息。目前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的多处滩涂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停歇地。
1: 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发生一起严重的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经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重超载发生倾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则扬言将重创伊朗经济。面对美方极限施压，伊朗回击，这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能否顶得住？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抵达中东，伊朗放话或应该转守为攻，并在酝酿反击计划，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

0: 只做花生油，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长则扬言要重创伊朗经济，而美国连番向伊朗发出经济威胁的同时，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面对美方骤然拉紧的经济铰链，伊朗强硬回应称这是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要打经济战，可能对伊朗出哪些招？伊朗可能如何应对，又能否顶得住美国的经济极限施压呢？19号，来接替林肯号航母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而伊朗高官称或许应该转守为攻，并且在酝酿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燃？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称，要推翻伊朗政权，警告称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贝森特强调，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24号将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美财长的强硬表态被外界视为对特朗普此前一天言论的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一天，美盟友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针对美方连番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声称，美方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纽约时报发文称，伊朗历经数十年制裁依然屹立不倒，面对新一轮高压，该国更可能选择升级局势而非屈服投降。文章还援引美国智库专家的话称，在这场经济韧性的比拼中，西方能否取胜充满不确定性。
0: 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先后发出威胁，要对伊朗采取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而且说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等等。另外我们看到贝森特呢说24号要公布一个针对伊朗的一个经济措施，那所谓的这个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0: 那您觉得可能会出台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措施？
1: 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确确实实没有招，我觉得他的万变不离其宗，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而且现在贝申特又把这个底牌亮出来，就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但是从这个经济制裁来说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从1970年之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制裁，那么效果呢并不是很明显，而且从这一轮来看的话，它主要针对的呢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他认为呢，现在伊朗还有一定的渠道，比方说影子舰队，那么伊朗的船只跑到这个公海上跟有关船只进行接驳之后呢，就可以把伊朗的油呢打折卖出去。所以他认为这次呢就是要盯住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让这个伊朗不管是在这个影子舰队还是在这个跟有关国家这个易货这种这个交易形式出口石油方面呢完全停止，就是从这个外汇的等方面呢卡断这个伊朗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通道。这应该说呢，我们是能看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策略。但是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这种这个制裁也好，限制也好，其实呢它这个跟战争行动来说的话，它来的比较缓慢。那么伊朗现在整个一个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对于美国这种制裁呢也是非常这个有这个准备的。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那么不管是美国施加什么的影响，我相信呢都不太可能呢这达到这个改朝换代这样一种这个局面。毕竟这个伊朗人在这个那么多年，特别是在这个包括这个霍梅尼还有哈梅尼等这种这个教导下的话，在这个对待美国对待以色列等国态度来说的话是非常清晰的，就认为美国造成了伊朗社会的这种这个窘困，所以呢现在必须要团结一致对付美国对付以色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信美国的这种这个空前的经济孤立啊，或者是这个巨大的威胁，对于伊朗来说呢不会发挥重大的效应。
0: 而且我们看到，就在特朗普对伊朗发出威胁的同一天，19号，美国的盟友阿联酋呢已经是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就是刚才滕老师也说了，因为伊朗毕竟几十年一直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就是即便有阿联酋或者说更多的美国盟友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的话，对伊朗到底还能造成多大的威胁？
2: 当然阿联酋这次全面的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这个还是对伊朗有影响的。因为伊朗的前五大贸易国里面，阿联酋是常年位居前五大的。而且如果我们排除了伊朗的石油贸易，就是算它的非石油贸易的话，那么阿联酋可能在最近两年已经攀升到了伊朗对外贸易伙伴中的第一名。所以这个量对于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阿联酋还是伊朗进行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就是很多伊朗的货可能不是直接运到伊朗，可能先运到阿联酋，再转口到通过小船甚至通过其他的空运的方式去运到伊朗。所以这样的话，阿联酋完全的中断与伊朗的贸易，我觉得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影响也不能光看阿联酋一家，就是也要看伊朗前几名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其他方面有没有相应的跟进措施，会不会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伊朗贸易伙伴，你比如说伊拉克，比如说土耳其，他们会不会配合美国，我觉得这个还要打上一定的问号。因为这些国家本身也是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国会不会对这几个国家下狠手，说一定要制裁他们这些土耳其伊拉克这些国家，我觉得这现在美国会不会下这决心可能还有一定的疑问。
0: 其实《纽约时报》也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伊朗现在历经了几十年美国的这个制裁依然不倒，所以呢现在面对高压呢，可能伊朗仍然会选择升级而不是选择投降。所以您觉得现在伊朗到底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反应，一方面说美国这是这个经济恐怖主义，然后呢议长卡利巴夫说我们要采取计划来这个应对制裁等等。那您觉得伊朗有什么反击手段呢？
1: 伊朗手段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继续加大对这个区域的控制，因为在之前他也跟阿曼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也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呢就是反制这个美国在那些国家，因为这个海峡毕竟控制了这个世界五分之一的这个石油的通道，这样一个进出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肯定会加大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伊朗呢也会寻求更多的这个渠道，因为现在美国的制裁呢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包括使用美元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结算体制。

0: 那么它，其实长期来采取，比方说本币结算，这个一货一货，那么还有这个，跟有关国家达成的这个机制化的一些这个，贸易体制。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它的准备呢应该是非常充分的，而且伊朗现在似乎越战越勇。比方说我们讲的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在之前他说是关闭，后来呢说是这个封锁，那么现在呢，他要跟这个有关国家呢共同治理这样一个区域，而且呢可能会纳入到自己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这对于整个一个霍尔木海峡来说，就对于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这个供应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升级的表现。所以现在从伊朗本身来看呢，越战越勇，而且现在也提出来要把中东地区的美军呢全部给他驱离出去。这个目标来说，在之前是没有的。这是应该说呢，伊朗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破绽，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制裁上。那么现在已经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1: 嗯，美国的捉襟见肘呢，还体现在航母上，因为我们看到媒体呢曝光说，这个林肯号航母呢已经表现出舰员不堪重负这种状态，所以呢，美国派华盛顿航母来接替，但是呢，又被媒体爆料说，华盛顿号航母呢也存在马桶被堵、卫生条件混乱等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然而，华盛顿号航母也被曝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据美国调查记者公布的照片显示，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记者形容该航母老得发霉，并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高层正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只是时间问题。报道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的反击方案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密集释放强硬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若爆发新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还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
1: 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确实是频繁的这个释放强硬信号，比如说伊朗应该转守为攻了啊，还有呢说如果要是爆发新的战事的话，伊朗应该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等等。那您觉得伊朗会考虑转守为攻吗？又怎么攻？
3: 我觉得最近伊朗确实有一些转守为攻，或者是主动发动主动性的这种进攻行动的这种迹象。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是像刚才的短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伊朗现在新上来的这一波军政的高官，他对形势有一个基本的研判，就是认为之前美伊6月17号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美国不会放松对伊朗各方面的压力，而且美国可能还要采取阶段性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这不是最后一战，以后还有可能有新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伊朗还是要做备战，那甚至要采取一些主动的进攻性的打击来抑制美国对伊朗继续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动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涉及到就是现在伊朗所处的这种经济战的这种环境，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的对伊朗采取这个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经济战。那么伊朗还是想突破这个局面，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了，我现在不谈了，就是不打也不谈，就搞经济封锁。那么如果是长此以往拖下去，应该说伊朗经济上肯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按照伊朗人的说法，现在美国是不是等到再削弱一阵伊朗，等伊朗的经济国力再弱一些，再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与其这样，伊朗还不如先动手，在自己还有实力比较强的情况下，对美国进行一定的这种打击伤害，这是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战略的想法。而且现在伊朗也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准备，就是之前他的最高领袖任命的这一波6个人所谓的军政高层、革命卫的总司令，这些人也被普遍是认为希望就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就是不光是就是伊朗的国安战略或者是他的国防战略不光是防守了，不光

0: 光是反击报复，他也有先发制人的这一面。
1: 嗯，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披露说，伊朗现在正在准备升级版的反击方案，其中呢可能包括就是导弹不仅仅限于攻击这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完全可以探向这个东南欧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比如说像保加利亚等等这些地区。还有呢，伊朗可能的这个升级的这个反击手段，包括像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英国媒体的这种爆料？您觉得伊朗可能会采取或者选择哪种反击手段吗？
2: 从伊朗角度来说，他做两方面的准备。第一方面呢，他也知道现在美国呢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呢，可能呢比较遥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做充分的准备。你比方说，伊朗伊斯兰卫队这个高级顾问纳克迪，他在前两天就说了，如果说美国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这个全世界。那么其实在之前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要不要用战术核武器，比方说用 B-61/12 这种战术核武器炸一下伊朗的核设施，因为这种武器在美国看来的话，它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所以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这样一些手段。那么一旦用这种手段的话，我相信呢伊朗肯定会做出相应的这种回击。那么他的回击呢，现在其实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认知战，就是告诉这个国际社会，告诉美国，你如果说敢升级甚至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伊朗呢真真正正的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世界各地，推到这个各个角落来打击美国的各种这个资产。那么第二方面，它是在遏制战。那么对于这个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这样手段呢，那么它展现出这种强势态度。其实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外溢，或者是跟这个俄乌冲突并联的这种可能性呢非常大。毕竟在之前，比方说上个月底的时候，泽连斯基呢还打了伊朗在里海这个航行的商船。当时泽连斯基呢其实就有这样一个动机，当时打完了之后，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公开的讲说，这个伊朗的商船只要这个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运送这个武器装备的话，那么乌克兰就要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到他这个7月28号访问美国之后呢，这种声音呢就没有了，因为美国不希望，使这个他跟伊朗冲突呢，跟这个俄乌冲突呢相并联。同时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也不希望扩大和升级，或者是这场冲突外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伊朗越战越勇。那么一方面是认知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遏制美国真真正正呢发起这个大规模，就是特朗普经常讲的这个短促而致命的攻击。
1: 嗯，短促而致命的攻击。另外呢，说到这个呢，确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这个航母怎么了啊？能不能够支持美国发起一个新的这个攻击？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林肯号被爆出来说是舰员已经精神不堪重负等等，所以现在派华盛顿号来紧急替换。但是呢，华盛顿号又被美国媒体爆料说马桶堵塞啊，卫生状况极差等等，这让人想到3月份的这个福特号也是同样的问题，马桶堵塞，甚至洗衣房着火30多个小时才扑灭。就航母到底怎么了？这种带病上岗还能够支撑美国发动新的打击吗？
0: 那当然很难说，就是华盛顿号，因为它现在舰上的状况，比如说卫生状况比较差，它就不能发挥战力，这个还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确实联系到就是福特号的问题，林肯号的超期的部署，然后华盛顿号现在目前的情况，确实这是一个美国的航母体系性的问题。而这个背后我觉得有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回顾1990年代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航母总数大概在15艘左右，那么现在它已经只有10艘左右，11艘左右。所以这个看起来降低的这个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个对航母的整个的运转体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就是每一艘航母现在它服役部署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那么非常长，它回到母港以后，它就需要更多的维修维护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延长了，就使得另一艘航母再服役的航母它们所需要服役的时间又拉长了。所以每一艘航母的服役时间更长，维修时间更长，使得整个它的航母的轮换运转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么这样去看的话，就是要靠这些航母支撑，可能对伊朗的作战还能够勉强支撑，但是要支撑美军在全球的整个的威慑或者军事的霸权，我觉得有点越来越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1: 而且航母堵塞呢，马桶堵塞可能在航母上就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呢，不仅仅是马桶堵塞这样的问题，包括像起火，我们刚才说不仅仅是3月份的这个福特号起火，艾森豪威尔号好像4月份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的这个港口维护的时候也起火。就是您觉得这种状况的话，就是美国航母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

0: 状况的话，还有能力发动新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吗？
1: 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在这个2月28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那么当时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呢，距离伊朗边境地区是290公里，这正好是这个舰载机进行有效攻击的距离。但是呢，伊朗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了几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之后呢，那么林肯号呢迅速的后撤，撤了离伊朗海岸线1000多公里，其实航母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航母的载航率呢，应该受两方面影响。第一方面呢，就是新的航母呢，现在很难补上。你比方说福特级航母现在只有一艘，而且特朗普现在说搞什么电磁弹射，赶快换成这个蒸汽弹射，所以福特号也回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现在入役非常的慢。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这个整个一个航母维修保养这个方面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现在4家船厂。那么现在都在这个等这个船坞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在真正在航的就是林肯号这个罗斯福号，还有另外一艘。那么3艘这个航母打击群在海上晃悠，而且林肯号要回家了。所以呢，美国现在出现了航母荒，这应该说呢，
0: 这是不是因为就是战事太频繁，所以超期服役造成？
1: 对，一个是这个没有这个新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的补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疲劳驾驶，而且呢，包括它的这个水兵，那么堵厕所也好，点这个洗衣房也好，那么或者是呢，甚至威胁跳海也好，都体现出呢，现在美军呢是人困马乏，是很难遂行大规模的对伊朗作战行动，这也是伊朗底气越来越足的重要原因。
0: 对，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债破了40万亿元，所以呢，很多媒体也关注到说，这样的一个债务状况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数额创新高，引发美国各界广泛担忧和批评。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感叹称，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从美国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个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就美债的狂飙模式，有分析指出，这是多重深层困境集中爆发的结果。其中，美国地缘负担加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美国由于要维持全球军事存在，频繁参与地区冲突、对外援助和战略竞争，因此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此外，叠加美国国内财政治理失序、党争致财政改革无法推进等多种因素，美债便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此前，据美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日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平均每天消耗约2.6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美总统特朗普的前政治盟友、原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格林说，不管谁执政，两党带来的是同样结果，即更多债务、更多海外战争，以及不管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负担的生活成本。
0: 40万亿美元的债务啊，每天一睁眼都是巨额的利息。所以我看到，包括美国媒体也分析说，频繁的参与地区战争，可能也是美债像滚雪球一样扩大的重要推手。您怎么看？
1: 应该是这样。美国军工复合体呢，已经死死地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其实我们回顾一下美国250年历史的话，从这个7100万美元的这个国债到这个1万亿这个国债，用了200年。而这次从这个30万亿美元到这个40万亿美元，用了4年半时间。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扩张，不断的呢，扩大军费。你看，2026财年，美国军费呢，是超过了10000亿美元这样一个额度。那么就是说呢，这些军工复合，他才不管美国这个借多少债，那么他才不管老百姓承受多大的压力。那么更多呢，是通过这种战争行为来发战争财。你说2003年，当时包括小布什、包括副总统这个切尼，还有这个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军工企业的代言人。那么通过打仗赚钱，其实特朗普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政治领导人。
0: 所以我们看到，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伊朗，确实呢，不断的这个局。

0: 战争呢，让这个财政变成了一个黑洞啊，一个债务黑洞。关键是这个债务黑洞越变越大，好像也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收手。就您觉得它会影响到美国一系列的，比如说对外的这个军事战略吗？
1: 从它的整体的这种为了维持美国霸权的角度，美国现在不想收手。但是从财政的角度，我觉得它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和制约的。你比如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撤军，所谓撤军的方案。你比如说，在德国他就想撤军，包括在韩国，最近他要缩减和韩国的这个已知自由军演的时间，其实上难免也受到了财政方面的压力。另外，在中东，我觉得它的表现是特别的明显，就是现在它美国在海湾的这个前沿基地已经遭受了这个导弹的袭击，受损了。那美国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修复，那么可能修复起来又是一大笔费用，可能美国现在就不准备修复了。那么这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前沿军事基地的这个部署模式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叠加季风气流将给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对中国的影响。预计今天在海南的西北部以及广西的南部，还有广东雷州半岛和东南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大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台湾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两天华南依然有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而且强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向北蔓延，像湖南、江西的不少地方呢，雨势也会明显的加强，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另外，季风气流和台风还会影响到中南半岛，预计未来两天在越南北部、老挝东部以及缅甸的南部沿海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近一个月，缅甸南部多地降雨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未来两天这个较强降雨的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叠加效应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16到28度。西安晴，25到35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28到34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小雨，12到23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3到24度。维也纳小雨，16到25度。罗马小雨转晴，22到30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6度。纽约小雨，19到25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4到42度。
1: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是湖南省博物馆，在它的地下藏着一处与时光对话的秘境，保存新锥文物专属库房。层层关卡，隔绝外界纷扰，手术室级层流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候运转，28个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实时值守，力保保存室内的文物，大到形体，小到分子，任何细微变化都能被及时捕捉应对。这一切的努力，只为留住文物的鲜活模样。马王堆汉墓给世界带来无数惊叹，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千年谜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意外的发现说起。

0: 1971年岁末，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正在挖防空洞，可好好的工地动不动就离奇塌方。施工方请来了考古人员，经勘察后，他们发现在马王堆的地下藏着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一段穿越2000余年的锦绣芳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
2: 1972年4月18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最后一层椁室顶板被开启后的华丽景象，一扫现场考古人员数月工作的疲惫。不久后内棺开启，人们震惊地发现一具沉睡2000多年的女尸竟然没有腐朽，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此类古尸。这算不算文物？该怎么保护？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就这样，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随着墓葬清理与文物考证逐步深入，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终于浮出水面。
3: 当时经过了3个多月的发掘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呢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呢有代号家臣的分离，还有一枚气心锥。根据墓葬的这个葬制的分析，一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代侯夫人，心锥夫人。
2: 随着清理与研究不断深入，考古队员发现马王堆一号墓

0: 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句不服古诗。一幅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汉代丝帛盛景，正穿过厚重的黄土，缓缓铺展在世人面前。
1: 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2: 罗生门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仿丝。
0: 这是湖南省博物馆最被关注的藏品之一，世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形容它。整件衣物重量仅49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堪称世界上最轻的丝织衣物。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棉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素纱单衣的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单又是何意呢？它指的是单薄吗？
3: 其实并不是，这件衣服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诗名中写道：“单衣言无里也”，意思就是它是单层没有里衬的衣服。由于单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并不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0: 素纱单衣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轻，可实际上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素纱单衣的透光率高达75%，就算叠上几层铺在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和图案依然清晰可辨。而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织出如此轻

0: 至 11.3 担。换句话说，9000米长的蚕丝重量仅有10克出头。如此轻盈的材质让现代人有机会一窥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人的四蚕经验和智慧。如今科学家们用先进的手段看清了素纱单衣用的桑蚕丝纤维的秘密，它单根最细的地方只有 6.15 微米，横截面积最小才 77.46 平方微米。
1: 素纱单衣的出土证明西汉初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缫出符合丝织物要求的生丝。而从生丝到单衣还要经过主链、熨烫、裁剪、缝制等好几道工序。素纱单衣因长期展出，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纤维老化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便将其仿制列为专项课题。
2: 但是它除了这些纱以外，还有这些，你看这个边边这些地方是占地量的，所以真正的纱呀是非常。
0: 素纱单衣自出土后，多家纺织机构都试过仿制，可做出来的成品重量远超真品。为了重现千年纱衣神韵，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踏上了艰难复刻之路。杨继元在丝织品修复和复刻领域深耕了20多年，面对这件千年宝贝，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古人的记忆在今天活过来。
3: 其实真正的素纱单衣一共分为两件，一件是直裾，一件是曲裾。那么直裾呢，它的重量是49克，曲裾的重量呢是48克。那么这两件素纱单衣其实它除了形制不一样以外，整个的工艺都是一致的。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需要在原材料上要解决它的轻。
0: 就算有最先进的现代纺织工艺，杨继元的团队复刻的纱衣始终与轻若烟雾的特质相去甚远。杨继元心里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原材料上。现代的蚕宝宝比2000多年前胖得多，吐出来的丝又粗又重，跟素纱单衣的要求差太远，这可怎么办？
3: 因为过去西汉那个时期的蚕宝宝它相对是比较瘦弱的，现在嘛科技发展了，包括桑叶它长得也会比西汉那个时候的桑叶稍微的肥大一点了，现在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呢相对也会比较的粗一点了。
0: 如何才能得到制作素纱单衣的蚕丝呢？那段时间团队所有人都扑在蚕丝研究上。一次偶然的交流让杨继元从老专家的研究中找到关键突破口。
3: 我们会选择三棉蚕，因为常规的蚕宝宝它都是四棉以后这个吐丝结茧，而三棉蚕呢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在三棉之后就进行了一个吐丝结茧，那么它吐出来那个丝呢相对会细一点。
0: 就这样，在杨继元团队的努力下，原料的问题得以解决，可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在对素纱单衣实物的观察中，杨继元发现这件单衣的底色并非纯白，而是带着岁月沉淀的微黄、泛红的古旧质感。杨继元团队试了好多化学染料调配，可要么调不出这种颜色，要么调出来了却把素纱的轻盈感给破坏了。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杨继元看到了希望。
3: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一个朋友正好出差回来。

0: 带了一盒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早餐红茶。那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来了茶叶以后先去染色。当时拿那个早餐红茶一染，果然它的那个颜色特别像。
1: 从2016年接下丝织品纺织任务到2022年完成交付，杨纪元团队先后纺织出了49克的直居素纱单衣和仅重48克的曲居素纱单衣。而对素纱单衣的研究，既让今人看清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2000多年前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带着一身尘埃从历史款款走来的马王堆，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2: 从汉武帝达到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晚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
1: 时至今日，学界仍在探讨素纱单衣是外搭还是内衣，但毋庸置疑，辛追夫人对美的极致追求早已织进这一缕缕纤细蚕丝之中。
3: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服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以锦绣一词代指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觉得素纱单衣的纺织难度已经极高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它竟是杨纪元团队复刻的6件马王堆文物当中第一个交付的作品。在他看来，有一件文物的纺织难度比素纱单衣还高。

0: 为底，先印染出基础纹样，再由工匠手工描绘细节。既有印染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仅此一项便彰显出汉代顶尖的涂料印染技艺。然而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丝棉袍纤维早已脆弱不堪，复刻它刻不容缓。
1: 这个是第一层黑色在这白色上面，它有一些黄还有灰呢，第六层是浅灰，第七层是白。
2: 从藤蔓到上面的花蕊花苞，它每一层是用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叠加。但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个纹样绘制出来以后啊，发现不像，跟文物一点都不像。
0: 仿制印花敷彩纱丝棉袍，首要难点是在素纱上绘制花纹。杨继元需要描绘出7层色彩图案，每一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更难的是关于这件丝棉袍的颜料配方、绘制手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一切都要靠杨继元团队自己摸索。
3: 为了调出最贴合原文物的颜色，杨继元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矿物颜料全都买了回来，一个个试，一次次调浓度，终于配出了合适的颜料。一层层叠加后，颜色和原文物基本一致，这才算是解决了颜色的难题。而为了让仿制品更贴近原文物，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竟让仿制品的相似度高达 95%。
0: 杨继元对着原文物观察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岁月的侵蚀让丝棉袍花纹的边缘形成了一层自然的色晕，淡淡的却很有韵味。这层色晕是时光的痕迹，也是仿制的关键。要知道色晕的颜色要比底色深2度左右，还要顺着纹样边缘自然晕开，这难度可想而知。
4: 这个晕它不是没有规律的扩散的，它一定要沿着这个花纹的边缘，就它最后出来的这层晕它也是一层纹样。这个晕我不能用纯水性的颜料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我控制不好这个量，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反复的去加各种胶。但是这个胶呢还不能太粘稠，因为太粘稠的话它就不能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0: 试错更正，杨继元团队终于成功仿制出了新追夫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这项繁复的印花敷彩技艺在汉代之后便逐渐失传，仅在文献中留下画衣二字。此次复刻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更填补了中国纺织史的实证空白，让失传技艺重见天日。辛追或许从未想到，他众多衣裙中的一件心头好，在2000多年后的完美再现，竟会让世人如此惊叹。
3: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服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物印染的颜色多达36种，这其中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除了印染，马王堆出土的刺绣纹饰不仅精美复杂，更暗藏着古人的美好期许。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陈列于展厅内的网红文物，这里的藏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学者而言，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把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

0: 正在进行检测的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东边厢的余氯衣，本质是用于存放余氯管的分隔囊袋。历经2000多年时光，这件囊袋上的成云绣依然纹路清晰。
1: 整理一号墓仿制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云绣的图案有不同的眼睛的形状，有的像那个矩形的眼睛啊，它就是胖一点的，有的窄一点的，还有的就是扁一点的、圆一点的，所以整个有5种不同的成云绣的眼睛。
0: 成云绣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这件启地成云绣长100厘米，宽74厘米，同样出土于新追夫人墓。被发现时，它被压在一件夹袍下面。由于专家们一时没有找到启地成云绣对应的浅册，一直以来认为它是枕巾。可玉燕娇心里总有个疑问，与确定为枕巾的绢地成云绣相比，这件启地的绣工明显粗糙一些，材质也不一样，它真的是枕巾吗？
2: 带着这个疑问，玉燕娇翻阅各种古籍资料，还反复研究北边厢出土陈设情形的老照片，一点点寻找线索。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冒了出来。这件启地成云绣会不会根本不是枕巾，而是一个坐垫呢？
0: 有了猜想，玉燕娇赶紧重新翻阅浅册，果然，她发现了一条此前一直没有对应实物的记录。白绡成云绣郭中阴度衣赤苑，这里面有个关键字阴，其实就是褥字，和阴是通假字。而肚字让玉燕娇产生了疑问。
1: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肚字啊写错了，因为一号墓的浅册啊在其他地方它也有写错别字的地方，因为席和个肚字只是下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阴度，就是应该是阴席。
0: 浅册中的记载应为阴席，就这样启地成云绣千年身份之谜就此解开，它也成为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丝质坐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有人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可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答案藏在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里，也藏在长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
2: 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以经水运抵达广西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为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于是长沙成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0: 丝帛从来都不只是做衣服的原料，它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绢地长寿绣以灵动的龙凤纹、云气纹勾勒长寿祈愿，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多版套印丝织品，褐色灵纹罗地信漆绣丝棉袍反映出地域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交织。一件件丝帛文物不仅是新追夫人

的生活缩影，更真实记录着汉代丝织、印染、刺绣的巅峰水平。一缕蚕丝，牵起岁月长河；一方丝帛，织就大汉文明的璀璨华章。从千年古法的匠心独运，到当代匠人的执着守护，从手工织造的精益求精，到现代科技的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根根丝缕中一脉相承，绵延不息。这缕跨越2000多年的丝韵，是文明的回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心底最深沉、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时光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9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10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100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10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0: 可以啊，棒！好，好，好，生日快乐！谢谢。您现在平时还练武吗？状态保持得太好。平时就是活动活动。我觉得这个跟武术没关系，那我觉得这跟心态有关系。 你不管是搞篮球、搞排球、搞足球，每一个项目都是属于体育运动。到了一定的年龄，只要运动，但是运动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要放松。哎，有很多事情，什么这个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那就麻烦了。
1: 对，
0: 您当年带的这些弟子，
1: 可能大家一说起来还是李连杰、吴京他们那么小，六七岁刚入门，先教他们什么呀？
0: 我是北体毕业的。嗯。 我考北体的时候是进的是武术系，练的是举重。举重呢，我是58年练的，进去的。到60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课，我们举重班的学生也要学武术、学击剑、学拳击，这些都要学。因为他既然是这个系的这个科目嘛，这必须要学。学到武术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他说你应该重点学武术。 你可能到了学校去，很可能你分配到大学，也可能分配到中学，也可能分配到小学。那你练这个举重，小学没有，中学也没有。你既然在武术系，你不如把武术系的这些拳击啊、摔跤啊、击剑啊，哎，武术啊都学一学。所以后来就这么转了武术。那
1: 您也就是说，那是半路。 转行啊，
0: 这半路学武术的时候都20多岁了，对，二十也没有这方面的
1: 童子功，那这个转行当年应该也挺难的呀。
0: 苦练，苦练我2年以后我就北京市就拿冠军了。
1: 因为我觉得举重和武术好像差别挺大，因为举重要求的是那个身子板特别的硬，武术还得有点柔韧性啊。
0: 哎，你说的也是点上，柔韧性是武术的很重要的，转进。 武术以后，人家帮我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就20多岁
1: 才开始训练柔韧性。
0: 没，我训练这一批李连杰他们这一批的时候，柔韧性都特别好。为什么？我有经验教训了。武术柔韧性要是好了，那他所有的动作都能完成。如果他再加强一些。

0: 他们腿部力量强了，所以弹跳会特别好。所以我后来当教练了，这个对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吴斌，正式入职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现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从此扎根武术教育一线。建校初期，什刹海体校汇聚了八极拳王金生、八卦掌宋志平、太极拳马汉卿等全国各大门派顶尖武术名师，得天独厚的师资底蕴，加上自身跨界习武的实战经验以及刻苦钻研的态度，让年轻的吴斌迅速摸索出苦巧精三位一体的核心教学体系和习武先习得的育人理念，为日后北京武术队的崛起埋下伏笔。
2: 教这些孩子的时候，您是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质？
0: 我是1963年毕业，我教了两年，教初三的，初一开始，初二还能训练几天，到初二的下半年人家不练了，什么原因？初三了，
2: 要中考了哈。
0: 对，要考高中了。
2: 要考高中了啊！
0: 高中的学生，高一、高二练了下半年也不练了，没时间练，在上学。后来我1963、1964、1965的时候，我就改成练找小学生了。我跟校长说，
2: 啊，是您主动跟校长提出来，
0: 还小孩要想练武术练好，首先把基本功练好。基本功重什么呢？腰腿。
2: 啊，腰腿
0: 就是柔韧性。柔韧性如果没有，那就不好办。
2: 因为自己吃过这个亏，练得太晚。
0: 我吃过亏，我没教训啊，但是我教了以后才有教训啊。然后就培养不出人来啊。所以正好70年开始招生。
2: 那招什么样的孩子呢？
0: 第一，形象要好，武术是表演项目，是不是得找形象好的？最起码精神面貌得有，长相你最起码五官呢有端正嘛。第二，速度要快，速度要快。那我就考考他们那个30米，
2: 对，
0: 60米，跑得快不快？第二就是柔韧性，就看看肩各个关节吧。胯肩，第三个爆发力，因为武术里打拳你都得要有冲劲儿。
2: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0: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你这个必须要传承，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比赛，那你可以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2: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0: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1: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
3: 那到底怎么去传授武德这一块？就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我们叫武头，或者说北京武术队，就是专有的一个特色，又有时代的这种新的，又有老派的言传身教，他会把他的经历和他的过往就直接告诉你哪些事应该，哪些事不能干。我觉得是从言传身教上对于武德的这种灌输，慢慢的你就会感染，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这条武德之道，就很自然的就去遵循下去。因为那个张新岩导演、袁和平导演他们都挑我做功夫小闯进关，忽然间的说那个，吴教练来说收拾收拾，明天去杭州拍戏去，啊，拍戏干嘛呀？当然就知道了。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

0: 只是人家看上他了啊。
1: 我电影也上映了，然后呢也进入影视圈了。那天在家里，然后吴建磊跟我说了一句，说成名了别装大尾巴鹰，一山还有一山高，别牛啊，别觉得自己那么啊傲气
0: 就行了。
1: 后来呢，尤其就是最近，就每一个阶段就领略这个的故事，就这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最近还知道说，就是你本来是只鹰，你可以在天空自由的翱翔，展示你的所有的风采，你为了漂亮把尾巴装上了一个孔雀的尾巴，开着好看了，可你飞不高了。所以我就是每就这一句话其实一直是在让我有大概两三次的醒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醒悟。
0: 实际上就是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很重要，是吧？
2: 对，
0: 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带比如说像李连杰、吴京他们不同年代的这些弟子哈，您一般会那样去打骂弟子吗？
0: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不能干这个事。没必要。语言是个最好的工具，语言不是通过打，通过打不行。
2: 那我
0: 还是通过训练，跑十圈，四百一圈十圈啊，我是练你耐力的，消耗你那个啊额外的精气神，乱活动去没有必要。那回来吃吃苦，吃苦吃了也老实了。
3: 不打骂，不体罚，以训练磨心性，以言语传道理，是吴斌始终坚持的育人方式。精准拿捏每个孩子的性格短板，因材施教，也是他能培育出众多顶尖人才的关键。对于自尊心强的李连杰，吴斌有着专属的引导方式。
4: 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心理学很好，就基本功我们三年打得很结实，但是他从小呢，就是比如像我这种自尊心比较强的，他就挖苦，我就是被常年被挖苦的那个，所以他就知道挖苦就足够你激发你的这个斗志，我怕，但是我恐惧到三十多岁，
5: 是吗？
4: 我拍黄飞鸿的时候，拍方世玉1993、1994的时候，经常夜里噩梦都是说起来训练去，就真的梦里就炸醒了。所以我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拍《少林寺》最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最大感受就是不用练功喽。
3: 严苛训练的背后是深耕武术的坚守，更是培育更多人才的初心。20世纪70年代，武术还没有得到普及，不少家长顾虑训练危险，耽误学业，不愿让孩子学习武术。吴斌耐心打消家长疑虑，真心呵护每一个学习武术的少年，倾尽心力为中国武术培养后备人才。
2: 但是我觉得学武术这个，不管在任何年代，哪怕在今天，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讲，可能都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学，就是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就当年，比如说像李连杰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0: 有过，
2: 是吧？
0: 李连杰家里是五个孩子，兄弟姐妹。李连杰最小一个，李连杰2岁的时候，他爸就去世了。
2: 是，
0: 所以他妈带个五个孩子不容易。所以我把李连杰收进去，李连杰进去以后，进行了正式的那个集训以后，他能每个月能拿到16块，
2: 啊，就有补贴。
0: 他妈工资才32块，咱们十一路电车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售票员，
2: 那么小，只要进了这个咱们什刹海体校，就可以领补助了哈，
0: 对，可以领补助。
2: 但是可能也是当年，
0: 但是到了集训队，他就32块了，
2: 哎呦，
0: 跟他妈工资一样。不管怎么样，生活上有好处啊。开始他妈不愿意
2: 啊，开始还不愿意，
0: 怕练武术练坏了，咱们得不断的做工作，没事就跟着他上街，因为厂桥嘛，这实在很方便。
2: 我听说那会儿放了学，然后你还经常比如骑个自行车，然后前边带个孩子，后边带个孩子，还要把他们送回家里，
0: 对，
2: 还要做家访。
0: 前面带的孩子这次也来了。从澳大利亚来的，这李连杰是后面的，他是前面的。
2: 那当时这个教练，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挺不容易的。他不仅仅是教技巧、教武术，
0: 那
2: 是为什么？是因为就热爱这个工作，还是因为这些小好？
0: 我就想培养出人来，
2: 就想培养出人来。
0: 对啊，因为北京武术在全国，他虽然不错，但是进不了前六啊。

0: 那作为体校教练来说，互相也竞争啊。咱们体操队的教练、运动员，都不管全国冠军、北京冠军，还得世界冠军去呢。对，咱们的乒乓球很多优秀的，全是咱们师大出来的。
1: 对，
0: 那咱们的武术的教练也得有点成绩啊。第二年就全国那个，全国比赛。
1: 对对对。
0: 但是带着青少年的比赛。
1: 青少年
0: 带着青少年，凡是有少年比赛的，我们都介入。一介入，我们全冠军全我们包了。而且我们是业余的，专业队的比赛，我们业余的去参加，把专业队的这些小孩都完了。到了，这是七零年的招的生嘛，74年北京成立专业队了，
1: 对，
0: 75年北京就是全国冠军队了，
1: 对，
0: 75年到一直到86年、85年，10年世界冠军，
1: 对，
0: 就这个世界。一开始的就有李连杰，因为李连杰一直保持了这几年全是个人全能冠军，还有一个李霞是女子的全能亚军。
2: 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10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0: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1: 对，
0: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1: 对，
0: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1: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0: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1: 对，
0: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1: 对，
0: 这么出来。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一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1: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
0: 啊，
1: 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
0: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高处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0: 我觉得比赛没有取消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0: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

0: 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 那您
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1: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0: 还有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2: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3: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4: 年轻人，天下结局天下分。
5: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0: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向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5: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0: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5: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0: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现在我看咱们武术好像要，就是一直在这个推着要进奥运会。
0: 那在努力呢，在努力。
1: 对，您肯定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嘛，
0: 都属于推手，
1: 对，都属于推手之一。对对对。但是可能也有人说，你比如说那要是中国武术要是进奥运会的话，那巴西的柔术、泰国泰拳，那人家都要进奥运会怎么办？
0: 不是，那就看谁的项目吸引人。还是属于自身不硬，你想进也进不了。进了以后，你还得让人家踢

0: 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咱们武术部门的这些领导们都在研究这一些。
1: 那我们硬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0: 我们硬的地方中国特色啊。对，但是我们说的中国特色，人家外国是不是认为你是特色？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做好，这是关键。
1: 我记得十年前当时那个寿诞上，好像你给弟子一人送了把剑，然后那剑上刻着精气神儿，就当时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那么一个礼物啊？
0: 这个武术的器具里面，剑是属于比较这个全面，它又文又武。这个文人拿着挂着剑，啊，作为一种装饰，
2: 是吧？
0: 武人拿着剑可以保家卫国，我就给剑给大家，让他们能够像剑一样的去完成自己所需要做的能力工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军炒作 F-16V 战机即将抵台，舆论批评赖当局加剧台海紧张，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

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向美方采购的 F-16 V 战机将于近期抵达台湾。与此同时，台湾行政机构宣称将推动2027年防务预算增长。
1: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王宏威日前表示，原定今年完成的66架战机交机计划已明显延宕。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每次提出特别预算时总是急如星火，当蓝白提出质疑时却遭赖当局指责是在延宕防务，但当预算通过交货期程要结束时却经常发生延宕解约的情况，与当初宣称的所谓必要性和急迫性显然不符。有岛内舆论表示，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买武器买不来安全，只会加剧台海紧张。20号，台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将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台媒报道称，美对台军售的结果，要么花大价钱买破铜烂铁，要么付钱也看不到货。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民众的血汗钱。
0: 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已经进入倒数百天，岛内各阵营在主要县市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因拒绝附属新案，引发台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隔空交锋。20号，台湾2026选战进入倒数100天，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齐聚参加活动，火力全开，猛批民进党当局。
2: 知迷途，其未远，掘金市而着飞。希望卓荣泰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不要当伤害台湾的一个推手，千万不要。
3: 不应该带头乱阵。
4: 面对重大的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完全的恣意妄为。
1: 同一天，为抗议赖清德当局不依规编列警消退休金等预算，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号召上百名岛内退休警消赴台行政机构抗议。
5: 很多年轻人，很多台湾人共同的心声啊！卓荣泰，你这个狗官！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台北市议会做专案报告，却遭绿营围攻。针对日前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蒋万安也反批赖当局去年反对发现金，今年却宣布普发，民进党才双标。
4: 民进党不要永远就是双重标准。
6: 这就是市长你最大的问题，你双标，而且你问 A 答 B，
4: 是民进党双标。
6: 所以你今天是你自己
4: 没有针对问题啊，你是要我们台北市用老本来发，但是超征的税收，
6: 提两万，
4: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1: 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选在九合一选举前宣布普发现金，很难完全排除选举考量。
7: 正是因为啊，民进党的选情啊拉了警报，所以啊才让赖清德甘愿把所有的青鸟通通甩出法家湾，也要推普发一万。
1: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日前来到对手苏巧慧的优势选区举办造势活动。
8: 所有的市民都是我最大的大咖。
1: 根据岛内2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7.3%。看好度方面，李四川以43.8%领先苏巧慧的38.1%，另有超20%选民尚未表态。台媒表示，未来中间选民看法可能将左右选战走势。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8月20号至21号，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吸引了17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影视投资、制作、发行及平台机构等业界代表参加。据了解，本次交流会包含两岸电影创投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两岸影视产业交流晚宴、两岸

0: 知名影人、资深主创、行业专家在活动上深度对话。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于8月20号至21号在武汉举办，16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参会。研讨会主题为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福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仅剩100天左右，民进党的选情依旧不佳。赖清德近日接连抛出撒钱的风向，被批意在借此挽救选情。绿营究竟陷入怎样的困境？又想用哪些脏招挽回颜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三位。民进党近日赴高雄召开行动中常会，赖清德在会上妄称所谓大陆借选，以及民进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瑞龙遭遇所谓假民调等，引发舆论争议。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在绿营自认基本盘无比稳固的高雄市带头进行百日抢救，被讽刺是闻所未闻的选举奇观。
1: 高雄目前的选情的确可以称为是选举奇观了，因为高雄呢毕竟是绿营的固有票仓，但是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呢竟然是55分。我们看到民进党非常着急，打出了文宣牌，说是大陆借选，还说是假民调。为什么民进党如此着急？
2: 我想大家最近应该都注意到，赖清德啊莫名其妙居然抛出来说啊，这个高雄啊有可能会发生啊大陆借选甚至假讯息啊这样的讯息哦跑出来。那赖清德说这个话，其实我想很多人的共通的感觉就是，那是不是因为高雄的选情告急了呢？那当然有不少朋友呢就会有疑问，认为说奇怪，高雄过去不是长期以来啊是这个民进党这个铁票区哦，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次赖清德表现得如此之紧张呢？我想第一个当然了，就是过去啊高雄不是没有翻车的经验哦，最近一次当然就是2018年的这个韩国瑜哦，曾经在高雄啊胜选，当时呢韩国瑜在高雄啊打出了其中一个口号，就是高雄啊又老又穷。那事实上虽然有些人可能听了会觉得刺耳，可是我想很多的高雄民众啊是有感的，那所以呢希望祈求改变，才选了这个韩国瑜出来啊。那当然由于后来韩国瑜这个跑去啊参加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所以呢导致他后来被罢免，让这个民进党拿回了高雄市。可是呢整个高雄呢并没有因为民进党重新回来就有所改变，那所以我想这个很多民众啊还是很不满意的，也开始希望呢有所改变。再加上呢这一次这个民进党推出的这个候选呢赖瑞龙，说实在的这个在风评上啊以及各种问题上面、啊、包括他这个小孩在学校霸凌其他同学的问题哦，都让很多人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候选人。可是呢在这个赖清德跟新潮流系的强推之下，他还是上来了。那可能很多这个中间选民或浅绿的选民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意愿了，愿意去投这个赖瑞龙一票，这也让整个民进党在高雄地区的选情哦陷入了一个比较危机的局面，也让这个赖清德忍不住开始啊要跳出来，才这么早哦。
1: 那么接下来想请胡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蓝绿各执政多少个县市，而对于民进党来说，他所执政的县市哪些是选情比较危急的？
3: 在4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啊，国民党呢是一举拿下了全台22个县市当中的14个，那民进党呢输得比较惨，只取得了台南、高雄等5个县市。那么如今啊，2026年九合一选举呢已经进入到百日。

0: 冲刺阶段。应该说啊，蓝绿双方是各有攻守，但总体上呢，绿营的选情呢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目前呢，蓝绿双方啊，它竞争的焦点呢是集中在了新北、高雄和彰化这三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新北，新北市呢就是原来的台北县，它是台湾最大的票仓，人口超过400万人，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蓝白阵营经过整合之后呢，共推国民党的李四川来参选新北市的市长。那民进党的参选人呢是前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民进党的大佬苏贞昌的女儿，叫苏巧慧。那最新民调显示啊，李四川还是领先苏巧慧的，但这个领先的优势啊不明显啊，或者说不是特别的保险。再来看一下彰化县，彰化县呢是除了六都之外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啊，超过了100万人，又是中台湾的心脏，所以呢蓝绿双方都非常的重视。客观来讲啊，彰化县是现在国民党啊选情啊比较危险的这个选区之一。主要原因啊是国民党中央没有经过初选呢，就直接征召了名气不是很响的魏平镇来参选彰化县的县长。那么这个做法呢是引起了地方派系的强烈的这个反弹。总而言之呢，蓝营现在呢彰化选情吃紧，那么绿营呢在高雄呢现在是拉响了警报，今年年底这个九合一选举啊，看来呢又是一场硬仗恶仗。
1: 正是因为现在民进党不太乐观的选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呢都在试图与绿色切割。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唐所长，
2: 最近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不约而同的在跟绿色切割，竞选的主视觉通通避开了绿色，有的宣传看板上甚至看不到民进党的党徽。那么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改用橙色，新北、台中、桃园的参选人清一色用粉色，就连传统的绿营的票仓高雄和台南的参选人也舍绿取粉。那么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的扛板甚至直接采用了白底蓝字，那么本人穿蓝色的西装，被讽刺反而更像是国民党的参选人。我们说过去绿色是民进党的招牌，是凝聚支持者、标定立场身份的符号，但是现在民意的风向变了，那么绿色反而成了候选人避之不及的竞选负资产。因为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感受越来越负面了，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民进党的反感度已经高达 45.7%， 连续好几个月高于好感度。对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度也升到了 47.4%， 连续两个月出现了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满意度已经高于满意度。那么即便在被视为铁票仓的台湾的南部，那么民众对民进党的信任度也在明显的下滑。那这不是偶然，这是民进党当局台独路线极其施政无能，在岛内遭到了民意反噬的直接体现。所以候选人集体变色是因为清楚的知道在地方选举里背着这个颜色赢不了，更换色调无非是想要弱化民进党的负面形象对自己的选情的影响，那么试图争取中间选民甚至泛蓝选民的选票。赖清德自己也很心虚，最近居然跑到自认为基本盘稳固的高雄带头进行百日抢救地方选举，而现任地区领导人去大本营抢救，这在岛内的选举史上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观。
1: 面对选情告急，赖清德妄图进行急救。17号，赖清德表示，台湾明年的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向台湾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19号，赖清德又称，明年1月起将给台湾军公教群体加薪4%。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想借撒钱来换选票。现在为了挽救选情，赖清德是频繁地想出了撒钱的招数，但是据网络民调显示，近90%的参与者都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买票。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
3: 最近啊，由于这个民进党在这个年底的选战呢、选情啊看起来是有点吃紧了，所以呢赖清德啊宣布了说，明年啊全体台湾人民啊每个人啊都可以获得这个10,000元啊新台币啊。那这个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这个哗然哦，因为当初呢，这个在野阵营啊说要这个还财于民啊，每人啊发这个10,000块新台币的时候，当时啊绿营是如何铺天盖地的攻击哦，抨击说，这怎么可以呢？这造成这个财务吃紧啊，造成这个相关预算的排挤啊等等的啊。那首先呢，大家第一点当然是觉得说，你民进党双标啊，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你自己要干的时候啊，都可以

别人要做的时候呢，就通通都不行。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发这个钱啊，到底有效没效？我必须说，它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特别是对于巩固这个绿营的基本。

0: 民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盘哦，有没有办法帮助民进党止跌？我想都有待见真章。
1: 对于赖清德这种撒钱买票的动作，我们看到蓝白阵营呢都在进行揭批，认为他是双重标准，绿能你不能。那么对于这样的揭批，是否能够达到唤醒台湾民众意识的效果呢？胡教授，
2: 最近呢有一家台湾媒体啊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啊赖清德这个撒钱的举动，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一石三鸟的伎俩。首先呢，去讨好台湾全体的民众啊，来炫耀啊，在民进党的治下啊，台湾的这个经济啊是繁荣发展。那民进党呢是治台有方。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政策买票啊，去收割今年年底九合一的选举的选票。第三呢，就是要挟蓝白阵营，就是在野党啊，不能够再去阻挠明年度的总预算。否则啊，明年过年之前，台湾老百姓拿不到这笔钱，责任呢就在你在野党。然而呢，蓝白阵营啊，很快的识破了赖清德的这个伎俩。有国民党的明代指出啊，其实去年啊，蓝白两党就在台立法机构啊，就提案要给全民呢普发现金10000块钱的新台币。结果呢，民进党从上到下都跳出来反对。那么其中赖清德呢，不屑一顾地说，10000块钱能干嘛？买买菜就没有了。啊，还有的这个绿营的人士呢，批评在野党呢是举债发钱，挖苦在野党呢是花你的钱买你的票。还有民进党的明代沈伯阳呢，更是上纲上线，宣称在野党这么做呢是先穷台再统一。好，现在呢反过来了，是民进党主张要普发现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闭口不谈什么举债发钱啊等等。啊，反而呢，自我标榜叫做 AI 红利全民共享，其中啊是充满了政治的算计，还有双重的标准。那归根到底啊，只是民进党政治操弄的一个工具而已。
1: 所以说光撒钱呢，台湾民众是不一定买账的，因为赖清德整个相关的政策和处理方式都是荒腔走板的。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3: 那么岛内的网络民调显示，高达90%的参与者表示，就算领了10000，我也不投给民进党。这不仅仅是民意的反弹，更是对赖清德当局诚信破产的一种表态。那么民众厌恶的当然不是钱，而是被愚弄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还在接二连三的风波中不断的累积。就拿近期波及全台22县市，引发20万民众走上凯道的毒油事件来说，赖清德当局事前监管失灵，事后推卸责任，地方检察机构起诉了15名业者，却没有一名官员为此下台。那么赖清德本人至今连一句公开的道歉都没有，而民众的愤怒在于，你连餐桌上的安全都守不住，光发钱有什么用？而当高达59.6%的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表示不满的时候，撒钱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嘲讽，仿佛是在说吃进毒油没关系，领到钱就好了。所以这种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漠视，彻底暴露了其施政的重心从来不在民生，而在于如何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岛内的舆论也有批评，台湾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传统产业的衰退、就业失衡、民生压力沉重，把本该投入产业辅导和就业救济的钱，那么拿去撒钱换选票，性质很恶劣。这一系列的事件汇集在一起，早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意洪流。这股洪流不是钱能够收买的，也不是任何选举话术能够安抚的。台湾民众要的不是选举前的红包，是每天能够吃上饭心油，看到司法公正，相信行政团队说话算话。而这些东西发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
1: 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有台舆论认为，如果撒钱打红利牌的选举策略不能奏效，民进党可能将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分析称，民进党可能启动两大王牌，试图翻转选情，也就是通过司法手段对在野党围剿打压，再搭配其惯用的抗中保台牌，把这场选举的水搅浑。
4: 分析一致认为说，赖清德接下来呢还会继续打抗中牌来骗选票，那么这个方法是否能够奏效？
0: 在野阵营哦， 蓝白这边啊，基本上选情是稳中向好，也就是说目前现在

0: 还是这个蓝白执政的县市哦，大概率都还是由蓝白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民进党呢，由于这个长期民生经济问题处理不好，那也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政绩哦，可以跟选民哦宣传。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民进党呢，是采取一个比较守势哦，甚至呢能够呢守住这个浊水溪以南，也就是传统的这个绿营票仓哦，云嘉南跟高高屏，那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想呢，后续呢，高雄市的选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很多人就在探讨说，那这个赖清德呢，最后关头会不会打出这个抗中保台的牌呢？我想呢，赖清德有可能会打，民进党也有可能会打这张牌，因为呢，高雄呢是他们输不起的一块地方，所以呢，必须得要守住。那关键就是看最后的选情情况到底如何。所以呢，我们必须注意啊几个现象。包括前阵子台湾的演习哦，把所谓这个断网也纳入，是否要利用断网这样一个信息差，然后导致在选举最后的时刻呢，丢出什么样的这个奥波？比方说什么这个过去曾经发生的什么黄俊英贿选抓到了，或者是这种抗中保台的王立强事件，有没有可能再度上演？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民进党呢，他最后在这个2026没有使出这个抗中保台这张牌，而把这张牌压在2027，也就是2028选举才出来哦，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1: 那么民进党惯用的伎俩呢，还有用司法的手段打压异己，那么接下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还会展开哪些围剿？胡教授，
2: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民进党当局呢，公器私用，利用司法手段来打压异己啊，可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只不过呢，随着今年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而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今年的8月11号，那么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前主委啊，同时也是一位大陆的配偶，一位陆配叫徐春英，也被台湾的相关的司法机构啊是判了7年，罪名呢是所谓违反反渗透法等等。那么大陆的有关方面呢，已经痛批说这个民进党当局这个案子啊，它就是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司法迫害。那么法院判案啊，所列举的那些罪证啊，根本就是啊欲加之罪，何况无辞。那么最近呢，出现了更加离谱的一幕啊，就是台湾各地方的地方的检察署的检察长给所在辖区的里长呢，是群发信函。打着反贿选这个旗号，那么明里暗里呢，是警告台湾的民众要慎防所谓的境外势力的借选。那为此呢，这个国民党呢已经召开了记者会，质疑啊台司法机关这样去干是假宣导之名，但是呢行恐吓之实。那么相信啊，随着这个九合一选举的临近，特别是民进党的选情啊持续的吃紧，没有改善的话，那么接下来民进党当局会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利用这种司法的手段啊来制造寒蝉的效应。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赖清德这样的行为是否能够发挥效果？
3: 面对困境，那么赖清德还在炒作大陆借选等荒谬老套的抗中保台牌，那么想用意识形态的大旗来继续的凝聚声律。可是地方县市长的选举，选民更关心的是路平不平、灯亮不亮、食安有没有保障，关心的是地方的治理能力。你把选战拉高到两岸对抗，过度的绑定高层政治争议，那么只会把中间选民越推越远。更不要说他最近提出的普发万元这一类的政策，被在野党批为政策贿选双重标准，不但没有加分，反而让争议越烧越旺。那么我们再来看司法，同样是重灾区。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为贱卖了台糖的土地，欠了公家1亿7000万新台币。那么今年6月，法院裁定准予管收，结果台糖当庭撤回管收的申请，仅仅12天就获释了。民进党当局这种司法的双标，让老百姓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权势即正义。光靠撒钱只会适得其反，让民众更加反感，加速自己在民意面前的溃败。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

0: 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面对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频频放话撒钱，大搞百日抢救。然而种种手段难掩其荒腔走板的施政与乱象，如此避重就轻转移焦点的做法已经被岛内民众看破手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全球经济承压。俄军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信号，并罕见谈论朝鲜核武数量，引发韩国担忧。两场机器人行业盛会接连举行，外媒感叹中国机器人正从炫技转向实干。美国接连两日放狠话，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打击。美媒直言，军事施压失败，迫使美国换了打法。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还补充道，这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2: The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美国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强调，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3: 能源是伊朗经济的支柱，其80%的出口收入来自原油、石化产品和矿产品。面对国际制裁，

0: 伊朗能够通过间接航线、海上船队船转运以及借助第三方航运公司等方式规避运输限制，并采取清除船舶追踪数据的手段，使得确定油轮来源变得更加困难。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愈演愈烈。 18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地图图片，把霍尔木兹海峡圈起来，并称这是美国的新领土。19号，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美国当下并未与伊朗谈判，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和他们谈判纯属徒劳。 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然开辟一条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报道称，这项行动已开展数周，每晚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
1: 特朗普表示，目前存在一条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沿阿曼海岸延伸的航线供船舶通行，以保障石油运输。美军会提前确定获准通行的船只，并将其分成若干批次，为每一批船只安排具体的通行时段。随后，油轮按照美军指引通过海峡。 按照美方的说法，这条南部航线如今处于有序调度、持续监控和军事保护之下，在海上，油轮按照规定的编组和时间通行，在空中，美军战斗机则提供掩护，以防范巡航导弹以及伊朗无人机的威胁。市场人士普遍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让本就承压的世界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而不是短期遭到扰动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对于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日本以及众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尤其明显。 有分析认为，如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对全球经济而言，能源、粮食和运输成本同时上升，形成明显的成本冲击。一方面推高通胀，另一方面挤压居民消费和企业利润，可能使部分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的压力。
0: 他们之前试过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显然他们打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战争，却没能逼伊朗做到桌前谈和计划，这是失败的。所以他们现在换打法了，试图从几个方面施加最大经济压力。首先就是已经持续几个月的封锁，阻止满载原油的船只离开伊朗。
2: 但这么做有两个问题：第一，伊朗过去多年已经证明宁愿扛住经济压力也不屈服；第二，这也会反噬美国经济，表现就是油价上涨，因为美伊对制越久，霍尔木斯海峡就越堵，这些油轮就越到达不了市场。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布拉罕林肯号。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按照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 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
3: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帖文中说，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瓦良。

0: 梁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
1: Нанесена на карту, построена запретная опасная зона. В запретной опасной зоне свои силы отсутствуют.
2: Три, два, один. Время залпа.
3: Старт.
0: 据俄媒报道，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国防部指出，导弹发射区域已事先对民用船只和空中交通关闭。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向混合打击部队指挥所提供了目标指示。
4: 图142海上巡逻机尾部有发射控制台指挥官坐的位置，他负责控制火炮武器，并在雷达站的帮助下进行目视监控。
0: 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共同社称，俄罗斯分别于2016年在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2021年在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日本称松伦岛）部署了冷堡系统。俄总统普京13号曾视察伊图鲁普岛，俄太平洋舰队本月还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实施了逾1.3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演习。日媒指出，俄方通过展现军事实力，彰显了对南千岛群岛的实际控制。在日本政府抗议普京登岛，两国对立加深之际，演习意在向高市政府施压制衡。
5: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啊，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两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5: 近来，特朗普多次释放与朝鲜重启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21号表示，重启对话促使朝鲜停止核活动才是最现实的方案。针对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数量，韩方担心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罕见表示，朝鲜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7: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him.
0: 特朗普此番表态引发韩国高度关注。韩媒称，57这一数字很可能与美国情报机构估算的已完成组装的核弹头数量相符，与其他海外研究机构的推算值也大致接近。然而，身为国家总统而非单纯研究机构人员，特朗普如此具体且近乎断定地公开朝鲜核武器数量，极为罕见。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也就朝鲜核武器持有数量表示，通常认为在80至120枚。他同时强调，该数字仅为韩国国内研究机构的估算值，韩方无法正式承认朝鲜拥核。
8: 57개가됐든또우리정부가파악하고있는거에상의하든북한이핵을갖고있는것은인정하시는겁니까
9: 그건뭐공식적으로인정할수없습니다
0: 韩国国内舆论普遍担心特朗普相关表态

0: 그러나 그 결과는 미국한테 원하는 것은 비핵화 대화가 아닌
1: 그다음으로 북한이 미국한테 원하는 것은 비핵화 대화가 아닌 핵군축 협상을 하자라는 것이죠.
0: 针对特朗普频频释放重启对话的信号，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 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
2: 트럼프 미 대통령과 김여정 북한 노동당 부장이 한 차례씩 공을 주고받으며 북미 간 물밑 탐색전은 일단 시작된 걸로 보입니다.
0: 值得关注的是，一直被朝方视为侵略战争预演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21号提前结束，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也首次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据韩联社报道， 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两部分。 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这些军演耗资巨大，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
2: 김여정이 언급한 한미훈련과 핵잠수함 도입 역시 대화의 전제 조건이 될 수 있다는 관측과 함께 향후 미국의 움직임에 따라 한반도 문제를 둘러싼 각국의 줄다리기도 치열해질 것이라는 전망이 나옵니다.
3: 8月21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进入第三天，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开幕。一周两场机器人行业盛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机器人正从表演者转向劳动者，加速走向更多生产生活场景。
4: こちら、かなり大きなロボットが見えてきました。高さ3メートルほどあるということで、中に人が乗れるタイプのロボットです。手や足がありまして、人の形をしています。こうした様々な種類のロボットが次々と発表されています。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37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亮相大会，首发新品150余件。多家外媒注意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摆姿势拍照，他们正在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甚至在模拟超市和交通管理场景中的实际操作。
5: Robots that can sing, dance, and do kung fu. That's all passé at this year's World Robot Conference in Beijing.
6: This year, the focus is on humanoids that can do useful work and help businesses become more productive.
0: 西班牙埃菲社以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实干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文章称，中国企业正推动机器人从吸引眼球转向真正的劳动者和实用消费品。 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努力告别单纯的炫技展示，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今冷蔵庫から飲み物を取り出しました。あ、そして今器用に閉めましたね。
4: 这家公司正致力于研发家政服务机器人。自今年3月起，该公司在中国国内启动了机器人上门服务。来ましたね、ロボット。結構サイズとしては大きいですね。大人の男性と同じぐらいの高さあるんでしょうか。机の上にタオルがあります。こちらをこれからこのロボットに畳んでもらおうと思います。さあ、今このタオルを掴みました。
7: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反响都是非常不错的。对，还是大家还是感受到了这种，高科技带来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体验。第一个就是这种家庭环境里面的高度的个性化、复杂化。

0: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部分的这种精细操作能力的话还是有不足。
1: 这款轮椅机器人可通过语音交互与自主导航，通过自带的机械臂和履带实现帮按电梯、上下楼梯、拿取药物等任务。另一边，智能外骨骼正通过柔性助力与双电机技术，让佩戴者的行动更加轻便。一系列服务型的机器人正逐步迈入大众生活。
2: 从材料方面，我们运用了超过85%的碳纤维，另外再加上钛合金。满满款现在是达到了1.65公斤，我们包括从腰围、从腿杆的长度，我们都做了适配。
3: 它可以帮我的腿抬上去，这样我自己可以不用那么多力。然后腰上面有一个小的负重，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走点上坡呀之类的。
1: 除了助力出行、居家服务的服务机器人，电力巡检、船舶除锈的特种机器人也正加快迈入真实场景，帮助人类完成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4: 我身后的这一款四足巡检加上巡逻的一个机器人搭载了我们的柔性机械臂，那它在巡检的过程中呢，同时可以执行操作的任务，比如点按按钮以及旋转按钮，让它去到现场来替代人完成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操作。
1: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2026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路透社指出，中国企业正以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争中的战略布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注意到，除了正在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于22号开幕，预计将有近700支队伍参与角逐，参赛规模较去年扩大1倍以上。
5: These days, there's a lot of hype around this company, Unitree. That's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makers of humanoids and robot dogs. The company has just started trading publicly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shares popped 500% on day one.
1: 20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星星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6: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7: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这样的感叹：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美债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从1万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用约27年。此后，美债开启狂飙模式，膨胀到30万亿美元，只用了约14年。此后4年半，又膨胀至40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8: 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严峻的里程碑，这个数字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庞大。我们来看看国家债务的实时追踪数据，可以看到数字刚刚超过40万亿美元。如果把这笔债务分摊到美国的每一个公民头上，差不多是每人12万美元，实在令人震惊。再看看增长的速度，几乎是每分钟500万美元。也就是说，就在我们刚才交谈的这段时间里，国债又增加了大约500万美元，每小时增加2.85亿美元，每天增加近70亿美元。
1: 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在不到10年内翻了1倍多。从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首次就职时的19.95万亿美元增至当前水平。美国国债的飙升，一部分原因是特定的经济危机，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显而易见的领导力危机。如果你纵观过去50年的美国债务走势，能清晰看到本国债务在这两个时间点急剧飙升，一次是2009年的经济大

0: 一次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我们最近的两任总统，也就是拜登和特朗普任内，美国债务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
1: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debt does not, it crowds out private investment.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it's pushing up interest rates, and it means that it's going to lower productivity, that is going to lower wage gains. So put really concretely, that means that your auto loans are going to be locked in at a higher rate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Your mortgage rates are high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when you lock in a new mortgage. Your credit card interest rates are high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So the net effect of all of this is that people have less money and a lot of things in their lives cost more.
0: 数据显示，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财政赤字已达到约1.8万亿美元。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
2: We've gotten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 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0: 就在2025年，美国国会刚刚将债务上限设定为41.1万亿美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预计，美国可能在2027年年中触及这一上限。 全球范围内，美元信用也在持续承压。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从10年前的约77%降至约57%。欧洲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 小米鹏程。
5: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真香！立白洗洁精，不杀手！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鹿花5
7: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c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21号表示，伊朗陆海空、防空以及网络空间均已做好准备，面对敌人新的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将实施毁灭性的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2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他同时承认，美伊双方正在互相施加经济压力。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表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我们。谈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万斯承认油价显然上涨了，人们在加油站能看得到。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他说，我们将继续施压，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定居者制造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2: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

0: 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1: وانت وضع المنطقة من منطقة بي يعني مسموح فيها زراعة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عمل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تعدين مسموح فيها كل حاجة يعني مسموش ممنوعة يعني المنطقة ويعني حرية الحركة مو يعني كاملة فيها 100%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بي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0: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2: 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路易·里迪为美籍巴勒斯坦人。事发后，他从美国赶回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根据里迪20号所拍的视频显示，以军士兵正将当地居民的行李与物品扔出房屋，并宣称相关房屋属于乙方。随后，里迪与以军士兵发生对峙。
3: Okay,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You're throwing his stuff out of the balcony.
4: I am the owner.
3: You're not the owner. He's the owner right here.
4: You can picture me.
5: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称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同时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在视频中，本格威尔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吹嘘说，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本格威尔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卫报称，该绞刑设施仅用于处决在军事法庭系统中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的巴勒斯坦人，而不适用于犹太极端分子。此前，本格威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2: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 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没有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4: 请愿书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请愿书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并希望将美军基地的实际情况可视化。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前往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请愿书。他当天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0%，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于21号举行全面罢工。这是自2016年以来，韩国现代汽车工会首次举行全面罢工。
4: 报道称，按照工会21号发布的全面罢工指令，原定于上午6时45分上班的生产岗位早班员工当天全部缺勤，下午3时30分上班的晚班员工也未到岗。包括非生产岗位员工在内，约3.9万名工会成员参加罢工。受此影响，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当天全部停工。由于早班和晚班员工分别罢工8小时，生产线当天实际停产16小时。随着当天全面罢工启动，现代汽车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则达到120小时。按照现代汽车每小时约460辆的产量计算，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达到5.52万辆。按照销售单价计算，累计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11.7亿元。鉴于工会已预告将于24号至25号每天罢工4小时，生产损失恐将进一步扩大。目前劳资双方围绕上调奖金、让因工会活动被解雇的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3项诉求持续博弈，谈判仍陷入僵局，分歧尚未化解。
2: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亚当斯凯夫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斯凯夫表示，典型的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导致太平洋海温上升逾1摄氏度，如果升幅达2摄氏度，则可判定为非常严重。他说，目前相关海域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表示，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0: 息。德国波茨坦气象气候影响研究所20号发布的公报说，该研究所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研究预测，在全球升温约1.8摄氏度的低排放情景下，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将比当前平均水平增加约39%。在温室气体高排放导致全球升温约3.6摄氏度的情景下，这一增幅将达到约192%。地中海地区以及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野火将更加频繁。高温、干燥和多风等气候加剧是导致欧洲野火活动增加的主要原因。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到23号白天，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缓慢加强。在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下，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受热带低压影响，21号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昨天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昨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昨天下午，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气象监测显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当地最高气温下降至27摄氏度，降幅超过6摄氏度。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么其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

0: 公斤。那么他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
1: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

0: 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赛队从三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1: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谢谢，
9: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5: 哪？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这样吧，
18: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中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2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漫剧。 AI 漫剧简单说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3D 动漫剧集或仿真人剧集。近期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角色一致性长。

0: 镜头叙事能力大幅提升，技术快速迭代，给 AI 漫剧的生产流程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1: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2: 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40%的算力成本的。
1: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2: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1: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一季度 AI 漫剧、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3: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21号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近日，在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处路边停车场，一辆小轿车突发自燃，附近多位外卖小哥发现后立即用灭火器帮忙灭火，消防人员接警后也迅速赶来，经过接力扑救，火势最终被完全控制。这两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一处浅水滩涂迎来了一群白皮鹭，它们时而在浅水区缓步游走觅食，时而成群低飞，同时这里还有赤麻鸭、凤头屁梯等水鸟在此栖息。目前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的多处滩涂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停歇地。
0: 英国切斯特动物园21号宣布，园方成功治愈了一条23岁的患癌网纹蟒。兽医团队开创性地采用了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以清除蟒蛇下颌处的癌细胞。手术历时90分钟，蟒蛇术后快速恢复。最新的复查显示，这条长4.5米的蟒蛇体内已无癌细胞，能够正常进食。
5: 举信来。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

0: 满杯，茅台酱香烂毛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了，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则扬言将重创伊朗经济。面对美方极限施压，伊朗回击，这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能否顶得住？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抵达中东，伊朗放话或应该转守为攻，并在酝酿反击计划，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长则扬言要重创伊朗经济，而美国连番向伊朗发出经济威胁的同时，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面对美方骤然拉紧的经济脚链，

0: 强硬回应称，这是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要打经济战，可能对伊朗出哪些招？伊朗可能如何应对？又能否顶得住美国的经济极限施压呢？19号，来接替林肯号航母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而伊朗高官称，或许应该转守为攻，并且在酝酿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燃？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称，要推翻伊朗政权，警告称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贝森特强调，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24号将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美财长的强硬表态被外界视为对特朗普此前一天言论的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一天，美盟友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针对美方连番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声称，美方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纽约时报发文称，伊朗历经数十年制裁依然屹立不倒，面对新一轮高压，该国更可能选择升级局势而非屈服投降。文章还援引美国智库专家的话称，在这场经济韧性的比拼中，西方能否取胜充满不确定性。
0: 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先后发出威胁，要对伊朗采取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而且说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等等。另外我们看到贝森特呢说24号要公布一个针对伊朗的一个经济措施，那所谓的这个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那您觉得可能会出台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措施？
2: 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确确实实没有招。我觉得他的万变不离其宗，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而且现在贝森特又把这个底牌亮出来，就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但是从这个经济制裁来说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从1970年之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多轮的制裁，那么效果呢并不是很明显。而且从这一轮来看的话，它主要针对的呢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他认为呢，现在伊朗还有一定的渠道，比方说影子舰队，那么伊朗的船只跑到这个公海上跟有关船只进行接驳之后呢，就可以把伊朗的油呢打折卖出去。所以他认为这次呢就是要盯住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让这个伊朗不管是在那个影子舰队还是在这个跟有关国家这个易货这种这个交易形式出口石油方面呢完全停止，就从这个外汇的等方面呢卡断这个伊朗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通道。这应该说呢，我是能看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策略。但是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这种这个制裁也好，限制也好，其实呢它这个跟战争行动来说的话，它来的比较缓慢。那么伊朗现在整个一个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对于美国这种制裁呢也是非常这个有这个准备的。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那么不管是美国施加什么的影响，我相信呢都不太可能呢达到这个改朝换代这样一种这个局面。毕竟这个伊朗人在这个那么多年，特别是在这个包括这个霍梅尼还有哈梅尼等这种这个教导下的话，在这个对待美国对待以色列等国态度来说的话是非常清晰的，就认为美国造成了伊朗社会的这种这个窘困，所以呢现在必须要团结一致对付美国对付以色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信美国的这种这个空前的经济孤立啊，或者是这个巨大的威胁，对于伊朗来说呢不会发挥重大的效应。
0: 而且我们看到，就在特朗普对伊朗发出威胁的同一天，19号，美国的盟友阿联酋呢已经是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就是刚才滕老师也说了，因为伊朗毕竟几十年一直面对

0: 美国的经济制裁，就是即便有阿联酋或者说更多的美国盟友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的话，对伊朗到底还能造成多大的威胁？
1: 当然阿联酋这次全面的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这个还是对伊朗有影响的，因为伊朗的前五大贸易国里面，阿联酋是常年位居前五大的。而且如果我们排除了伊朗的石油贸易，就是算它的非石油贸易的话，那么阿联酋可能在最近两年已经攀升到了伊朗对外贸易伙伴中的第一名。所以这个量对于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阿联酋还是伊朗进行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就是很多伊朗的货可能不是直接运到伊朗，可能先运到阿联酋，再转口到通过小船甚至通过其他的空运的方式去运到伊朗。所以这样的话，阿联酋完全的中断与伊朗的贸易，我觉得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影响也不能光看阿联酋一家，就是也要看伊朗前几名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其他方面有没有相应的跟进措施，会不会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伊朗贸易伙伴，你比如说伊拉克，比如说土耳其，他们会不会配合美国，我觉得这个还要打上一定的问号，因为这些国家本身也是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国会不会对这几个国家下狠手，说一定要制裁他们这些土耳其、伊拉克这些国家，我觉得这现在美国会不会下这决心，可能还有一定的疑问。
0: 其实《纽约时报》也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伊朗现在历经了几十年美国的这个制裁依然不倒，所以呢现在面对高压呢，可能伊朗仍然会选择升级而不是选择投降。所以您觉得现在伊朗到底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反应，一方面说美国这是这个经济恐怖主义，然后呢议长卡利巴夫说我们要采取计划来这个应对制裁等等，那您觉得伊朗有什么反击手段呢？
2: 伊朗手段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加大对这个区域的控制，因为在之前他也跟阿曼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也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呢就是反制这个美国在那些国家，因为这个海峡毕竟控制了这个世界五分之一的这个石油的通道，这样一个进出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肯定会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伊朗呢也会寻求更多的这个渠道，因为现在美国的制裁呢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包括使用美元在内这样一些的有结算体制。那么它其实长期来采取比方说本币结算，这个一货一货，那么还有这个跟有关国家达成的这个机制化的一些这个贸易体制。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的准备呢应该是非常充分的，而且伊朗现在似乎越战越勇。比方说我们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之前他说是关闭，后来呢说是这个封锁，那么现在呢他要跟这个有关国家呢共同治理这样一个区域，而且呢可能会纳入到自己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这对于整个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就对于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这个供应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升级的表现。所以现在从伊朗本身来看呢，越战越勇，而且现在也提出来要把中东地区的美军呢全部给他驱离出去。这个目标来说在之前是没有的，这是应该说呢伊朗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破绽，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制裁上，那么现在已经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0: 美国的捉襟见肘呢还体现在航母上，因为我们看到媒体呢曝光说这个林肯号航母呢已经表现出舰员不堪重负这种状态，所以呢美国派华盛顿号航母来接替。但是呢又被媒体爆料说华盛顿号航母呢也存在马桶被堵、卫生条件混乱等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然而，华盛顿号航母也被曝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据美国调查记者公布的照片显示，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记者形容该航母老得发霉，并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高层正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只是时间问题。 报道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的反击方案

0: 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密集释放强硬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若爆发新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还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
1: 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确实是频繁的这个释放强硬信号，比如说伊朗应该转守为攻了啊，还有呢说如果要是爆发新的战事的话，伊朗应该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等等。那您觉得伊朗会考虑转守为攻吗？又怎么攻？
2: 我觉得最近伊朗确实有一些转守为攻或者是主动发动主动性的这种进攻行动的这种迹象。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是像刚才的短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伊朗现在新上来的这一波军政的高官，他对形势有一个基本的研判，就是认为之前美伊6月17号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美国不会放松对伊朗各方面的压力，而且美国可能还要采取阶段性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这不是最后一战，以后还有可能有新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伊朗还是要做备战，那甚至要采取一些主动的进攻性的打击来抑制美国对伊朗继续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动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涉及到就是现在伊朗所处的这种经济战的这种环境，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的对伊朗采取这个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经济战。那么伊朗还是想突破这个局面，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了，我现在不谈了，就是不打也不谈，就搞经济封锁。那么如果是长此以往拖下去，应该说伊朗经济上肯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按照伊朗人的说法，现在美国是不是等到再削弱一阵伊朗，等伊朗的经济国力再弱一些，再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与其这样，伊朗还不如先动手，在自己还有实力比较强的情况下，对美国进行一定的这种打击伤害，这是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战略的想法。而且现在伊朗也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准备，就是之前他的最高领袖任命的这一波6个人，所谓的军政高层、革命卫的总司令，这些人也被普遍是认为希望就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就是不光是就是伊朗的国安战略或者是他的国防战略，不光是防守了，不光是反击报复，他也有先发制人的这一面。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披露说，伊朗现在正在准备升级版的反击方案，其中呢可能包括就是导弹不仅仅限于攻击这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完全可以探向这个东南欧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比如说像保加利亚等等这些地区。还有呢，伊朗可能的这个升级的这个反击手段包括像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英国媒体的这种爆料？您觉得伊朗可能会采取或者选择哪种反击手段呢？
3: 从伊朗角度来说，他做两方面的准备。第一方面呢，他也知道现在美国呢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呢可能呢比较遥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做充分的准备。你比方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高级顾问纳格迪，他在前两天就说了，如果说美国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这个全世界。那么其实在之前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要不要用战术核武器，比如用 B-61/12这种战术核武器炸一下伊朗的核设施，因为这种武器在美国看来的话，它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所以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这样一些手段。那么一旦用这种手段的话，我相信呢伊朗肯定会做出相应的这种回击。那么它的回击呢，现在其实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认知战，就是告诉这个国际社会，告诉美国，你如果说敢升级甚至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伊朗呢真正的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世界各地，推到这个各个角落来打击美国的各种这个资产。那么第二方面，它是在遏制战。那么对于这个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这样手段呢，那么它展现出这种强势态度。其实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呢，外溢或者是跟这个俄乌冲突并联的这种可能性呢非常大。毕竟在之前，比方说上个月底的时候，泽连斯基呢还打了伊朗在里海这个航行的商船。当时泽连斯基呢其实就有这样一个动机，当时打完了之后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公开的讲说，这个伊朗的商船只要这个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运送这个武器装备的话，那么乌克兰就要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到他这个7月28号访问美国之后呢，这种声音呢就没有了，因为美国不希望，使这个他跟伊朗冲突呢，跟这个俄乌冲突。

0: 呢相并联，同时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也不希望扩大和升级或者是这场冲突外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伊朗越战越勇，那么一方面是认知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遏制美国真真正正呢发起这个大规模，就是特朗普经常讲的这个短促而致命的攻击。
1: 嗯，短促而致命的攻击。另外呢，说到这个呢，确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这个航母怎么了啊，能不能够支持美国发起一个新的这个攻击？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林肯号被爆出来说是舰员已经精神不堪重负等等，所以现在派华盛顿号来紧急替换。但是呢，华盛顿号又被美国媒体爆料说马桶堵塞、卫生状况极差等等，这让人想到三月份的这个福特号也是同样的问题，马桶堵塞，甚至洗衣房着火30多个小时才扑灭。就航母到底怎么了？这种带病上岗还能够支撑美国发动新的打击吗？
2: 那当然很难说，就是华盛顿号因为它现在舰上的状况，比如说卫生状况比较差，它就不能发挥战力，这个还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确实联系到就是福特号的问题，林肯号的超期的部署，然后华盛顿号现在目前的情况，确实这是一个美国的航母体系性的问题。而这个背后我觉得有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回顾1990年代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航母总数大概在15艘左右，那么现在它已经只有10艘左右，11艘左右，所以这个看起来降低的这个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个对航母的整个的运转体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就是每一艘航母现在它服役部署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那么非常长，它回到母港以后，它就需要更多的维修维护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延长了，就使得另一艘航母再服役的航母它们所需要服役的时间又拉长了，所以每一艘航母的服役时间更长，维修时间更长，使得整个它的航母的轮换运转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么这样去看的话，就是要靠这些航母支撑，可能对伊朗的作战还能够勉强支撑，但是要支撑美军在全球的整个的威慑或者军事的霸权，我觉得有点越来越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1: 而且航母堵塞呢，马桶堵塞可能在航母上就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呢，不仅仅是马桶堵塞这样的问题，包括像起火，我们刚才说不仅仅是三月份的这个福特号起火，艾森豪威尔号好像四月份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的这个港口维护的时候也起火。就是您觉得这种状况的话，就是美国航母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还有能力发动新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吗？
0: 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在这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那么当时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呢，距离伊朗边境地区只290公里，这正好是这个舰载机进行有效攻击的距离。但是呢，伊朗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了几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之后呢，那么林肯号呢迅速的后撤，撤了离伊朗海岸线1000多公里，其实航母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航母的载航率呢，应该受两方面影响。第一方面呢，就是新的航母呢，现在很难补上。你比方说福特级航母现在只有一艘，而且特朗普现在说搞什么电子弹射，赶快换成这个蒸汽弹射，所以福特号也回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现在入役非常非常的慢。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这个整个一个航母维修保养这个方面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现在4家船厂那么现在都在这个等这个船坞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在真正在航的就是林肯号、罗斯福号，还有另外一艘。那么3艘那个航母打击群在海上晃悠，而且林肯号要回家了。所以呢，美国现在出现了航母荒，这应该说呢，
1: 这是不是因为就是战事太频繁，所以超期服役造成的？
0: 对，一个是这个没有这个新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的补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疲劳驾驶，而且呢，包括它的这个水兵，那么堵厕所也好，点这个洗衣房也好，那么或者是呢，甚至威胁跳海也好，都体现出呢，现在美军呢是人困马乏，是很难遂行大规模的对伊朗作战行动，这也是伊朗底气越来越足的重要原因。
1: 对，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债破了40万亿元。所以呢，很多媒体也关注到说，这样的一个债务状况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数额创新高，引发美国各界广泛担忧和批评。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感叹称，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

0: 现在这般触目惊心。从美国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就美债的狂飙模式，有分析指出，这是多重深层困境集中爆发的结果，其中美国地缘负担加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美国由于要维持全球军事存在，频繁参与地区冲突、对外援助和战略竞争，因此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此外，叠加美国国内财政治理失序、党争致财政改革无法推进等多种因素，美债便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此前，据美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平均每天消耗约2.6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美总统特朗普的前政治盟友、原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格林说，不管谁执政，两党带来的是同样结果，即更多债务、更多海外战争，以及不管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负担的生活成本。
1: 40万亿美元的债务啊，每天一睁眼都是巨额的利息。所以我看到，包括美国媒体也分析说，频繁的参与地区战争，可能也是美债像滚雪球一样扩大的重要推手。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美国军工复合体呢，已经死死的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其实我们回顾一下美国250年历史的话，从这个7100万美元的这个国债到这个10000亿这个国债，用了200年。而这次从这个30万亿美元到这个40万亿美元用了4年半时间，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扩张，不断的呢，扩大军费。你看，2026财年美国军费呢，是超过了10000亿美元这样一个额度。那么就说呢，这些军工复合，他才不管美国这个借多少债，那么他才不管老百姓承受多大的压力。那么更多呢，是通过这种战争行为来发战争财。你比如说2003年，当时包括小布什、包括副总统这个切尼，还有这个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军工企业的代言人。那么通过打仗赚钱，其实特朗普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政治领导人。
1: 所以我们看到，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伊朗，确实呢，不断的这个局部战争呢，让这个财政变成了一个黑洞啊，一个债务黑洞。关键是这个债务黑洞越变越大，好像也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收手。就您觉得它会影响到美国一系列的，比如说对外的这个军事战略吗？
3: 从它的整体的这种为了维持美国霸权的角度，美国现在不想收手。但是从财政的角度，我觉得它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和制约的。你比如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撤军，所谓撤军的方案。你比如说在德国，他就想撤军，包括在韩国，最近他要缩减和韩国的这个已知自由军演的时间，其实上难免也受到了财政方面的压力。另外在中东，我觉得它的表现是特别的明显，就是现在它美国在海湾的这个前沿基地已经遭受了这个导弹的袭击，受损了。那美国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修复，那么可能修复起来又是一大笔费用，可能美国现在就不准备修复了。那么这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前沿军事基地的这个部署模式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叠加季风气流将给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对中国的影响。预计今天在海南的西北部以及广西的南部，还有广东雷州半岛和东南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大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台湾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两天华南依然有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而且强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向北蔓延，像湖南、江西的不少地方呢，雨势也会明显的加强，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另外，季风气流和台风还会影响到中南半岛，预计未来两天在越南北部、老挝东部以及缅甸的南部沿海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近一个月，缅甸南部多地

降雨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未来两天这个较强降雨的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叠加效应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16到28度，西安晴，25到35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28到34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小雨，12到23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3到24度，维也纳小雨，16到25度，罗马小雨转晴，22到30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6度，纽约小雨，19到25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4到42度，

0: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对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经济施压旨在使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伊朗方面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制裁，美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定居者暴力事件不断，致多人伤亡。以媒报道称，欧盟拟就一一区定居点建设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数量，韩方担心美对朝政策从无核化转向核军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结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赛事涵盖51个比赛项目，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同台竞技。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3: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及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所谓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2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他同时承认，美伊双方正在互相施加经济压力。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表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